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吓吓汤唯呀！
3: 你要使的人，出门训使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8: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9: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今天白天盘地大部多云见晴，其中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攀西地区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攀西地区其余地方多云见晴。 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
8: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3到33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9: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8: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的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9: 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和谣言典型案例，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
8: 20寸登机箱上机难，联航收费背后藏着什么秘密？
9: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11集，走进重庆巫山夏庄村。
8: 美伊再次互袭，陷入战和两难的处境，未来走向如何？
0: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正在发生的历史，头条关注。
9: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住房公积金。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不太注意到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的工资打入到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数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8: 不过呢，这样的情况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呢，各地继续的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的新政以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那么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的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了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9: 1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15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哪些新的思路和新的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0: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2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1: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1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
8: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锦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了房屋居民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的沉淀资金。
13: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

0: 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1: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以后，使用场景更加的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的便民使用场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3: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4: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5: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的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0: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地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那么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的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6: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5: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
1: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近段广告稍后继续。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聆听天下直播继续。2026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也是刺激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的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那么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教育部门呢都会做一些提示，他们就梳理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来听报道。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 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6: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
4: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7: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4: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8: 最近有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平时都能够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现在在有些航司那儿不行了？对于随身行李收费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报道。
9: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齐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10: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呢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9: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

0: 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 等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0: 旅客赵女士告诉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2: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0: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期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3: 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是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需要服务的则购买更高的一些票价。
4: 细分收费或者叫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 聆听天。

0: 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0: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0: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0: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0: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0: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0: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面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8: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9: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8: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9: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0: 欢迎回来，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的热点新闻。城市市集作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的重要载体之一，近年来持续的升温，从玉辽的市集到冰饮节到后备箱夜市，四川各地的市集形态各异，遍地开花。那么有的街区甚至是周周有集，月月不同，市集开得密集，办得频繁，消费者买账嘛，热闹背后效益如何，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11: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成都锦江区的面包生活节，这里汇聚了100多家全国各地的面包烘焙商户，现场除了面包选购，还有打卡拍照互动游戏等装置。

0: 吸引不少消费者，有些摊位前还排起了长队。
1: 然后我今天买了那个贵州的折耳根猪扒面包，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口味和消费的一个喜好，然后刚好也是一个亲子的一个时光，人流更多更热闹，第二个参与感更强，产品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一些。
0: 热闹有互动是我们听到最多的赶集原因，当情绪与体验替代功能成为人们消费的主导因素时，市集便不再只是一个买卖场所。同样对于商家而言，参加市集的价值也远不止现场销售。
2: 其实在市集它的社交属性会比较强，市集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客人，大家也会对一些自己平时日常可能不会去采买的一些进行尝试，接触到不同客群的这么一个机会。
3: 消费者能其实反馈到我们的这些产品啊，他们的喜爱程度啊，对什么口味啊更喜欢，我们才能够啊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0: 在商家们眼里，市集是接触更多消费者的破圈窗口，也是新品测试的试验场。然而我们不禁产生疑问，面包市集开办3天真的够用吗？主办方负责人告诉我们，因为是在周末，3天时间能让人流高度集中，让商户们被看见，而后续的线上市集才是将流量转化为流量的关键。
4: 办完每一场面包节之后呢，我们都会跟各个商家做友好的这种链接，把线下的面包节做了个延续，帮各个面包店去做一些团购的方式，会比较长线的这种去运作这个事。
0: 除了主题鲜明的垂类市集，生长在城市街巷不设主题的综合性市集也是赶集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在成都玉林的这个市集，散落着二手旧物、手工文创、特色小食，甚至占卜闲聊的摊位。在这里，不为某件商品而来的淘货模式，带给了消费者怎样的体验？
5: 会有捡漏一些很多有趣的小东西，像这个市集会有很多中古包包啊、衣服啊这种，就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就会有一种不确定性。而且在你逛的时候，会有一些摊主给你讲你这些商品的故事啊，还有它的来历，就会感觉很有意思。和商场相比吧，会更加有烟火气息。
0: 如今电商平台不断精进猜你喜欢的算法，年轻人却爱上了在二手和原创商品中寻找不确定。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淘货乐趣，市集的背后也站着一些试图低门槛进入市场的创业者。
6: 一开始创业其实手里面资金还是有限的，那相比实体店这样比如说它有房租、水电等等很多很大额的这种成本支出，市集它其实是相对来说创业的一个尝试成本比较低的一个选择，可以把我的整体的成本降下来，那就可以给到顾客更加有性价比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对于我和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0: 采访中，不少摊主也表示，这样灵活的经营模式，即便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初创者也能有的赚。
7: 几天的走访，记者观察了不同的市集，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消费新场景、新现象，但同时也发现模式较为单一，商品同质化的问题也相对突出。赶集的热度终归消散，而市集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拉动消费的新业态，仍然是一个需要时间检验的课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郑迪：
8: 我们四川有蜀锦、竹编、川酒、川茶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市集完全可以根植其中，这样一来大家逛的就不只是一个摊位，更像是在体验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场景，自然就有了持续的吸引力。
9: 在巫山秦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的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豫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10: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9: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11: 那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了噻。比原来我没这么改造的时候呢，在这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9: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豫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12: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这来的游客啊，有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晃的地方，方便了乘客，会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一站都不建设不到那么漂亮。
9: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孙支书毛香林感慨万千。
13: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9: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夏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豫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14: 眼睛疲劳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277911。
15: 6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全程听众，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14: 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 疲劳流泪得到缓解，现在更有爱眼日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66名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爱眼日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超多惊喜好礼，限量66份，先抢先得，最后每人再来一份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通通包邮到家，一年仅此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2: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2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28: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呢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的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100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翻眼、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7: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 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28: 今天呢，只要赶在六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一副老花镜。活动呢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呢，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乘用车。最近呢，市面上的乘用车呢正在悄悄的集体的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成了增重的主力，不少的主流的新能源

0: 车型的整备的质量超过了两吨，那么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如果要类比的话，就是要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
1: 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时间内，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0: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继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的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可以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地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是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
2: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0: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2号深夜到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及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此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的相关油轮，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信站。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前景仍不明确的情况之下，那么双方在中东地区针对彼此的目标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在军事观察员李少先看来，自5月25号以来，美伊之间的交火频繁，而且不断的升级。那么，主要是因为美伊缺乏互信，外加以色列搅局所致。
4: 那么，为什么会升级到现在这样状态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美伊的谈判啊是一波三折，双方呢展开了文本的拉锯战。第二呢，就是6月1号，以色列明显升级了他在黎巴嫩的战事。以色列他派地面部队深入到黎巴嫩南部，而且他还建制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贝鲁特南郊呢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从战术上来看，他就是想压制住黎巴嫩真主党，最好是把真主党武装摧毁。那么另外从战略上来讲，他实际上就是要搅局正在进行的美国和伊朗谈判。以色列非常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做出妥协。那么接下来呢，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美国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以色列不得不约束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要去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那么另外一种呢，由于美国它在根子上它是支持所谓的以色列有自卫权的，所以以色列它是仍然随时可以对加沙地带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这使得美国好像无可奈何， 实际上最近两三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其实美国现在一个怪圈里头，一方面呢，他不得不支持以色列，这是美国的基本的立场和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希望看到以色列搅局，因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讲，他想体面的退出这场战争。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面临三种抉择，一个呢就是继续和伊朗谈判，那么就一份已经接近的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达成一致，这是他的首选。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重返战争，双方呢手都放在扳机上，但是重返战争美军也拿不出新的招数来，那仍然是屈服不了伊朗，伊朗可能尝试去封闭曼德海峡，甚至于威胁切断波斯湾海底的电缆啊等等，这是美国无法把握的。那么第三种选择呢，那就是维持现状，对霍姆斯海峡双封锁，同时双方又不断的摩擦交火，那么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谁也受不了，所以美国和伊朗继续推动谈判，最后达成一份协议，在这三种选择中可能性还是最大的。
0: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好，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赋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5: 今天是6月4日，早安，暖风徐徐，波光粼粼，清香阵阵，好运连连。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如睡莲，内心沉静，从容自在。
6: 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7: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抛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醒醒！
16: 北京时间9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

0: 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2: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6: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2: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7: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推动建设更加

0: 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

0: 再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

0: 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龙，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我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

0: 员。二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晋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晋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3: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伊朗外长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此外，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务院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于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轨道，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3: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4: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

0: 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了解到，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与此同时，美方官员坚称，尽管近期小规模冲突频发，但以持续数周的空袭暂停状态依然维持不变。截至目前，美国官方暂未作出正式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

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

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重申双方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美国务院称，以黎双方已接受美方指引，同意迅速推进试点区的设立工作。在这些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相关领土行使专属控制权，并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停火的生效取决于2个前提：黎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真主党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双方代表团在5月29号国防部会谈的基础上，就安全框架进行了讨论。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公众外出如遇强对流天气，需及时进屋内躲避。南方6号前后将再迎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需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南闷热天气持续，多地未来3天仍有高温，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1: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3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诸如一定要放平心态，紧张焦虑会影响发挥，

0: 考试前一定要休息好，如果失眠可以吃安眠药的所谓经验秘诀，成为考生家长关注的话题。
1: 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2: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3: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2: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3: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2: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3: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2: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3: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2: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4: 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

0: 可以宁心安神。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收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时问题区分处理。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称美国已经取得胜利。他还表示，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能力造成重创，但伊朗仍保留一定无人机和海上作战能力。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
1: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2: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情来听总南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3: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莱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啊、略微反弹的行情。目前上证指数呢是4071.5点，下跌了12.67点，跌幅0.31%，成交3296.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653.09点，下跌了51.62点，跌幅0.31%，成交3789.5亿元。目前开盘的两市成交呢是超过了7000亿。不过与上一交易日相比还是有所缩量，大盘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8，多数个股下跌，有4151家下跌，1237只股票上涨。行业方面，其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重型机械的对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件、房地产。在昨天尾市下跌的半导体板块目前开盘呢又出现了上涨，而昨天上涨的一些基本金属、贵金属今天还有化纤行业今天居于跌幅前列。除此之外呢，居于跌幅前列的还有化肥、农药、办公用品及软件。在概念股中 MLCC 工业气体还有通信半导体材料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3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农业、工业金属、还有铝、铅锌、有色金属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3%。目前市场仍然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市场情绪呢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
2: 好的，田卫东。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

0: 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 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的是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提升到了27%，超越了占比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全球的央行加起来，现在手里持有的黄金比他们持有的美国国债要值钱了。听到这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金价从去年到现在整体上涨了这么多，央行怎么还在买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认知差，那就是央行买黄金和咱们普通消费者买黄金逻辑完全不一样。咱们普通人买黄金，不管是买金条还是买金首饰，心态呢大多是买涨不买跌啊，关心的是价格，期待的是能赚钱或者是保值，或者说买金首饰为了好看，满足情绪价值。但是央行不是，根据欧洲央行报告里的原话，各国央行购买黄金是为了增强其资产负债表的韧性，目的呢是为了实现资产的多元化和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这话听着有点绕，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四个字，为了安全。咱们可以打个比方，普通人买黄金，比如说像买股票，我们看的是行情涨跌，央行买黄金呢就有点像买保险的感觉，看的是风险的大小。你买汽车保险，虽然呢也会各家之间进行比价，但是很少因为今年保费涨了就不买了，图的是万一出事儿有个兜底。央行也是相同的思路，正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在上升，不确定性在增加，所以才要持续买黄金来兜底，哪怕金价已经很高了。报告里所列调查数据呢还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黄金购买量最大的国家呢是波兰，买了大约100吨。欧洲央行的报告里特别点出，购买量大的央行大多位于外部冲突风险比较高的地区，黄金这一次超越美债当上第一，那对于各国央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要看黄金和美债在央行的那个储备的篮子里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美国国债不管怎么说是一种信用资产，它的价值呢是建立在发行方，也就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和偿付能力之上。那持有美债本质上是相信这个国家会按时还本付息，那黄金就不太一样了。黄金不需要任何国家背书，你拿着一根金条，不管是在纽约、伦敦还是上海，它始终都是一根金条，全世界的价值共识是一致的。用业内的话来说，这叫做非信用资产，也叫终极硬通货。黄金从储备篮子里的配角转变成为了主角的位置，这说明啊，在各国央行的集体判断里边，一种不依赖任何国家信用的资产，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分量变得更重了。这不是什么趋势预测，只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万吨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接下来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趋势会如何？金价是涨还是跌？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观察。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欲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6: 邯郸子布，
7: 那叫邯郸学步。
6: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8: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9: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具备实施远程打击的能力，但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这意味着局势升级的风险真。

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具备实施远程打击的能力，但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这意味着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切。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显然的选边站队。美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美国不对乌克兰实施制裁，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兴夫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高兴夫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总台记者获悉，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当地时间3号，美国南方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合特遣部队南方之矛对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了动能打击。情报确认，该船只正沿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航行，并参与毒品贩运。此次行动中，两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国际油价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此刻提示：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显示，餐后进行坐姿体肿训练，高强度组餐后血糖降幅最高可达52%，低强度组亦可降低39%。同一研究指出，坐姿体肿可显著降低胰岛素水平，对保护胰岛功能、预防二型糖尿病有积极意义，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和糖耐量异常人群的理想运动方式。坐姿体肿是指在坐着时多抬脚后跟，长期坚持有助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减轻炎症、预防血栓、远离慢性疾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向远方。
1: 目前河北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即将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0: 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看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

0: 养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即将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1: 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南风起，覆陇黄。
3: 30对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骨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芒种将至，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已进入尾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在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7: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8: 阿宝，
9: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8: 加掉什么船？
9: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7: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8: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收强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里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7: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10: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去啊。
7: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8: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它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它在那里就是说，它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运，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运一个海轮，然后拉到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7: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8: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饲料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大。

0: 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有问题。
1: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柜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0: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啊，就是通过你这个船啊，就是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0: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少时间呢？等闸，
2: 等闸大概7-8天。
0: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2: 这个是应该做的。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2: 这个100%的保障。
0: 好的。
1: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地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2: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2次了。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0: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视线转向河北，河北有3300多万亩小麦，小麦总产量占到全国总量的10%。目前河北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即将自南向北陆续展开。为确保夏收不误农时，夏粮颗粒归仓，当地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又出台了哪些保障措施呢？来听总台记者谢斌超、古俊雄、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4: 三夏大忙时节临近，记者深入河北邯郸、邢台等地产麦区走访。作为济南粮食主产区，邯郸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530万亩。邯郸魏县爱耕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希林：
5: 我们产量最低不低1500-1600斤嘛。如果看天气预报有雨了是吧，我就提前割，直接烘干。
4: 在邢台，全市500多万亩小麦长势普遍超过预期，夏粮丰收基础扎实。邢台南河区李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立勇：
6: 今年这个小麦长势挺好，心里挺高兴，预计今年亩产能达到1600-1700元。
4: 目前邯郸多家农业合作社正抓紧检修小麦收割机等农机，同时当地农业部门已调度20000多台收割机。邯郸市农业农村局机械化管理科科长贾玉良介绍，全市有137台履带式收割机，同时还与河南一些地方建立了对口支援机制，可再协调到位1.2万余台。
7: 全市有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5.95万吨，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同时落实5%的用油优惠政策，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加油的绿色通道，为机手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
4: 邢台百乡县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5700余台套，全力护航三夏。邢台市百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苗一山表示，要多措并举，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8: 我们还组建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 我们也会在三夏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

0: 及时处理。
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万台套，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河北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达3500余人。
2: 今天在江苏泰州靖江市施工现场，一面涂装有镇义金马图案的盾构机刀盘，在两台履带式起重机协同吊装下，准确落至始发井指定位置，与盾体精准合体，标志着盐城至宜兴高速铁路长江隧道奋级号盾构机刀盘顺利下井，为隧道盾构段顺利始发掘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据中铁14局盐宜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尹义豪介绍，全长8130米的盐宜高铁长江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采用了单动双线设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高速铁路盾构隧道。这一结构借鉴了古代榫卯工艺，搭配了可移动快速连接接头，采用纵向对接拼装方式，让管片拼装能够一次性顶推到位，接缝密实。
4: 我们隧道以盾构法穿越长江，需独头掘进6710米，长距离穿越软土高水压地层，局部还将穿越高渗透沙性地层、基岩凸起及有害气体地层等复杂地质带。隧道最大断面71米，最高水压达7.28坝，面临断面大、水压高、地质条件复杂、掘进距离长、环境敏感等多重施工挑战。
3: 奋级号是为长江隧道量身打造的盾构机，盾构机由刀盘、盾体、盾尾、连接桥以及后配套部件等组成，整机长约145米，总重约3800吨，开挖直径达14.33米。盾构机搭载了多项智能化装置，可以实现开挖面可视、主驱动状态可检、刀盘刀具磨损可知、管片壁后同步注浆跟随可测、地质情况超前可报等多系统协同运作。同时，它还集成了远程掘进驾驶、关键部件实时监测、管片箱涵智能拼装的整体性功能，将推动实现智能掘进、智能拼装高效成型的一体化全智能建造新模式。尹一豪说，
4: 今天吊装下井的刀盘总重约469吨，是整台盾构机中尺寸最大、重量最重的关键部件。刀盘创新采用无阻臂长压滚齿互换结构，开口率达35%，并配套定制化冲刷和监测系统，可有效防范泥柄风险，提升排查效率。同时，刀盘还配置刀具磨损检测和舱内耐压可视化系统，能够实时掌握刀盘工作状态，为长距离高水压复杂地层掘进提供技术支撑。
3: 刀盘下井是盾构机组装过程当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最关键的工序之一。为了确保施工安全高效推进，建设团队组织力量连续作业，高质量完成刀盘拼圆、定位、焊接和验收等工作。中铁14局盐宜高铁项目总机械师安吉超介绍道，
5: 刀盘顺利下井后，项目将继续开展后备道部件下井、盾构机管线连接以及整机调试等工作。奋级号盾构机预计于7月始发，正式开始掘进施工。
3: 盐宜高铁起自于徐盐高铁盐城站，经江苏省盐城市、泰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宜兴市，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其中盐城到靖江段、太湖西到宜兴段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靖江到太湖西段设计时速250公里。盐宜高铁建成运营后，将会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地区融合发展。

0: 行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5月27号凌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在浙江温岭大溪镇潘郎村，一名女子因为家庭经济问题，情绪激动，走入河中。岸上有人呼喊，有人扔救生圈，她置之不理，反而往河中间走去。就在这时，一名年轻辅警下水，奋力将女子拉回到岸边。这名辅警叫金琴宇，是个00后，奋不顾身下水救人的他其实并不会游泳。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温岭台记者赵云的报道。
2: 5月27日凌晨，大溪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名女子因为家庭经济问题，情绪激动，走入河中。民警林俊杰带着金琴宇等3名辅警赶到现场，潘郎村一所幼儿园附近的河边。辅警金琴宇说，
3: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已经在水里，头也埋在水里，然后我说了一句你干什么，他把这个头抬起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这个头埋进去往前游了几步，我们让他上来他也不愿意上来。
2: 幸亏河道周边放置着救生圈，4名警务人员迅速分成2人1组，沿河岸分头寻找合适的施救位置，以便尽快帮助情绪激动的女子上岸。民警林俊杰带着辅警金琴宇一路小跑，赶到女子最初下水的河埠头，发现旁边正好有2只救生圈和1条长木棍，两人立刻抓起这些工具展开紧急施救。民警林俊杰说，
4: 我拿起木棍伸向这个当事人，但是当事人他情绪比较激动，拒绝拉木棍，也拒绝上岸。当时刚好有个游泳圈，我把游泳圈丢给他，那么他趴在游泳圈上之后稍微有一些挣扎，但是还是拒绝上岸，他又慢慢的往这个河中心去游，然后越游越远。
2: 眼看着女子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金琴宇当即决定下水去拉她。尽管自己不会游泳，但他麻利地套上救生圈，脱下鞋子和警用装备，就趟进了河里。
3: 走得比较急，走到这个女的边上，这个水已经蔓延到胸口，然后我拉着她一步一步往这个岸边走。
2: 金琴宇毫不犹豫地跳进河里后，站在岸边的民警林俊杰心头一惊，他和金琴宇都不会游泳，金琴宇就这么下水，河水的深浅又是未知数，着实让人担心。林俊杰一边焦急地盯着河里的一举一动，一边迅速抓起岸边的木棍准备接应，手心已经全是冷汗。民警林俊杰说，
4: 因为他也不会游泳，所以当时情况我对他也比较担心，然后我在岸边在河边拿着木棍尽量伸长去接应他，最终我们都成功安全上岸之后，然后我才舒了一口气。
2: 看着女子安全回到岸上，身体并无大碍，如释重负的还有金琴宇，但他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随后民警耐心地对女子进行劝说和安慰，她的情绪渐渐平稳下来，最终由赶到的家属接回家中照顾。辅警金琴宇说，
3: 那会儿下水就是本能反应，河水它有多深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就想着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拉上来，穿着这身制服看到有人在水里挣扎，那肯定是要管的。
2: 金琴宇是2003年出生的，本着从小对警营生活的向往，大学一毕业他就加入了辅警队伍。派出所里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不管大事小事，只要群众有需要，他就会冲在前面。
3: 我们最大责任就是护着老百姓的安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3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

0: 压倒性胜利。来听总台记者张云今早发自韩国的报道。
1: 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晋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晋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那么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也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

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2025年，各有关部门大力培育消费新场景，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促进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取得新进展。报告同时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报告提出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一是大力提振消费，深入推进消费环境建设；二是提升维权能力，持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三是坚持民生导向，持续加大对相关领域消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医美保健品行业违法行为，推动服务消费价格秩序由被动向主动用户转变。四是聚焦难点堵点问题，有效提升网络消费中侵害消费者权益治理效果。五是强化制度供给，健全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作正在加快建设。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高考即将到来，考前饮食要注意什么？国家卫生健康委建议，考前饮食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其次，要保持充足的营养，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能量。吃主食要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米面，适当搭配粗粮可以减少血糖波动，保证考生的状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1: 湖北武汉系统改造桥下空间，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
0: 30人拼单，29人是托儿，起底私域直播间的拼单赌石骗局，

0: 我们平时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1: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这种新模式体验感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记的报道。
2: 从6月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3: 像要龙瓜，不是它的个站点，
4: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3: 那个
4: 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3: 这个方便，
5: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

0: 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铃。
1: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2: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1: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3: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在搁那听，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1: 徐州公交实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4: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实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5: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去年六月，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与地质灾害，多栋房屋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开展灾后重建。时隔近一年，村民们的生活怎么样了？来听贵州台记者孙义元、黄子仓、谢颖璇的报道。
8: 时隔近一年，记者再次前往都江镇新河村，看到曾经因灾害受损的进村道路全面修复完工，还新增设了高速公路出入口，这让村子往返县城的车程缩短了半小时。道路修好变宽了，很多村民的房子也有了变化。30户符合改造条件的农户分级发放补贴。村民孙远东家便是其中之一，他家的受损1层平房改建成2层木质楼。
9: 我的房子修缮，政府补贴了7万，微改结束后，还有县里面的质检评估达到安全标准。
8: 筑牢防灾安全底线，才能守护长久安稳。灾后，新河村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摸排，重新核定全村8个地质灾害点和1个风险斜坡点，深化落实结对明白人工作机制。每逢雨季、汛期关键节点，村里都会组织应急逃生演练，提升村民自救互救能力。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结对明白人龙子林：
10: 4S 去过绝对明白人，基本上覆盖我们全村了。我们祖上有一些那些老人呢，都安排有专人呢，也经常看他。
8: 对于地处灾害高危区域、房屋无法修缮加固的群众，当地全力推进避险搬迁工作。去年7月，贵州省出台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相关实施意见， 镇村两级快速响应，按照人均90,000元的标准给予购房补贴或安置住房。目前全村55户246名村民已全部搬迁安置到县城，开启安稳新生活。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村民潘发源：
11: 2025年9月份，我们就搬到这边，样样都装好啊，得需要去照顾我们，在这住的开心多了。
12: 视线转向湖北，在湖北武汉，跨江大桥、环线立交桥等原本闲置荒芜的桥下空间，经过系统改造，变身为露天电影院、智慧停车场、儿童乐园等多元活力空间。桥下空间的改造利用，正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体验。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安琪、通城台记者陈娇鹏的报道。
13: 夜幕降临，在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一个近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亮起了灯光。市民游客坐在江边欣赏音乐，观看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桥下空间过去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项目负责人朱新如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桥墩原本粗糙的工业质感的同时，加入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
14: 我们是考察了很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电影打投影最好的地方。它的桥墩也为我们遮风挡雨，不会受天气的影响太多。像两江四岸灯光秀以及知音号都会在这边体现出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加入了音乐、电影、美景、美食，把这个地方希望打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停留的桥下公共空间。
13: 游客杨文文特意从荆州赶过来，来之前他还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哪个位置看电影视野最好，哪个位置的江景最漂亮。他说现场比照片里更有氛围感。
15: 确实跟我想象当中的还不一样，你坐在这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吹江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什么灯光秀啊，吃些东西，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13: 除了电影院，在不足1公里外的黄埔大街长江二桥引桥下，地铁1号线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列车穿过写着武汉的白墙红字，桥柱、轨道与霓虹交错成巨大的城市光影。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打卡，邂逅美景。武汉市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汤兰：
16: 其实在改造之前，这个地方周边停车很难，家长其实缺乏一些接送孩子等待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我们就想到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桥下空间的利用，能够解决我们上述的一些问题。我们打造了一个集市停车和那个助学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空间，引入了智慧停车，增加了140余个停车位，去解决了停车困难。
13: 桥下空间的华丽转身并非个例，在武汉市江夏区四环线与锦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孩子们荡秋千、堆城堡，老人们聊天散步。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曾因缺乏管养，沦为杂物堆积的边角料。2025年，当地启动综合整治，2026年3月投入运营。如今，这里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武汉市民郭晴瑶：
17: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吃完饭出来散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3: 据介绍，从2024年起，武汉市系统推进桥下空间改造利用工作。近日，当地还出台了措施，将科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工作人员陈光：
18: 截至到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利用类型呢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活学便民、休闲娱乐、 文旅创意等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改造，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13: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今年还将继续推进长江大桥、武昌岸二期长江大桥、杨四港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桥下空间改造，让更多被遗忘的角落焕发新生，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0: 温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说到开盲盒，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在文玩市场中呢，也有这样的盲盒，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标着不菲的价格，买家凭着一点纹理和多年经验，咬牙出价买下。切开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是翡翠还是石头，这就是赌石。有人开出翡翠价格直接翻倍，也有人开出石头，最后血本无归。可谁能想到，这种本来就是看运气的买卖，却被诈骗团伙盯上了。
4: 最近，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打着低价拼单、高额返利的旗号，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理说，一块石头能不能切出翡翠，谁也打不了包票。那这伙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让被害人乖乖掏钱的？一起来听编辑潘荣的综合报道。
5: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扎明元。
6: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5: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扎明元
6: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5: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6: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5: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了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儿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以操纵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扎明元。
6: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

0: 是它下面有两框，一框是长的，一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1: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案件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那么这类案件中，犯罪团伙有哪些共同的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被害人李先生，
3: 背后一踩，不到5分钟，就听到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1: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11队民警孙林峰，
0: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1: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源，
0: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1: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11队民警宋之凡，
4: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他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1: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吕金亚，
5: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6: 进行时，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点、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等多个关键目标。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一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7: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当天突访基辅，在与吕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宣布有6个国家已确认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出资采购美制武器援乌，相关国家名单暂不公开。乌方还在与美方接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事宜。吕特则透露，适配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几乎每天持续运抵乌克兰。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两处施工，一处是位于广元绕城高速的 K0 至 K18 公里，施工临时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二处施工是位于G012恩广高速，K437至 K457 公里处，然后施工是临时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请过路区朋友路过上述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2: 好，再见。

0: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度调水工作2号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呢，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储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全覆盖。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那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1027 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的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的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那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发现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来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哦，多云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4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8度。但是话说明天可能会迎来阵雨的天气啊，但是温度呢，相差不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2度。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欢迎各位的关注。那每周三呢，我们这一档节目都等各位来电啊。下周三，也就是6月10号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

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市容环境卫生，像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卫生死角等等，噪音扰民、建筑施工噪音、商业经营噪声等，户外广告与招牌、违规设置、破损陈旧、安全隐患等，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油烟排放、占道烧烤、净化设施运行等，渣土运输与扬尘污染、运输洒漏、随意倾倒工程工地的扬尘、道路污染等等，共享单车与停车的秩序，单车乱停乱放、人行道违停、私设地锁、僵尸车等等，城管执法规范、文明执法、执法效率、投诉反馈、便民服务点设施等。那您关心的城管大事、身边男士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将会现场的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到最近这个高考临近啊，但是呢，有一部分的家长也是想要来求经，说，哎呀，我怎么感觉我比考试的娃还要紧张呢？那么我们考试的孩子们，你们紧不紧张？如何放下焦虑来轻松地面对这一次高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副主任、中级心理治疗师敖江沙来做一个简单的考前指导啊。其实这个敖医生以前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做过客的啊。敖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着说着高考的日子就近了啊，那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有没有需要我们家长特别注意的问题呢？
1: 其实那我可以给家长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做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容器，而不是监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门诊有很多的家长哈来求助，反而不是孩子特别急，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特别的焦虑。
0: 对，
1: 其实我们家长朋友在这段时间也不要去幻想咱们的孩子突然能够超常发挥，在这个时候咱们真正的去关心孩子，是帮孩子在现有的基础上去稳定输出就可以了。然后呢不要去跟孩子说这个别紧张，因为反而这种否定式的提醒会强化这种焦虑。那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说哎我看到你有点累了，要不咱们先休息一下。而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多听少说啊，有的时候一个坚定的眼神可能比一万句这个加油可能更有力量一些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管理好自己的这种焦虑，因为咱们的孩子其实对父母的这种情绪是很敏感的。如果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自己很紧张啊，紧张到失眠或者反复的去唠叨去提醒，反而不利于孩子的一个考试。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离开现场，这个自己去做一些深呼吸，因为只有家长的情绪稳定才是咱们孩子去考试最好的一个这个叫定心丸吧。
0: 总而言之，我们的家长还是得要平常心啊。
1: 对，就是一个平常心，因为保持一个平常心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后勤服务了。最好的后勤就是咱们自己啊，
0: 对，
1: 保持平常。
0: 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
1: 对，
0: 就可能你突然一下子在考前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妈妈，突然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爸爸，我觉得孩子们可能瞬间也适应不过来。
1: 对，可能哎，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变了一个样子，怎么了？
0: 对，其实我们孩子他在面临着家长的比如说他的情绪情感的变化来讲，他是非常敏感的，他突然讲哎，我最近怎么了啊，不就是因为考试吗？这是我们家长朋友应该要注意的。可能最近啊，这个家长也会非常着急的想要给

0: 自己的孩子送一些补品呢？
1: 可不必，其实就是一个保持，既然是保持平常心，那么日常生活可能也是一个平常的状态，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对，和平常一样就好了，就更好，自然自在。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我们的考生应该注意哪些呢？
1: 嗯，那给考生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对考试本身的关注点拉回到每一个当下。因为我们门诊很多孩子最近来咨询，可能也都是关注我在考场上出现了一些焦虑怎么办。
0: 嗯，
1: 这样的人群数其实蛮大的。
0: 嗯，
1: 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出现比如说已经紧张到手心出汗了，我们就可以立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看看窗外呀，摸摸你考试的那个桌面呀，这可以把你的注意力从这个担忧里边拉回到此时此刻这个环境当中来。但有的时候真的前段时间有无数的人去问我们这个紧张怎么办，心跳加快怎么办。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真的在考场上出现就是心跳加快不是一个坏事。
0: 嗯，
1: 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的身体正在为此时此刻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做准备。这个我好慌我好紧张，我们可以想成它就是我的身体在帮助我集中注意力，这样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就有更好的一个掌控感。然后呢，也要提醒我们的考生别在一些难题上去钻牛角尖儿，可以对自己说，这道题呢是来检查我的知识边界的，先拿稳我能够拿的稳，稳扎稳打可能比追求完美可能更有效。
0: 嗯，
1: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出现焦虑哈，其实他真的，你要告诉自己，焦虑真的就不是敌人，而是我们想要做好的这个证明，证明我想做好这件事情。
0: 嗯，它其实是一个积极的情绪。
1: 对。
0: 哇，对，所以我们的考生们啊，在这段时间呢，也不要太过去在意，你们刚刚说到的，我焦虑怎么办呢？我失眠怎么样啊？对吧？我们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平时咋考的？咱们高考也就咋考。当然，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哎，那天的精神状态呀，对吧？你的睡眠是足够的，状态是很好的，心态是很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超常发挥了。
1: 对，其实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睡不好什么。其实考试的时候睡不好很正常，偶尔的空白也很正常。
0: 嗯，
1: 觉得题难，这都是一些正常现象。
0: 嗯，
1: 这个时候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比谁睡得更好，比谁头脑更清晰更不焦虑，
0: 嗯，
1: 而是比谁更能够带着这种焦虑继续去行动。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孩子，很多考生在考完第一门之后心态崩了，在后边的考试可能都没有办法考，可能他就是这种焦虑一直在没有办法再去做后边事情。那这个时候怎么拉开差距？就不在这个焦虑，我就有这个焦虑，我继续干这个事儿。这也是对我们整个人生成长当中最好的一个应该叫生活生存技巧。如果真的完全摒弃掉焦虑再去做某件事情，这不现实。
0: 没错，其实高考啊，只是我们人生当中要经历的，应该说这么多年，你觉得是第一次的大考嘛？但是后来，比如说我们要，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我们还会迎接到其他的考试呢，对吧？多得很，所以我们的考生也要这个把心态放好。最后，敖医生还有什么要温馨再提示大家的吗？
1: 那最后就提醒到各位考生。那这个六月的夏天，重要的不是那一张成绩单，而是你在挑战当中感受自己的力量，这才是考试真正的成长。那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平稳发挥，家长安心陪伴。
0: 嗯，哇，我非常好，谢谢敖医生的这个提醒和建议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看这心理医生娓娓道来，温暖，但是呢，充满着让我们有着满满的安全感啊！家长和学生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夏天的考试，三个字，没问题。 好，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王先生。

0: 上来电反映，广元税现在工伤期间的工资是怎么发放的？是按照什么标准？当然什么标准？接下来我们就请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副科长张碧磊来做回复。张科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王先生他其实提到了，就是工伤期间工资到底是怎么发放的，您能给他解答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这样的，在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有明确的规定，职工发生工伤后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是不变的，要由用人单位来支付。此处的工资福利呢，应当与职工发生工伤前在单位的工资保持一致。
0: 他说这个会有一个什么最低的标准吗？反正就和我们的单位的工资福利保持一致就是 OK 的，就是这个标准。
1: 对，对，他要跟受伤之前的工资福利保持一致。
0: 现在就是这一个标准。
1: 对。
0: 那如果说工伤期间工资发放不合理，他想问在该找哪个部门来介入处理呢？
1: 如果职工对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发放认为不合理的话，他可以向他的合同履行的地点或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调解或者劳动仲裁。
0: 那你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因为如果说我们受了工伤，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啊？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不太了解，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可以。主持人，这样的就是广大的听众朋友嘛，如果发生了工伤之后，第一时间内要请用人单位去到当地的人社行政部门去申请工伤认定，申请了工伤认定之后，他的工伤权益才能得到保护。
0: 首先是工伤的认定啊，就像这一系列的话，他会。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受伤的这位朋友他必须要住院嘛，对吧？或者是说没有办法，那这个跑这个手续的话麻烦吗？
1: 不麻烦。
0: 不麻烦的，他是在这样一个期间范围时间之内都是可以的。
1: 对，他都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由人社行政部门做出决定之后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
0: 好的，那么也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工伤到底该怎么报啊，怎么样的一个申请的流程啊，发放工资到底该按什么标准呢，其实今天呢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解答。那非常感谢张科长，还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吗？
1: 也最后提醒大家，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开开心心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吧。
0: 对，好的，谢谢张科长，再见。
1: 好，再见。
0: 开开心心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按着这个标准走起。

0: 又来说一说关于高考吧。高考季，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安全快捷抵达考场，昨天上午，利州区交通运输局等部门举办了爱心送考成丝带公益活动启动仪式。那么就大家关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连线利州区交通运输事务中心主任王珏来做介绍。你好，王主任。
1: 哎，好的。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年咱们投入爱心送考车辆大概有多少辆？具体的情况跟我们来讲一讲。
1: 今年我们相较于往年来讲，我们今年的投入运营车辆是1300辆，比往年要多了100多辆。
0: 嗯，
1: 规模更加大。
0: 规模更大了哈。那我们这个车上是所有的这个标志就是橙色的丝带。
1: 嗯，对，每台车上都绑有橙色丝带和那个爱心送考的标识。
0: 嗯，这些车辆的车型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1300辆。
1: 嗯，车型主要是出租车、网约车以及公交车。
0: 嗯，
1: 其中出租车是600多辆，网约车是600多辆。
0: 嗯，
1: 公交车是100多辆。
0: 嗯，好，我们有非常醒目的橙丝带，那我们的考生该如何？

0: 何来搭乘呢？
1: 考生只需要提供那个准考证，
0: 嗯，
1: 就可以跟家长一起免费乘车。
0: 嗯，如果说这个免费乘车是我在路上哎看到这个车就招手就可以了，像公交车我们还是得到那个站点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嗯，好的。那么这位这些朋友们啊，考生们、家长们，如果你有了解在路上看到橙色丝带的车辆，这就是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不收车费的啊。这个大家呢，我觉得这么多年的橙丝带活动一直举行到现在啊，而且呢，嗯，也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好评。最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这个大家注意的吗？有什么提醒的吗，王主任？
1: 提醒的主要是每年的这个考生遗失这个准考证。
0: 嗯。
1: 啊，这次我们对出租车、网约车以及公交车驾驶员都是专门提醒，在下车的过程中间，特意要提醒学生及家长携带好自己的证件。
0: 嗯，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证件哦。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今年有看到哎，我们有一些考生朋友又忘记带准考证了。考前啊，我们一定，对吧，我们头一天晚上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检查好，规制好，第二天拿上就走了啊。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公安教管车驾业务窗口，那么群众呢可以就近办、自助办。具体的情况接下来连线广元市车管所证照科科长黄玉来做介绍。你好黄科长。
1: 哎，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具体的办公的地址。
1: 在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一楼，16号。
0: 一楼16号，也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去跑那么远了。我们都可以办理哪些业务呢？
1: 一个机动车驾驶证到期换证。但是它只能办理广元市内的。
0: 广元市内的。机动车。
1: 直辖市嘛，包括。然后机动车驾驶证丢失补证。机动车驾驶证损毁补证。还会不换领机动车号牌。但是他不换领机动车号牌要办理邮寄。
0: 这个要办理邮寄，到直接寄到大家手中。
1: 对。还有免检机动车本领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还有机动车驾驶人联系方式变更，就这些业务。
0: 其实也就是说，以前可能我们要办理这些业务，必须要去到盘龙那边。
1: 对。
0: 现在不需要了。
1: 对，他现在就可以直接到政务中心来办理。
0: 太好了。那我们这个办公的时间就跟着政务中心的这个上下班时间走，对吗？
1: 对，就是周一到周四的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礼拜五就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1点半到3点半。
0: 好，这是我们一个办公的时间，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吗？
1: 我们自助体检机，自助体检机就是 A1、A2、A3、B1、B2、C5的群众，就必须到医疗机构体检，就不能到自助体检机上面体检。
0: 体检的话必须要去医院啊。然后后续的话其他的一些事项就可以在我们这个政务中心办理就可以了。
1: 对。然后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咨询电话。0839-572-359。
0: 好的，5572359。好，记下来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把这个号码记一下啊，5572329。好的，谢谢黄科长，再见。
1: 好的。
2: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3: 有事儿找帮姐，一呼百应，
4: 帮您所急，解您所忧。

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848名声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8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下周三啊，6月10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市容环境卫生、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卫生死角等、噪音扰民、建筑施工噪音、商业经营噪音等、户外广告与招牌违规设置、破损陈旧、安全隐患等、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油烟排放、占道烧烤以及净化设施运行等，渣土运输与扬尘污染运输、洒漏、随意倾倒、工地扬尘、道路污染等，共享单车与停车秩序，像单车乱停放、人行道违停、私设地所、僵尸车等，城管执法规范、文明执法、执法效率、投诉反馈、便民服务点设置等，您关心的城市管理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赶紧来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
5: 大伟的好，
1: 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民生聚光灯来关注暖新闻。6月1号，市民贾先生啊，专程携家人来到出租车公司，为司机杨亚俊送上一面印有拾金不昧高尚品质的锦旗，感谢对方帮自己找回遗失的财物。事情发生在5月23号当晚23时左右，贾先生和妻子在居国路御景湾路段搭乘出租车前往凤凰世纪城，下车时呢，不慎将黑色单肩包遗落在车上，包内装有重要证件、卡片、车钥匙以及约5000元现金。司机杨亚俊回忆啊，我当时还没有发现，是后面上车的乘客提醒的。搭载下一位乘客时，对方告知后排座椅上有一个黑色单肩包，他接过背包之后呢，将其放置在副驾驶位保管。待乘客下车之后，杨亚俊查看包内物品，发现里面有不少财物，因为无法联系车主，便按照公司规定及时报备。5月24号，出租车公司在微信群发布寻物启事，杨亚俊看到信息后第一时间联系贾先生核对信息，确认无误之后，驱车将单肩包送至贾先生居住的小区。事物失而复得，贾先生满心感激地说，杨师傅的行为体现了崇高的职业操守，也让我感受到了温暖。我们要给贾先生竖一个大大的拇指啊，点一个赞。说到了暖新闻，当然接下来再来聊一个自欺欺人的事儿啊。午饭饮酒心存侥幸，驾驶员选择性忘酒驾车被查，罚款呢1600元，记12分，暂扣驾照6个月。明知午餐饮酒，却因为急事选择性忽略酒驾禁令驾车上路，驾驶员张某被交警啊当场查获。6月2号，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审核张某，因为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被依法处罚。据剑阁县公安局白龙派出所民警介绍，5月18号下午14:07，该所按照夏季交通安全整治统一部署，在白龙镇白窑路设置检查卡点，严查各类重点交通违法。一辆号牌浙地尾号 7S 的小型轿车行驶至卡点前约100米处，原本正常行驶的车辆突然减速靠边，紧闭车窗，反常的举动就引起了执勤民警的警觉。民警上前查验时，车内酒气明显，随即对驾驶人张某开展呼气酒精检测，结果为64.8毫克每百毫升，达到酒驾认定标准。经查，张某当日中午在姚林村家中饮用2瓶啤酒，接到外出办事的电话之后，心存侥幸忘记饮酒事实，驾车从姚林村前往白龙场镇，途经白窑路2公里卡点时被现场查获。张某事后懊悔不已，坦言抱有短途行车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

根据相关规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大队对张某作出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该案例纳入夏季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典型案例，面向社会公开曝光警示。再次温馨提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底线准则，切勿因路程近急事在身漠视交规，严守交通安全才是平安归家的保障。

0: 推诿拒还。无奈之下，李某将赵某诉至剑阁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赵某分期偿还借款本金。此后赵某陆续还了近40,000元，剩余10,000余元的欠款迟迟不予支持。李某随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干警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对赵某名下资产进行了全面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同时呢，赵某居无定所，多次查找无果。6月2号凌晨，李某得知赵某现身利州某酒吧，立即拨打了广元中院执行11110的专线，值班执行干警火速赶到现场。正在玩乐的赵某看见突然出现的执行干警，脸上笑意瞬间消失。被带回法院之后，赵某起初抵触情绪强烈，不就剩下10,000多元吗？至于大半夜抓人？执行干警现场释法明理，在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要承担刑事责任。在法律震慑之下，赵某当即表示立刻筹钱。凌晨5点左右，赵某凑齐剩余全部案款，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李某。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号5:06，李某手机弹出微信到账提醒，10,600元欠款顺利追回，而这笔钱他追了一年，近一年的时间。2024年8月，赵某向李某借款50,000余元，之后呢，李某多次催要，赵某却以各种理由

0: 听众李先生来电反映，东坝雍景天下小区前面晚上12点之后有很多的流浪狗啊聚集狂吠，噪音扰民。那一起来听记者的现场报道。
1: 雍景天下门口晚上12点过后，那个流浪狗太多了，有时晚上都超了咱4点了。
2: 刚才您看到的画面是我们的听众李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实景画面。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雍景天下小区的门口进行现场采访。
3: 我们住里边可能听不到，但是可能影响到他们外边的这边的狗啊猫的挺多的。
2: 经核实确认，反映问题的听众李先生居住在雍景天下旁边的紫金华庭小区。接下来我们走进小区，听听这里居民的感受。
4: 人家1月份搬进来的，
2: 晚上有没有听到狗叫的声音？
4: 听得到。
2: 影不影响你们休息啊？
4: 肯定影响噻，东坝说这小区得有啊。
2: 晚上听到狗叫没得？
5: 听得叫，听得到。
2: 影响休息吧？
5: 有点，突然转的狗太多了，我们走在路上都不敢走啊，娃儿上学我们天天都不敢过来。
6: 之前我们就陆续收到过路边居民反映流浪狗扰民的问题，也上门开展过排查和捕捉工作，但是流浪犬活动行踪不定，而且这个地方也比较开阔，捕捉工作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此时再次收到群众的反馈后，我们会继续盯着该片区的情况，加大巡查力度和频次，尽力妥善处置流浪犬扰民的问题，也提醒广大的市民不要随意去投喂流浪犬，共同维护小区安稳宜居的生活环境。
2: 犬吠扰民看似小事，却直接影响居民日常作息与生活安宁，期盼相关部门持续加强管控整治，用心化解民生烦恼，

平津湖畔的黄桃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呢？六月二号，记者走进四川宏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位于苍溪县亭子湖畔的种植基地。基地负责人赵宏明眉眼间满是丰收的喜悦，正向广大消费者推介基地宏明一号黄桃。今年黄桃喜迎大丰收，果肉香甜软糯，爆汁爽口，巴适啊！希望这批鲜果通过冷链物流尽快送到全国消费者手中。六月二号上午，亭子湖畔清风徐徐，吹拂着基地内的黄桃树，枝头硕果缀满枝条，一颗颗饱满厚实的黄桃套着防虫袋，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体验。闻讯而来的苍溪县临江镇市民何女士与好友在果园内精心挑选。

0: 细致比对之后，剥开防虫袋，将一个个饱满的黄桃摘下，套入装入采摘桶中。称重结算之后，基地工作人员为每一颗黄桃套上防撞网套，套入装入冷链物流专用快递箱。返程途中，何女士迫不及待取出一颗大果，削皮切块之后，与好友一同品尝这份带着山野清甜的鲜果。何女士忍不住称赞，第一口脆甜，再品软糯，满口爆汁，太好吃了。据悉，该黄桃种植基地坐落于白桥镇，紧邻亭子湖，坐拥优质水资源优势。基地通过提灌站抽取湖水灌溉果树，同时在山间修建多处肥水池，采用厌氧发酵的肥料，通过预埋管道可精准输送至每一棵果树。鳞片的黄桃树硕果满枝，果实虽包裹防虫袋，但缝隙间依旧透出金黄的果皮色泽，果底缀着淡淡粉红晕色，品味品相极佳。据四川宏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农技员李瑶介绍，基地黄桃于5月20号左右陆续的进入成熟采摘期，种植规模300余亩，预计总产量超100万斤。李瑶介绍，近期呢，线上订单持续增加，不少消费者都是冲着基地黄桃香甜爆汁的口碑而来。目前基地已售出黄桃近60万斤，枝头挂果存量约40万斤。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采摘啊！2026年的基地黄桃及其他鲜果品种正式的上市了，最佳的采摘期持续到6月20号。
1: 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时段11048民生会。近段时间啊，剑阁县各猕猴桃种植基地陆续进入套袋管护期，累累幼果藏于枝叶之间。在普安镇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当地村民正抢抓有利天气，全力投入果实套袋作业，通过精细化管护提质优果，为今年猕猴桃丰产丰收保驾护航。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1: 初夏时节，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绿意葱茏，繁忙的藤蔓时间，青色的猕猴桃幼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里，村民们分工协作，小心翼翼为每一颗幼果套上专用果袋。剑阁县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公：
2: 前两天淘汰完成过后呢，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初的时候上市。那么今年我们的预计的产量呢，应该突破40,000斤。
1: 据了解，果实套袋是猕猴桃种植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能够有效防虫防病，减少日晒损伤，保留果实天然。基地每天组织近20名当地村民进行套袋作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
2: 我们平常呢，都是西腊的本地老百姓在这儿务工干活啊，他们很热爱我们的果园，我们这个果园呢，也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
1: 剑阁县普安镇副镇长何少格：
3: 这样的话，现在产量是个喜人，在平时的话，实实在在的起到的话，良好的连龙带龙作用。这个平时的用工，还有一个来讲话，我们纯集体经济这一块的话，历年间都是的话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今后呢，我们将进一步的持续跟进这个园子的话持续发展，对我们的话后期的一些相关工作，我们的话也要的话请我们相关的专家来进行的话这个技术指导，希望的话这个后期的越来越好。
0: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大忙时节，朝天区立足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发展思路，持续优化高山蔬菜种植模式，推动产业由传统零散粗放向集约高效、优质、优价转型，不断释放高山特色农业富民效益。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今年三月份种植的牛心甘蓝迎来了成熟期，采收搬运，一颗颗清脆鲜嫩的甘蓝被整齐装入停放在菜地旁的冷藏车，收割商鲜血里。
1: 这车货大概可能装个十吨左右，湖北的荆州，这个品种属于整个牛心系列当中的一种新品种，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又脆又甜，而且也能基本耐运输，价格它是比那种金宝菜起码要高出1.5倍，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好，而且销量也比较大。
0: 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经济效益源于优良品种、科学管护与设施升级的多重加持。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高山陆地蔬菜产业示范核心区，蔡家嘴蔬菜基地主要种植甘蓝、辣椒等无公害高山蔬菜，配套建设集约化智能育苗大棚。近年来，基地持续提档升级田间基础设施，迭代优化种植管护模式，补齐传统农业生产短板，为蔬菜优质高产、错季热销筑牢基础。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负责人彭小荣：
2: 想要种出高品质、销路好的蔬菜，精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必不可少。基地设施条件全面升级，也为优质种植打下了基础。像安装的单轨运输车，就有效解决了田间种植、采收的运输问题，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0: 一边是甘蓝收采产销两旺，一边是辣椒移栽抢抓农时。在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五粮融合示范基地，30余名工人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辣椒移栽工作。基地深耕五粮融合发展模式，把曾经的零散坡地、细碎巴掌田进行统一整治改造，规整为连片平整的标准化梯田，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扫清障碍。朝天区英明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3: 土地整治连片后，不仅耕作更便利，也完全适配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0: 良田夯实产业根基，良种护航丰收增产。基地配套的智能育苗大棚内，一盘盘翠绿的辣椒苗长势良好。该大棚不仅能够满足基地的蔬菜育苗需求，同时还解决了当地农户分散育苗成本高、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朝天区英明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3: 结合我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用了一些适合性强、品相好、销路广的辣椒品种，优质种苗的成活率高，病虫害少，是辣椒稳产丰产的关键第一步。智能育苗大棚也为我们高质量育苗提供了保障。有了良田，有了良种，再加上科学种植方法，我们的基地的产业发展也更有底气。
0: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全方位赋能，让临溪乡和两河口镇的两座蔬菜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凸显，也为当地培育特色产业、招引种植大户、壮大集体经济筑牢支撑。同时，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等多种方式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村民彭母婷：
4: 以前种菜全靠人力，一家人最多种一两亩，现在合作社用机器统一耕种、统一管理，我们一家人务工加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也大概就是3万多一点，划算多了。
0: 从过去散户靠天种菜、粗放种植，到如今基地科技种菜、标准吸农，朝天区通过五粮融合模式的深度落地，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业地块零散、生产效率低、种植技术弱、产业收益薄的难题，推动高山蔬菜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据了解，2026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预计产量110万吨，持续带动核心区菜农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0: 来和大家刷新一下6月3号记者从广元市图书馆获悉，因为商场内部局部调整，广元市图书馆图腾广场分馆原场地自6月2号起关闭并暂停服务，该分馆将搬迁至商场6楼，预计工期一周左右，具体开放时间可以关注广元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商场通知。暂停服务期间，如需借还图书，可以前往广元市图书馆办理，地址广元市立州区文化路636号广元文化艺术中心东区。6月3号，记者从广元城投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获悉，为助力即将到来的2026年高考，缓解考点周边停车压力，方便送考车辆停放，该公司推出爱心免费停助力中高考活动，在高考期间免费开放考点周边路边泊位，供送考家长免费停放，具体免费点位路段，广元万达中学免费的路段是文达路，广元外国语学校免费的路段是学府路，广元职高免费的路段文津路，免费时段呢是2026年6月7号的零时起至6月9号24点。因爱心助考泊位数量有限，无法保证所有的接送车辆都能够停车，建议各位考生及家长根据实际情况提前查看考点附近停车的情况，合理的设定出发时间和行车的路线，以免耽误考试。同时呢，呼吁非送考车辆在此考试期间尽量就是不停放在考场周边的免费路段。5月31号，2026中国足球协会沙滩足球巡回赛 A 组别山东日照站的比赛落下帷幕。广元小将谭方伦所在长春益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代表队，凭借六战全胜的成绩，夺回巡回赛的首战冠军。据了解，本次日照站的比赛是该巡回赛 A 组别首个分站赛，比赛于5月29号到31号进行，为期是3天。作为球队队长，身披七号球衣的谭访伦是球队得分手和进攻发起点。比赛中呢，他凭借出色的竞技状态，打满六场比赛，取得两粒关键进球，为球队夺冠贡献力量。那谭访伦说，这次参赛的球队都是国内沙滩足球的顶级强队，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备战，认真分析了对手的技战术特点，教练组制定了高效的应对战术，拿下这个冠军很兴奋，但目前最重要的是调整好心态，继续训练，以最佳状态投入接下来的分站赛，全力以赴打进总决赛。据悉，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沙滩足球巡回赛 A 组别第二站分站赛将于6月26号到28号在福建泉州惠安进行。我们也预祝在这一次的分站赛上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再见。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

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经合组织产业补贴相关报告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一号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我们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信息，反映产业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真实情况，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分为全国决赛、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原则上，2026年八月底前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大赛决赛拟于十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地时间四号表示，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任何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美国航空航天局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太阳当天爆发一次强烈耀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发布强地磁暴预警，

相关影响将持续到五号。体育方面，当地时间三号在波兰华沙进行的三人篮球世界杯赛上，一胜三负的中国男队止步小组赛，中国女队获得附加赛资格，将力争淘汰赛席位。此刻提示，中高考临近，各地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在浙江湖州市，省内户口考生可通过自主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时间缩短至最快次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应试需求。在江苏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全市通办，三日内取证，外省考生急需用证可以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五日内取证。考试期间如果遇到证件遗失，考生可向考点执勤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官员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美伊谈判的首要内容。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谈判将很快取得进展。
1: 专家分析，美伊表态存在巨大温差，国内政治压力是要因。
0: 伊朗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美军称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
1: 中国外交部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0: 日本政府通过超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案，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

0: 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2: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1: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2: 伊朗军方三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
1: 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2: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三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显示，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谈判后已同意实施停火。声明称，黎以双方重申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
1: 声明还称，停火的生效取决于两个前提：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真主党武装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此外，黎以双方已同意在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谈判，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0: 今年4月17号，黎以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已名存实亡。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日前称，中方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涉华言论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3: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1: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据当地政府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或超15万。1945年6月，冲绳岛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冷战时期，美日于1971年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这一协定从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承认，而美国在此保留了大量军事存在。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10年日本防务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驻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作战应对能力。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十五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5: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日本应该维护和平宪法，为了守护和平，绝不能做这种错误的事。军备扩张不会带来和平，冲绳有这么多美军基地，有这么多人受害，连水源都受污染。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冲绳，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些问题。
4: 日本社民党全国联合常任干事山城博志指出，
6: 一旦发生事态，就会在这里不断制造战场，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态度。日本究竟有没有把冲绳人当成自己的国民，我们真的非常怀疑。
0: 当地时间3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0: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指出，靠国债补贴民生，高债务难改日本日元的弱势。
7: 这次提出的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哈，仍然是承压的。
1: 那么日元贬值将如何冲击日本经济民生？李富一分析说，
7: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日本央行如果加息将催生哪些连锁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观察。
7: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

0: 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啊，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这个政策目标。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中国埃及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台记者孙燕、刘婷婷报道。
3: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4: 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上升，消费分化加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最新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根据报告显示呢，受到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动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经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多个地区的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的开支。此外呢，报告还显示，受到购买压力的影响，各地的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的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着更大的财务压力。
2: 美国政府提议对部分国家进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巴西总统表示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3号在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时，对美国政府拟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予以严厉谴责。卢拉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并将采取包括拓展多元化贸易伙伴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美方贸易部门此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于近日进一步提议加征额外关税。卢拉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的施压手段是错误和误导性的，是在向世界传递不必要的紧张信号。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气象服务站。
2: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亚洲方面，昨天17点，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未来2天，日本中部等地的风雨呢将逐步的减弱，不过日本南部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几乎是无缝衔接。那么明天，日本本州岛大部、九州岛、四国岛等地呢有小雨或阵雨。后天随着地面气旋东移的影响，那么九州岛东南部一带的降水的将明显的增强，多地有大到暴雨。大 后

0: 天呢，降雨向北增多增强。那本州岛大部、四国岛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随着降雨的增减，日本中南部多地的气温波动起伏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欧洲方面的天气。未来两天，欧洲将是继续的是有大范围的阴雨，从西欧、中欧到北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那亚平宁半岛等地呢，都是普遍有阴雨天气。具体来看，明天上述大多是小雨或阵雨，其中挪威南部、瑞典南部、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德国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在降水稀少的伊比利亚半岛，气温普遍是比较高的，而且多地的气温还会稳中有升。像西班牙中南部、葡萄牙南部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35度上下。那马德里最高的气温就会逐步的是升高到35度。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好，这里是罗明雨婷正在为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从全国看，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6号到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称，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这一说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他说，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同一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中区一处人口密集的居民区4号凌晨发生火灾，30栋民宅被烧毁，约240名居民受影响。雅加达特区灾害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声明说，火灾于当地时间4号0时20分左右发生，4时24分左右明火被扑灭。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此刻提示，考试季临近，专家提醒，购买考试用二 B 铅笔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仔细查看产品包装，确认是否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及商标、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型号、执行标准号、支数、二 B 硬度记号、生产日期。

用的木材品质及软化处理较好。第三，在纸上涂划，感受线迹浓度是否足够，手感是否适中，可用手指蘸少许铅笔芯碎屑，两指相互捏揉，感觉是否润滑。如果手指表面乌黑有光泽，说明石墨品质较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总台记者观察，日本重构情报体系，特高课会否死灰复燃？战后和平秩序不容冲击。
1: 加拿大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16年，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美加紧张关系能否有效改善？
0: 总台记者探访美加墨世界杯承办地，价格飞涨，服务缺位，世界杯决赛之城引争议。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世界正回望历史，反思战争罪责，捍卫二战后来之不易的国际秩序之际，日本却迈出危险的军事化关键一步。
2: 近期，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1: 专家指出，这绝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军事扩张的质变升级，标志其再军事化从单纯硬件扩军迈入全域联动、体系化备战的新阶段，暗藏颠覆战后秩序、搅动地区动荡的巨大隐患。来听总台记者申阳采制的新闻观察，日本重构情报体系，特高课会否死灰复燃？战后和平秩序不容冲击。
3: 根据最新通过的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这让人立刻联想到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是二战时期日本内务省下属特务机构，最初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很快不满足于对内监控，开始对外渗透，先后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侵华日军在其占领的中国各地也设立特高课，犯下累累血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早已将这一战争工具的罪行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然而今天，日本正以全新形式复刻这套集权化情报体系，这不禁令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又要回来了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
4: 东京审判的判决、东京审判的历史告诉我们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离不开特高课呀、思想警察等等这样情报镇压机关的协同。此次日本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一种垂直化的国家级情报系统，是调度整个国家机器来为他后续的行动铺路的，这远远比购买几架战机等等这种硬件行动要危险得多。
3: 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系，彻底打破战后军警、内阁、外务等分权格局，由首相直接统领，实现情报力量高度统合。这一架构与曾经的特高课高度相似，权力

0: 高度集中，统筹全国资源，兼具对内管控与对外渗透功能，其战略意图不言而喻。在日本国内更有国民直指这是战争准备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1: 这表明呢，日本呢朝着一个这个战时准备的这样一个方向，大踏步的前进了一步。我们看到这个近年来，日本一直在推动它国家战略层面的转型啊，就是从战后早期的和平发展经济中心发展的道路模式，开始增加它的国家力量结构的军事化的比重啊，那么走到今天又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这种安全化转型走到了一个实战化的十字路口。
0: 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规制。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最新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最高纪录。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一边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猛进，一边持续歪曲二战历史，否认东京审判的法理结论。专家指出，否定东京审判就是否定日本侵略罪行的定性，企图挣脱战后不得拥有战争力量的体制束缚。此次日本又被情报体系上弦，让历史修正主义与情报集权合流，将会削减地区互信，大幅升高冲突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
2: 比如说他否定东京审判的法理，就可以去篡改大众的这种历史认知、历史记忆。那么在国外呢，他这种高效的体制就非常便于他去开展情报搜集啊、秘密行动啊、情报渗透啊，甚至于是一种秘密的一些策反呢，以及非常危险的一些活动。所以说这个情报的中枢的复活是非常可怕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1: 对于他未来在所谓的有事之际，日语中的有事，那就是发生战争这个发生冲突的情形之下呢，他能够更顺畅的那么高效的统筹各部门的来源的情报，同时呢进行有效的盟办体系内的国际共享，进而做出更及时的反应啊，同时也意味着他能够通过情报互换的方式得到他的这个盟办啊、盟友以及准盟友的这种情报的支持。所以对于他的这种遂行战争能力的这个提高啊，是具有作用的。
0: 80年前的东京审判列举了被告日本战犯的55项罪行，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审判共计开庭817次，英文庭审记录近50,000页，仅法庭的判决书就连续宣读了7天，以铁证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责。战后日本长期标榜和平国家，承诺放弃战争，但80年来行动上却不断扩军备战，言行严重背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指出，
1: 放弃战前的军事立国方针，改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他获得昔日的作战国和被侵略亚洲邻国谅解，得以重返国际社会的一个前提，也是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一个现实的前提。现在如果日本要改弦更张，那就意味着这个秩序的基础会受到动摇。
0: 回望历史，战争的隐患往往始于对历史的漠视、对军备的松绑、对秩序的颠覆。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日本的军事化系统升级再次为世界敲响了警钟。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任何美化侵略、颠覆战后秩序、突破和平底线的危险行径。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3号，俄方通报称，顿涅茨克地区一辆巴士遭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此外，圣彼得堡市多处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

0: 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三号通报了巴士遭袭的消息，称袭击由乌克兰无人机造成。当时这辆巴士正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圣彼得堡市政府三号通报称，克朗施塔德、基洛夫和红村等区域的基础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乌方当天证实，袭击了距乌边境约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克朗施塔德海军基地以及停泊在该基地港口的俄导弹舰博伊基号等目标。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将顿涅茨克地区巴士遭袭一事定性为猎杀式恐怖行动。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科称，不排除就此采取军事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圣彼得堡市遭袭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
1: 三号，俄罗斯副外长称，俄方可能动用核武器回应无核国家的侵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0: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
2: 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在美加关系持续紧张以及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关键行业加征高额关税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近日已正式致函美国和墨西哥，明确提议将美墨加协定续签16年，试图为这一北美贸易框架争取延续空间。
1: 2018年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然而就在上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披露了与墨西哥的相关谈判日程，却把三方协定的另一方加拿大撇在了一边。
3: 当地时间二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并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那么这份美墨加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5月2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三轮双边谈判日程，但这份日程却不包含先前硬刚美国加征关税手段的加拿大。此前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没有像欧盟、墨西哥等美国盟友一样，对本届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采取让步，而是采取了报复行动，所以需要另当别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6月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专程前往华盛顿，与格里尔举行了会谈。
5: We had a positive meeting.
6: 我们与格里尔大使进行了一次积极的会晤。我们梳理了过去几周在一系列技术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向格里尔大使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在北美经济的更广泛背景下是有利的。In the broader context
4: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美加会谈当天，加拿大媒体披露，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报道称，勒布朗在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的信中说，协定的一方或双方可能希望就某些领域提出改进建议，以增强北美的竞争力。加拿大期待与美墨两国保持持续接触。加方认为，与美国就解决行业关税问题展开平行讨论至关重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本次美加会谈意味着美加双方进入了恢复对话机制的阶段，但双方立场依然南辕北辙。
7: 这次对话呢，的确扭转了以前呢似乎近于失联的这么一个紧张状态，释放了一些所谓的缓和信号。但必须看到的是呢，虽然这种氛围哈似乎有所改善，但实质问题和核心诉求呢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这种进展。在这个关税问题上呢，美国要坚持保留，但加拿大方面呢还是主张呢要以撤销对于汽车呀、钢铝啊这等等这种惩罚性关税呢作为这个谈判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谈判的这样一些风格上或者一些手段上呢，美国还是极限施压，那么加拿大呢还是倾向于要重视规则，拒绝单方面的去屈从于所谓美国优先。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双方

0: 恢复了对话，但未来呢，如果啊双方仍旧坚持己见的话，没有重大的妥协出现的话呢，可能仍旧不太容易的最后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1: 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七月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之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者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三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那未来美加分歧会缩小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今加拿大政府提出选择第一个选项，也就是将协定续签16年，以此来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刁大明分析认为，对于加拿大政府的提议，墨西哥政府应该会乐见其成，但美墨加究竟会采取哪个选项，恐怕还是美国的态度更加重要。
0: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针对加拿大提出这个直接续签16年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墨西哥呢总体上应该说还是保持一个乐见的态度吧，但是美国呢很显然实际上是持续一个强硬的这么一个保留意见的态度。那美国这个态度呢也都成为了目前相关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各种原因吧，那墨西哥呢又不得不紧跟美国的这个步伐，看美国的脸色，总体上呢应该不会单方面跳出来呢支持加拿大方面的这个建议。那对于美国而言呢，基本上是拒绝所谓这种自动续签的这么一个方式。目前看呢，最有可能的可能还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而是呢选择这个每年续签一次这种方式呢来延续美国加协议。这就需要每年重新谈判一次，那从而呢也就有助于呢美国方面呢持续的动态的给予加墨两国呢高压，来这个持续的这个实现自身的这种利益。
2: 时间回溯到8年之前的2018年，美墨加协定的达成原本被视为一项重要贸易谈判成果。当时美国政府强迫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三国维持多年的北美贸易协定，并做出了妥协。然而美国政府又发起了大规模关税战，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如今在美墨加协定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的时间节点上，美国政府又摩拳擦掌地想要对协定内容进行调整。刁大明分析认为，这样的调整甚至改造显然是为了美国优先。
0: 特朗普第一任期呢推动美墨加协定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按照一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框架来去推进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自贸区内部的这个美墨加三国呢，在三国范围之内啊，特别是相关的汽车等等这个领域呢是零关税的。他强调的是要推进一个所谓的北美制造，但现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呢，他反复强调的还是所谓的美国优先，不是北美制造了，而是完全就是美国自身制造，美国制造。那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呢，也导致了以往这个自贸区这样一个设想呢，就变成了是与美国优先是违背的。那美国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导致的结果就必然是一个所谓美国优先的理念呢，来彻底主导，来改造美墨加协定。即便未来呢还存在所谓的美墨加协定，各方也不退出，但是呢，也完全可能就是一个形同虚设，成为美国呢施压加墨两国啊截取自身利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种贸易工具。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本月11号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届时将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场赛事。如今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民众的感受如何呢？
1: 总台记者刘旭日前探访了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这里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那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5: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

0: 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美国居民海拉。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2: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的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5: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正午6:00。
6: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7: 这次正午6:00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悦，主持人罗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
9: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十几万、二十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

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首先看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国人喜欢什么样，它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过的路，但竞争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优秀的车企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下面来看合资车的特点。合资车一般是由外方提供人才和技术，由中方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品牌汽车。合资车的特点主要有性价比高、产品力强、售后有保障。合资品牌本质上是把进口品牌车型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国内，既可以降低

人工成本又能避免关税，还可以针对国人的喜好进行改良，用比进口车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了跟进口车差不多的机械素质，性价比高，而且在售后方面也有保障。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最后再来看看进口车，这些车型呢完全由国外的车企生产组装，再整车进口到国内销售。进口车的优点就是产品力强，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汽车领域论产品力和国际地位，合资车和国产车根本无法与进口车相提并论，劣势是价格高。由于进口车的人工费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国人需求。比如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后排空间，很多进口车就很难让人满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选择，这个主要要看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2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阅读时间，打开一本书，和你一起寻找更好的自己。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经典之作《时时刻刻》为他赢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这部小说凭借其优美诗意的语言和对妇女遭遇触动人心的描写，获得了广泛的注意和好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这本小说。坎宁安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向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他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致敬，因为《达洛维夫人》给予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灵感，并指引他走向作家之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达洛维夫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重写。坎宁安在《时时刻刻》中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下三位女性的烦恼与痛苦。随着时代和历史的进步，其中女性的某些烦恼和困惑得到了解决。比如，女性在妇女运动中收获了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但是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女性陷入了某些困境。迈克尔·坎宁安生于1952年，因其1989年的处女作《末世之家》飞升美国文坛。时时刻刻是他的第三本小说，并且小说在2002年就被拍成同名电影。时时刻刻中，坎宁安写了三位女性，弗吉尼亚·沃尔夫、劳拉·布朗、克拉丽莎·沃恩，她们各自的6个月的一天分别是1923年、1949年、1998年。三场自杀，沃尔夫的自杀，劳拉的自杀企图，克拉丽莎的

朋友理查德的自杀。小说以死亡开场，弗吉尼亚·沃尔夫给先生利奥纳多·沃尔夫留下了遗书：最亲爱的，我确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我感到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这可怕的时刻了。然后在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走向了河底，他的尸体随着水流而下，以飞翔的姿态。小说中，劳拉·布朗带着沃尔夫所写的达洛维夫人来到旅馆，租了一间单人房，拿钥匙打开门，躺在了旅馆的床上。她刚刚给丈夫买好了生日礼物，并和三岁的儿子一起合力烤了生日蛋糕。她的腹内此刻还孕育着另一个小生命。在旅馆的静谧中，面对着白色墙壁和床单，她斟酌着是否应该让生命停留在这一刻。原来，死亡是如此容易，就像在旅馆订上一间单人房。小说里的克拉丽莎决定为自己的前男友理查德举办一场晚宴。理查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不幸罹患了艾滋病，他刚刚得了一项重要的诗歌大奖。克拉丽莎打算邀请朋友们一起为他庆贺，却目睹了他跳楼自杀。自杀前，理查德反复地说：多么美的一天，多美多美的一天。一定有什么让生活成为了不能够忍受的轻，或者是不能够忍受的重，只有安静的睡去，或者是凌空的飞翔，才能够解脱。弗吉尼亚·沃尔夫绝望地喊道：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被你们偷走了。而他指控的对象是深爱他的先生利奥纳德，他隐忍成全理解。弗吉尼亚在遗书中写道：我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你一直对我无比耐心，对我太好了，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了。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他所想要的，被偷走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貌？弗吉尼亚并没有说出答案。劳拉·布朗没有自杀，她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70多岁，活到了她的丈夫病逝，女儿车祸身亡，儿子理查德，也就是克拉丽莎故事的理查德自杀。小说没有再给她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当她走进旅馆时，她有深爱她的丈夫，有崇拜她的儿子，有新的生命在孕育中，她也爱自己作为家庭主妇所拥有的井然有序的生活。爱丈夫，爱孩子，那么是什么让她走进了旅馆，为可以停止活下去而感到高兴呢？理查德在死前对克拉丽莎说：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时间像巨大的花朵的嘴在逐渐向我合拢，难道这不是个奇特的类比吗？但感觉就是这样，有着某种植物的逼真性。想想捕生草，想想扼杀那片森林的野葛，是一种劲头十足的绿色的欣欣向荣的进程，向着那绿色的死寂。关于小说的评论绝大多数出于女性主义立场，人们习惯了用具体的原因来解释自杀，比如罹患绝症，比如抑郁症，比如家庭失和，而女性主义的兴起为女性的自杀者提供了更好的理由，令人窒息的父权制度。沃尔夫无法进展作家才华，劳拉·布朗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与主义无关的对生的厌倦？只要生而为人，就会受困，受困于这有限的会腐败的肉身，受困于大大小小一切形式的责任，甚至受困于粘稠的慵懒的幸福。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谁能说得清？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把她们联系起来的还有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她们的故事交织到了一起，在每个时空，女人都被压抑，但更多的是抗争和自由的表达。这部作品并不

局限在女性这一群体上，而是更为宏大，讲人生，讲生活的本质，以及在认清生活本质之后，你如何去热爱它。书中引用了翁莎的诗歌，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畏惧寒冬的肆虐。因此，不要畏惧生活中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统统都接受。如果我们不畏惧生活，我们将不畏惧一切，包括死亡，因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来自迈克尔·卡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岁月神偷》。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站，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人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会对过去的自己有些埋怨，于是我们时常会陷在对过去的自己深深的悔恨中无法自拔，却不知应该牢牢把握现在，勇于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再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如果有一天遇见了过去的自己，我一定一巴掌扇上去，他做了太多错事了。这是去年朋友和我说的话。我们坐在天台上，吹着微风，就着小酒，看城市灯火阑珊，却找不到一点温暖。我们大骂身边的各种阴暗丑陋，嘲讽自己经历的种种不顺，说可怜的女友现在还找不到回家的路，20多年了，连面都没见着。一阵凉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酒醒了大半。你说未来的我们会不会也想骂醒现在的自己呢？朋友突然沉默了，把手上的酒瓶子一甩，记得还有几个策划方案没写，走，你帮我参谋参谋。时隔一年，我们再次坐在天台上，喝着小酒，吹着牛。朋友举起酒杯说，我要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说声谢谢，辛苦你了。这一年里，他看了50本书，策划了几场活动，为公司带来了百万级的单子，他的薪水翻了2番，还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们总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你也很傻。一味的埋怨过去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做出改变，把自己的抱怨及时拉黑，才能让未来的自己感激现在的自己。上个月，公司一个实习生离职了，原因很简单，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在玩游戏，主管发现了，警告了他一番，他很不好意思地表示下次不再犯。但是过了2天，我又看到他在玩。离职的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问他，你怎么就改不了上班玩游戏这坏习惯呢？他挠了挠头说，好几年的习惯了，没办法。我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一大堆话又吞回肚子里。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家境贫寒，24岁大学毕业，工作到30岁，每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结果依然贫穷。继续工作到35岁，还是穷得叮当响。于是他跑去问大师，大师看了他一眼说，你家境贫寒。年轻人一听，咦，真准，于是掏出50块钱，那您说说我30岁之前怎么样？穷。那40岁呢？对不起，还是穷。

0: 那45岁呢？年轻人掏出口袋里最后的50块钱，不再贫穷。原来我是大器晚成啊。年轻人高兴道，大师摇头道，不是，因为你习惯贫穷，所以就感觉不到贫穷。爱默生说，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坏的主人。无疑，许多坏习惯就是这样的坏主人，它让我们忘了反省，忘了思考，忘了改变。如果不及时把自己的坏习惯拉黑，那我们最后也能习惯贫穷。拉黑自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不拉黑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一个人过去的荣耀或屈辱只能代表过去，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只有现在和将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跟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独立成长的过程。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很喜欢海明威在《真实的高贵》中写的几段话。一，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二，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三，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必然勇于拉黑自己，把自己的懦弱无知、傲慢无礼、懒惰愚蠢，通通拉黑，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进步，一点点超越过去的自己。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是辛苦的，但是请记得，那些带着我们走进黑夜的，也将促使我们穿越黎明。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了这篇你要学会拉黑自己。也许有些习惯你很难去纠正，但只要你已经意识到并勇于纠正它，我想那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正在前方用微笑迎接着你的到来。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明，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我先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的研究员，同时呢也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教授，另外呢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栏目的主讲人，马俊杰马老师。马老师您好。
8: 你好你好。
7: 另外一位呢是网志图书的编辑刘一楠。刘一楠您好。
9: 您好。
7: 今天请到二位啊跟大家共同来介绍这个海上传奇这本书哈。那我知道呢这本书啊是这个马俊杰马老师呢是和您在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当中所做的这个系列讲座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这个系列讲座在做完了之后啊，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最终呢形成了这样一本书呢？
8: 把海上传奇这个电视的系列节目变成图书啊，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最总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栏目啊，全面反映了中华海洋文明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我认为这些事件啊，对我们此后认识我们中国的历史，总结我们历史上的重要教训，提高我们国民的海洋意识、海权意识，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7: 那这个想法是您在百家讲坛做着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打算说，哎，我要把讲稿整理成书呢，还是说等这几十讲全都结束了之后然后您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8: 从一开始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所以在这个构建整个系列体系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到书稿的问题了。
7: 但是毕竟啊做电视节目嘛，本身的这样一个讲稿啊和最后形成书的书稿因为表现形式不一样，
8: 对
7: 是吧？
8: 对对对，
7: 一个是一种电视，我要跟大家来讲，电视还会配一些小片儿啊，看起来还会有意思。到底您那个书稿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书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8: 我想区别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关于学识性的问题，因为在系列节目当中啊，一般观众啊，他喜欢那些比较通俗一点的、故事性强一点的节目，他看起来比较轻松，那么这样学术性相对就弱一点。但是成熟以后呢？我想还是应该照顾到我们各个层次的，特别还包括一些专家学者，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的一些学生。所以在成书的过程中我就注重了增加学术性，包括史料的引用，包括整个观点的形成过程，以及学术界的一些讨论的情况，我都适当的补充进来了。
7: 这个是百家讲坛这个栏目里面的讲稿所没有的。
8: 讲稿上基本上没有这些内容，它因为讲稿的时长有限嘛，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内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考虑到整个内容的完整性、全面性，因为时长的原因啊，它这个节目啊一集容纳的量有限，所以在讲课的过程中我不可能把整个的内容全部展开讲，这样有一些比较精彩的东西啊只好忍痛割爱。形成书稿以后呢，它就克服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书的容量比较大嘛，所以把这些精彩的东西，包括就是从海洋文明的角度对于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都可以纳入到这个书稿当中。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更加注重了史料的运用。因为在讲课的过程中它这个时长限制啊，引用的资料的则数几则它是有限度的，不能超过几则史料，所以有一些很好的史料，有代表性的或者能够充分说明问题的史料呢也没有纳入到节目当中。在形成书稿的过程中啊，把这些精彩的史料还尽可能的纳入。

0: 电视节目涵盖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小的，书的涵盖范围大。看了节目以后再读这个书，更加能够理解书的内容，理解我的这个写作书的初衷。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本书啊其实很厚哈，有500页啊，多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厚度哈。那从咱们从这个出版方这一块来说哈，那最开始的时候就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出书的想法是马老师自己有这样一个想法的。那我们从这个出版方来讲，开始又是如何跟马老师来沟通的，如何去决定说，哎，我要出这么一本书。那您把这个从出版社这个角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刘一楠跟大家讲一讲啊。
3: 我们也是通过百家讲坛这个栏目了解到马老师的这个课程，看完之后觉得呢，从海洋角度去讲中国历史，这个很新颖。实际上有关海洋和海权的问题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社会热点，但是我们既有的这种历史知识啊，或者是教育的这种体系啊，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就是中国是一个陆权文明的一个历史。一提到海洋，可能大家的这个认知和素材都非常的匮乏。但是我们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历史故事，然后这些故事呢也渗透到了我们这个发展或者是经历里面很重要的部分。这个是我们想出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在我们收到这个稿子之后呢，更深刻的认识到了内容的，包括前面马老师讲的更注重学术性啊，内容的完整性啊，和电视节目的一些优化呀，觉得它也确实很适宜做一个这样的通识读物，就是海洋角度去研究中国历史的这个独特的视角啊。然后百家讲坛这个海上传奇这个节目的欢迎度，还有这个马老师在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多年的这个积累，就促使了我们去把这本书做出来。
2: 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咱们形成这样一个想法的，打算要出这本书？
3: 应该是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
2: 那当时找到马老师之后，马老师就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这件事情了，是吗？由我们这边来出这样的一本书。
0: 对对对，我很高兴，也是央视方面的一个建议。
2: 那当时的时候，最开始从咱们这个出版社这一块来收到书稿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是现在的这样的大概的一个结构了吗？
3: 对，我们收到这个书稿的时候，它就是完整的20章的内容，然后这个20卷主要也体现了马老师对于海洋文明角度的这个中国通史的研究，然后以点带面讲了很多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信息，然后同时这个章节的这种布置呢，又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
2: 对，
3: 也符合大家对于中国历史的一个认知，也比较容易去记住里面的内容，所以在这个章节目录和内容结构上面我们没有做太大的调整，主要是对这个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爬书。因为这个书里面的引文和资料和引用的史料非常多，还有就是里面用到了一些图，我们进行了一些优化。
2: 哎，马老师，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这本书哈，一共有20章，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书稿，是您在完成了百家讲坛之前的这一系列的讲座之后，您就已经开始整理了，是吗？
0: 对对对，
2: 它跟一般的通史还不太一样啊，它是一张一张一张的这样来设计，
0: 对对对对，
2: 而且每一张有自己突出的点，比如说徐福东渡啊，比如说鉴真东渡，是吧？那您跟大家说说，您是怎么确定这20章的？
0: 其实这本书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部通史。
2: 是，
0: 它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和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它的跳跃性和片段式的设计能够突出重点，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我在选择这20个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考虑的。一方面呢，就是这20个事件，基本上能够涵盖中华海洋文明所相关的一些领域，包括与中华海洋文明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等各个方面，通过这20个事件基本上能够涵盖到位啊。比如说第一章海起烽烟这一章，它主要注重啊从军事上还有文化上来阐发就是中华海洋文明与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比如说徐福东渡，它注重的是政治和文化。再后来你比如说点基本上能涵盖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2: 您刚才讲到哈，这20个点其实是有跳跃性的，虽然是按照时间顺序从最远古的时期一直顺下来的，但是呢也并不是像一般的通史一样，它讲了很多的按照这样的年代的顺序，按照这个每一个朝代的不同的历史事件跟大家讲一个通史性的东西。这样的一种跳跃性，您觉得对于我们的读者来阅读来讲，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本书对于

0: 于这个读者来讲啊，第一个他感到这样一种方式比较新颖，就是过去在读通史的时候啊，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那么这本书呢，由于它是跳跃性的、片段式的，它一是有它新的一些这个感受，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它也能够抓住重点，体现这20个事件对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容易把握这种影响啊。它不像一般的通史啊，在阐发这种影响的时候啊，它可能不是这么鲜明啊，这样就更加适合就是一般的读者群体来阅读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您能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吗？咱们从这20章里面大概挑一个哈，您觉得比较值得跟大家讲，比如说这个事件，那么对于整个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比如说这个最后2章，黄淮海战和独守孤岛，也就是讲的是渭海卫保卫战。实际上我选这两个内容的目的，是要突出中日甲午战争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两场海战它是整个战争最关键的两场战役，特别是最后一场战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了。覆没以后就预示着这场战争已经走到了尾声，那么不久就签订了马关条约。所以这两场海战它实际上左右着整个战争的进程，而这个战争进程的左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本身这场战争它是中国近代的一个转折点，虽然我们说1840年这个鸦片战争是我们进入近代的一个标志点，但是真正的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从甲午战争以后开始的。所以这两场海战啊，我特别的提到，就是他们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觉醒所产生的这个起始的意义。就是从这场战争以后，比如说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了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2: 对，
0: 也就是从这个甲午战争、甲午海战作为一个起点，才有了后来，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这一系列的后续的近代的这个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都是源于这场海战。
2: 因为当时我们大家觉得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被日本这样一个挫而小国给打败了，而且当时从这个军队的实力、舰船的数量来讲还是大于这个日本的海军的这样的整个的规模的，然后结果却败得这么惨，这种救亡图存的意识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甲午战争、后来签订马关条约以后有一种非常急迫的这样的一种救亡图存的意识了。
0: 对，因为鸦片战争以后啊，打败我们的都是西方很强大的这些列强，而甲午战争打败我们的，在原来中国人眼中是一个最不起眼的小小的罪而小邦。所以这种状况对于中国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所以从此以后人们开始了觉醒。
2: 哎，但是我看到您这本书哈，就是到甲午战争之后这本书基本上就完结了，那么后面可能也发生了一些跟海洋相关的一些历史的事件，你为什么就没有囊括进这本书当中呢？
0: 我这本书的重点应该还是古代的历史，近代的历史占一部分，谈到近代只是谈到由古代向近代的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所以没有这个把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就是包括甲午战争以后的这些重大事件囊括进来。我想以后有机会啊，在另外的节目或者另外的书稿当中，再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你比如说中国海军的抗战问题也是挺波澜壮阔的，这个以前我也有其他的书籍来反映这段历史。
2: 哎，刚才刘一楠也讲到哈，我们作为编辑来讲，在做这本书的相关的内容的一些确定的时候啊，从这个史料的查询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哈。那么这一块我们从编辑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去确定，比如说马老师在书稿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史料，我们在确定比如他有没有一些瑕疵啊，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怎么去做的呢？比如说是不是咱们也要查一些史料，也要再确定一下，还是怎么样？
3: 我们还是结合就是马老师提供的这个引文的来源，然后去寻找它对应的古文献的记载，而且就是同样一句话可能在不同的这种传递版本里面有不同的记载方式，要找到我觉得和内容最契合最通顺的一版。还有就是在做引文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优化了一些引文的配图，就是图的风格和文字的选择是同时结合来做的。
2: 有一个问题可能还是要请到马老师专门跟大家讲一下哈，就开始留意

0: 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啊，我们的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以陆权的大陆文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和古希腊古罗马不一样，因为古希腊那样的城邦它旁边就是海，靠着地中海，而且生活离不开海洋，它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贸易，进行交易，要发展一定要借助海上的交通才可以。但是我们中国不是这样，通过陆路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让各个城市啊，在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交往了，不需要借助于海洋。既然这样一个传统上我们大家所认为的一个以陆权为主的国家，那么到底海洋的文明啊，能够给这个国家的这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能够到底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本书里面很重要跟大家所传达出来的内容哈。那么您今天借助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简单讲一讲哈。
1: 其实这个问题啊，还是需要往前稍微追溯一下。所谓追溯，就是要稍微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中国以大陆文明为主，而海洋文明为辅。我想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刚才您也谈到了，其实原因的这个一些方面啊，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观念造成的。因为《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大家经常引用。但是我从海洋文明的角度啊，我看到了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比如说“普天之下，率土之滨”。什么叫“普天之下”？什么是“率土之滨”？这个“滨”字啊，实际上它指的就是我们的疆域的界限，包括海滨的疆域界限。普天之下啊，率土之滨，实际上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大陆，也就是在过去历代君王的这个理念当中，我们中国大陆才是统治的中心，而不包括海洋。那么在传统观念中，海洋归谁来统治呢？那么就是神仙这些超自然的力量。这个在我们古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我们再回到这本书来啊，问一下这刘一楠，因为这本书里面有很多配图，记在一个书的前几页有这种彩色的这样的图啊，我们在这个书的中间啊也有这样黑白的很多图片哈。那么这些图片的选择是咱们编辑来确定的，还是说我们这个马俊杰马老师给咱们来提供的呢？
3: 内文插图主要是这个马老师来提供的，是对这个文字文献的一些解释的图，然后我们做了一些检查和修正，然后前文的彩插是编辑团队后边来加工的，然后主要包含了这个万国来朝图、瓷器制韵图，还有这个倭寇图卷，是选了全书一些这个海洋文明史的高光时刻吧，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书里面的一些重点的内容。除此之外，我们还送了一张这个长图卷，是用这个带图布的特种纸来印刷的，它节选的是静海全图的局部，这个是可以感受到抗击倭寇这个嘉靖海战的这种惊心动魄吧，是希望把这个书除了学习价值，也把它的收藏价值拉满。
0: 另外这个书的封面也很漂亮哈，
3: 封面设计是和马老师以及和一些图书的销售渠道共同去构思和策划的，也是充分的考虑了一些市场书封面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这本书封面的这个设计思路是百川汇海，然后它既体现了这种中国海洋史的这个丰富吧，然后也赞扬了这个中国人兼容并蓄啊、博采众长的这种文化精神。实际上您看到这一张象形的河川的古画是由三张画拼在一起的，用了这个上林图卷讲这个汉武帝狩猎的，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倭寇图卷海战，然后再有就是用了这个千里江山图局部的山，因为这个图的这个色彩呢比较神秘，就有这个东方美的这种感觉，这个也和我们这个主题词写的是这个浪漫的不为人知的海洋冒险传奇相吻合。
0: 那我们现在通过您这本书，我们能了解我们的中国的海洋的历史是什么样的，那您觉得了解海洋的历史对我们更全面的看待我们中国的历史，这个能够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1: 其实一部国家的历史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啊，它应该是全方位的啊，反映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以往的著作当中，关于海洋文明这一方面，在我们的通识著作中，在历史著作中，其实也是有涉猎和反映的，
0: 但是好像不是很多，
1: 对，
0: 是吧？
1: 对，我就要说的就是这一个问题，就是反映的一是不够全面，第二也不够深刻。

0: 我想通过这样一个节目也好，通过这一部书也好，把我们中华海洋文明整个历史的这个脉络给它理顺清楚，对于我们以后写史或者以后我们阅读我们中国的历史或民族的历史有一个补充，有一个帮助。
1: 那您觉得能够起到怎样的补充和帮助的作用呢？
0: 它至少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不会缺席。比如说无论是在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有海洋文明的灵光在闪现，都有我们的海洋成果被我们中国人所获取，所以在写这样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忽视它。
1: 其实在我们一些传统的历史书当中，比如说哈，这些史料您在收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耗费了您很多的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0: 基本上是耗费了我上半生的这个经历吧。我从事海洋文化海军历史的研究已经至少30多年以上啊，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史料。当然现在我们的条件更好了，比如说电子方面的一些图书史料资料已经可以弄到了，所以这方面的做学术的条件也比以前好得多。也恰恰在阅读这些史料当中，我产生了若干的感动，就是我经常会在看书看到深夜的时候，我会拍案叫绝，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还有如此精彩的篇章。比如说我们的船的诞生，过去我们有所谈到，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船是如何被我们中国人发明创造出来的，我们中国的古人是如何为了征服大洋来创造这些先进的工具的。所以我看了非常感动，在我们的典籍史料当中有关于船的发明者，他不只是一个啊，他有若干个船的发明者，这个都有明确的典籍记载。比如说伯益坐船，巧锤坐舟，古者观落叶引以为舟，还有枯木为舟，眼目为计，黄帝时坐舟等等，这样一些记载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中国的古人呢，把创造舟船这一个事件看得高度重视啊，是改变我们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项来看待。所以他都把这个创造舟船啊与三皇五帝联系起来了啊，就是他们认为我们的舟船船的文明的发展都是由三皇五帝创造出来啊，因为普通人你做不到啊，但是我们出土的文物已经证明了它与我们三皇五帝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舟船的创造啊比三皇五帝有记载的出现要早了几千年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会创造一个三皇五帝发明舟船呢？是因为我们古人给这个舟船赋予了啊更高的价值。所以看到这些史料的时候啊，我会非常的感动。再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倡这个保护海洋，保护海洋实际上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从我们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保护海洋的意识。我们现在一般的沿海每年都有休渔期，实际上我们的古人早就提出来了。就是我们下网的时候要给大海中的鱼鳖虾蟹这些动物们一个生长的空间，这个都是我在典籍史料上看到的。这些文明不仅出现了，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可能领先于世界。你比如在春秋时期我们就建成了海王之国，中国人要有这个自信。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中国人曾经多次成为海上的强国，你比如说海王之国就是一个海上强国，比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明代也是一个海上强国。所以通过史料啊，确实是有若干的感动。所以这种感动就促使我要把这些海洋文明我们古代典籍当中所记载的这些精彩的部分要呈现出来，让我们现代的人都去了解它，了解我们祖先的这个高度的智慧和能力。
1: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您其实在今天来录制我们节目之前还是在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录制百家讲坛啊，现在您也在继续录制。那您有没有这样的打算，比如说像您现在录制的一些讲稿也会再形成书稿，最终也是以书的形式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呢？有这样的打算吗？
0: 有这样打算。我现在这个正在录制一个系列节目，叫做海战风云，主要从军事的角度来展现我们从古代到近代的一系列重大的海上战争啊。其实这些海战我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来看，一方面非常精彩，另一方面它对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我们这些海战虽然我们在你比如网上也好有简略的介绍，但是绝大多数的国人可能会忽视了，或者说了解的比较少。我想我还是等这个系列节目录完之后播完之后我还要整理出书稿。
1: 那个时候等您那本书出来的时候，我们非常欢迎您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接下来那一套书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精彩的内容哈，我们也期待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0: 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依法

0: 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呢，我们主要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就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一些亮点跟各位听众朋友来通过具体的案件来介绍。专利法呢，将法定赔偿限额的上限提高到500万，下限提高到3万，新增加了赔偿性惩罚惩罚性赔偿制度。人民法院可以在按照权利人受到损失、侵权人获得利益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倍数计算的数额1到5倍内确定赔偿数额。外观专利权的期限延长为15年，给予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新增专利权期限的补偿制度和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程序有关条款。著作权法呢是规定了根据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权利人的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及判决给予500万元以下的法定赔偿。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增加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限制性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尚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好，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公安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辽宁省公安厅刑侦局政委崔立东介绍了辽宁省朝阳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一起20多年前的系列拐卖儿童积案的情况。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协调下，在天津、福建等地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朝阳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了一个以62岁的惠某为首的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成功找回历年被拐儿童10名。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些亮点。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2: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法庭的法官，一位是张莹张法官，张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龚凯西，凯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呢，跟大家共同来分析解读一下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一些亮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来说一说，那么这回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对未成年人加强保护的一些具体的举措。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说哈，我们先来请到龚凯西跟大家说说这个家庭保护。那家庭保护这一方面，新的未保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更加着重突出的地方，请龚凯西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4: 好的。在新修订的未保法中，家庭保护仍然处于首位。因为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呢，往往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父母总会觉得自己可以决定子女生活学习方面的所有事情，尤其是离异后关于子女由谁抚养、如何进行探望等问题，许多父母呢就不顾孩子的真实想法草率决定，这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严重侵害。
2: 就是不管孩子怎么想的，是吧？
4: 对
2: 啊，你是我的，那么这样的话，你是我带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么你的所有决定都应该由我来说了算，是吧？这是父母的一些想法。下面我们通过一起实际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具体情况。
4: 好的。8岁的小林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故，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他跟着爸爸生活。刚开始呢，他每周还能见到妈妈，跟妈妈到游乐园或者商场玩。可慢慢的呢，爸爸就不带他去见妈妈了。每次他问爸爸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妈妈，爸爸都非常不开心。
2: 等于说他很久没有见到妈妈了。
4: 对的。
2: 哦。
4: 过了一段时间呢，妈妈就到法院起诉，要求探望小林。爸爸却跟法

0: 法官说，因为妈妈在之前的探望时呢，给小林传达过负面的情绪，两个人的沟通存在很大的问题，导致小林很反感，所以是小林自己不想见妈妈，不是他不让见的。
1: 哦，那法院是不是要问问这个孩子的意见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呢？
0: 对的，如果依据之前的法律规定呢，一般法院是在确定抚养权的案件中才会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在这个案件中，就可能因为是探望权的案由，然后我们如果不听取小林的真实想法，就会导致判决有失偏颇。
1: 哦，那么在新的卫保法当中，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进行了一些修改？您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卫保法呢，在第四条明确将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确定为了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的基本原则。这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进程中的重要进步，使得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落实。
1: 那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孩子权利的保护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一条的修改。
0: 这就使得呢更多未成年人的意见可以受到学校、社会和法院的尊重。比如说哪些案由的案子我们要听取孩子的意见呢？卫保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个父母在离婚时呢，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那么依据这一条呢，我们在今后处理不仅仅是涉及抚养权的案子，包括探望或者抚养费等等与未成年人权益相关的案件时，结合具体的案情，如果法官认为确有必要，也可以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这样就扩大了听取未成年人意见的案件范围。
1: 对，因为民法典呢，作为咱们国家这个民事方面的基本法，对一些非常重要的条款做出了修改，那么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很多其他的相关的法律和民法典能够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法律条文，也都要和民法典适应进行相应的修改。那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就涉及到了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年龄的调整哈，那么在这一块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是不是也做出了一些回应？那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在家庭保护方面的一些规定之外，在家庭保护上面还有哪些新的规定在新的卫保法当中有过体现？二位呢也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2: 对，其实咱们的卫保法呢和民法典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衔接。比如说卫保法的第107条就规定，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涉及到子女抚养问题的，应当尊重已满八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进行处理。这呢之所以规定了八周岁，就因为呢八周岁是属于咱们这个民法典上规定的限制行为能力的最低年龄。其实呢我觉得可能各位仔细的听众可能能够听出来了，这个卫保法107条和刚才凯西介绍到的卫保法的第24条关于听取哪些子女的意见有一个稍稍不同的规定。卫保法的107条呢是为了和民法典进行衔接，所以呢采用了这个八周岁的这样一个这个年龄的起始点。但是呢卫保法的第24条说的呢主要是父母在这个双方协商离婚的事情的时候处理一些跟子女有关的事情，所以这里规定的就是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并没有年龄下限的规定，这个是需要我们的听众们进行注意的。其实呢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是采纳了这个卫保法的大胆的这种突破。我们在审理一些案件中呢，比如说一些已满六周岁七周岁有这个一定的表达能力也想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些孩子我们也会把他们请到法庭来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样呢也可以做出更有利于他们的判决。
1: 但是像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啊他是会受自己的父母的一些影响的。他有的时候所表达出的往往会是比如说直接抚养他的一方的希望他说的一些话。那我们从这个审判案件的法官来讲，是不是也要判断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孩子的真实意思，还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他的父亲或者母亲让他说的。
0: 对的，所以在卫保法的第19条呢就明确将充分考虑其真实意见写入法条。这就可以避免家长的意见左右孩子的想法。具体到实践中呢，比如我们在工作中询问孩子意见时，就首先要明确向他表明我们希望听到的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是父母告诉他的想法。同时呢，对于询问后的内容，法官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内心确信来审查是否有可能是家长灌输的观点。 点，这样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

0: 未成年人的心声能得到法律的尊重。
1: 嗯，那我们在实际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涉及到询问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由咱们的法官说，父母不要在场，我们是单独跟孩子聊，还是说父母一方必须要在场呢？
2: 对，我们会考虑到父母可能会干涉孩子的这种想法，所以呢，我们有专门的这种谈话室，布置得很温馨。一方面呢是缓解孩子的紧张情绪，另外一方面呢让他和父母呢这样进行一个物理空间上的隔离啊，同时
1: 孩子看不见父母，
2: 对，孩子看不到父母，同时呢我们就是。怎么问，然后呢也就是有一些这个选择啊，比如说我们会这个先跟他聊天啊，给他看一些这种漫画书绘本书啊，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跟他这个心理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之后，我们会问孩子说你这个给爸爸打多少分啊，给妈妈打多少分啊，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看他跟爸爸更亲近还是跟妈妈更亲近，就避免了他能够直接说出之前父母灌输给他的这些想法。
1: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父或者母一方跟孩子在一块儿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害怕，可能会担心，是吧？嗯，好，这是涉及到这种家庭保护的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些规定哈。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这个学校保护哈这一块呢，我们请到张莹法官跟大家讲一讲。嗯，
2: 在学校保护方面，最突出的亮点之一，就是建立完善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预防和处置机制。
1: 哦，
2: 其实说到性侵啊，之前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说，可能是一个拿不上台面的话题，但实际上呢，经过我们的司法统计，以我院为例，2015年到2019年期间审理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性侵案件能够占到45%，甚至最高的能够达到70.3%。
1: 哦，比例这么高？
2: 对，相当的令人触目惊心。而且呢，在这中间啊，作案的这个性侵人员有14%到25%是教职员工。
1: 哎呦。这比例还挺高的。
2: 对，这些人呢，他们可以说是对于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
1: 嗯嗯，
2: 无论是我们的未成年人父母还是社会，对他们都非常的信任。他们在作案之后往往非常难以被发现，而且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对于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的伤害也就更大。
1: 对，哎，这里我再多问一句哈，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教职人员对未成年人负有相关责任的人员占有从14%到25%这样一个比例哈。那么在这种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当中，除了这个一部分的教职人员之外，其他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2: 其他人中呢，有一部分我们叫做熟悉的陌生人，就是呢，有认识。但同时呢又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像这样的人他们作案的比例会高达69%甚至91%，比如说学校的保安啊，然后这个看门的大爷啊，或者说是邻居，甚至父母的同事等等。
1: 哦，是这样的。好，那我们还是把今天重点的话题放到这个学校保护上来哈。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件请到张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讲讲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嗯，
2: 好，那我介绍一个这个5岁男孩小童他的案件。小童呢比较喜欢画画，每周末呢都到家附近的这个培训机构去学习美术。培训班的老师呢对小童也特别的照顾，有时候就会在这个下课后再单独花时间对小童进行辅导。小童在这个老师的辅导下，成绩呢也确实是越来越不错。
1: 这还挺好的。
2: 对，还有时候得过奖。
1: 嗯嗯，
2: 所以呢这个小童的父母呢就对这老师呢特别的放心啊，然后呢就更加放心的让他在课后给小童开小灶。
1: 哦，
2: 结果就有一天在单独培训的时候，老师就趁机猥亵了小童。
1: 嗯，
2: 结果就咱们这个小童啊，因为年龄小，他自己呢
1: 只有5岁嘛。
2: 对，他自己对此呢浑然不自知，他还以为啊老师在跟他做游戏。
1: 哦，
2: 就有一次在跟妈妈聊天的时候，小童无意间提到老师曾经跟自己怎么做游戏，这时候妈妈才发现自己的孩子被侵害了，
1: 然后就报警了。
2: 对，最后呢这个老师也是因为涉嫌这个触犯了猥亵儿童罪，被依法从重判处了刑罚。
1: 嗯，那么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对于孩子这种性权利的关注和保护又有一些怎样的变化，提升到了一些怎样的高度，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2: 像刚才小童这种案件一样啊，许多以这个低龄儿童作为犯罪对象的性侵案件呢，它的暴力性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隐蔽性和欺骗性特别的强。由于咱们很多孩子对于这个性知识的了解不够，在遭受到这个性侵害之后自己仍然不知道，或者呢可能是存在这种羞于启齿的情况，就针对这种情况，咱们的卫保法在第40条专门将性教育写入了立法之中，明确要求学校要开展 展适合未成年人年龄的性教育，以提高咱们的孩子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

0: 意识和能力。
1: 那么对于学校的责任啊，在保护孩子的权利这方面应该尽到什么样的职责，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又有没有一些规定呢？
0: 卫保法呢对此呢也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比如说要求学校要制定完善的预防处置性侵案件的相关机制，比如说对于这个入职的教职员工要进行入职的审查，定期还有培训，对于一些案件的高发场所，比如说厕所啊、杂物间、空教室，要进行加强监督管理，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变化要定期关注，特别是有异常情况在发现之后呢，还有一个这种强制报告的义务，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制度，希望能够学校呢把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这种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保障咱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1: 那除了这个性权利之外哈，就是学校的对于孩子的保护，那关于其他的一些权利，比如说身体健康啊，这样的人身的安全啊，这块在这个新修订的卫保法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规定？
0: 对的，这个卫保法呢就是可以说刚才咱们介绍到了条文增加到了132条，
1: 对
0: 是吧？就是非常细致的在校园安全方面进行规定，比如说校车啊，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之前我们发生过这种什么毒操场的事件，是吧？那我们学校的这个设施的安全啊，然后我们学校要有这种应急的预案等等，就是事无巨细都进行了明确列举性的规定。
1: 没错没错，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是吧？好，这是刚才呢讲了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关学校保护。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在前面播报这个法治资讯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新增了两章，就是这个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哈。那涉及到这种网络保护，今天要着重跟大家说一说。因为现在网络已经和我们的生活基本上融为一体了，那么很多朋友的生活是离不开这个网络的。那么在这网络保护上，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亮点？哎，下面呢，我们请到这个龚海希跟大家讲一讲。
2: 新修订的卫保法呢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单设一章，这就初步构建起了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律基础。
1: 这一章之前是没有的，在之前的卫保法当中是没有的。
2: 对的，
1: 是吧？那么这里面都有哪些亮点，你跟大家讲一讲。
2: 首先呢，原则性的明确了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应当注重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提升以及网络空间合法权益的保障。国家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内容的创作与传播，依法惩处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同时呢，规定了网信新闻出版、文化、公安等相关部门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要及时确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信息的种类、范围和判断标准，要定期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宣传教育，要监督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履行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义务等等。
1: 对，那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嘛，跟大家简单举一个。
2: 好的。我们就以14岁的小林来举例吧。自从爸妈给小林买了手机，小林就无心学习了，每天都抱着手机玩游戏、看直播。有一天呢，网上就偶然蹦出了一个游戏的页面，小林点进去发现是多人对打的游戏，游戏画面制作的非常的逼真，很暴力也很血腥，但是小林呢就非常的喜欢，渐渐的他就开始学着像游戏里的角色一样随身带着刀。对，
1: 就在现实当中带着刀是吗？
2: 是的。
1: 上
2: 学的时候也带着。在一次足球比赛中呢，就因为一点小的碰撞，小林跟同学就发生了争吵，一怒之下他就想到了游戏里的场景和处理方式。他就没有控制住自己，拿出了刀，猛地向同学连刺了几刀。
1: 天哪。
2: 导致同学身受重伤。最终小林也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刑罚。
1: 通过这个案子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你跟大家说一说。
2: 说明现实中呢，有很多的青少年是跟小林一样，因为沉迷网络暴力、色情等有害信息而受到了不良的影响。所以说，网络沉迷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焦点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1: 那这一块我们从这个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哈的一些亮点，我们也通过这起案件所折射出的问题，你跟大家也说一说。
2: 好的，那我就专门针对网络游戏来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针对网络游戏的规定呢，卫保法主要是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提出了相关的要求。比如说禁止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在线教育平台插入网络游戏等广告，规定了网络游戏要经过审批后才可以运营的制度。同时呢，要建立国家

0: 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且登录，要求游戏平台呢要建立游戏产品分类和适龄提示制度，而且明确了每日的22时至次日的80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1: 那您看啊，在小林这起案件当中，他一直沉迷于这种有这种暴力性质的这种网络游戏哈，那按照这个卫保法的相关的规定，那是不是就能够让小林的遇到的这种情况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规制呢？
0: 对的，如果依据这个卫保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相关规定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小林呢就很有可能能得到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合力教育引导，就会知道如何合理健康的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就可以规范自己的上网行为。
1: 对。另外我觉得像这种网络问题啊，其实也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社会的各个部门要注意，那么在家庭、在学校啊，对于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些上网的一些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不是也应该更多的注意呢？
2: 对，卫保法呢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啊，要求这个父母要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并且对于孩子呢是进行一个率先垂范，学校呢要及时的发现并且关注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问题，还有咱们的这个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也要求对于未成年的这个用户要设置专门的时间、专门的权限、消费管理功能，同时还有这种通畅的这种投诉和举报机制。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了，跟大家呢结合具体真实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些亮点。好，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1: 好，二位再会。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温暖的生活。生活。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我们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家七千。
3: 嗯，好久没有来了，大家都很想念你啊。我们的这个微博里面有朋友说要买一个新的小本本，记下你今天说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也可以记在以前的小本本上，是记完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呢？跟大家说啊，第一呢，我们出于环保的这个需求来说，不建议每一次七千来你们都换一个本来记他说的话。第二呢，是你都记在一个本上，然后他说的这些职场上面的技巧啊，包括提升自己的一些方法，这样你想起来温故而知新嘛，对不对？今天七千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职场上面的问题，然后解决的方法。
4: 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职场上的霸凌一些处理和一些自我防护的一些措施，因为这个也是最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七千职场物语的后台里面很多读者高频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职场霸凌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在校园里面存在霸凌，然后呢，在一些可能更低级的一些低幼的这种环境里面会存在霸凌，但其实在职场领域里面，尤其是0到5年的这个阶段里面，你刚工作要融入环境这个阶段，其实也充斥着很多霸凌的一些事件。可能你5年之后的话，由于不断的在训练自身的素质，慢慢的就可以处理好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更合理的去应对它一些。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这个霸凌的话题还是一个比较敏锐一个常见的现象。
3: 那今天呢，我们跟七千一起来聊的关于职场的话题就是，如果你遭受了职场霸凌，可能还不自知啊，只是觉得哎，我待在这个环境里怎么就不舒服呢？其实你已经遭受到了职场的不公平的待遇，职场霸凌，但是你可能还不知道，不清楚到底原因是什么。有主观的原因，可能也有客观的因素在里面。今天呢，七千会跟我们分析一下，同时给出一些建议和方法。想要一起来聊天，或者是咨询七千一些关于职场上面的问题，不公平待遇啊，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后处理方法的问题。我们先来回答那个问题，说校园霸凌难道不是因为学校里面有恶霸？其实这个问题放到职场里面是一样。
4: 对，
3: 我受到了职场霸凌，难道不是因为职场上有坏人吗？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4: 对，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校园霸凌是因为学校里面有流氓，有这种恶霸，所以说才这个有这种霸凌。但其实这种霸凌它也是双方的，第一种呢是首先它是有恶霸的，第二种呢就是你会发现恶霸它不是说欺负所有人的啊，它是专挑一些性格上比较软弱的人去欺负，因为他呢已经认定了说这样的人呢他是不会反抗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霸凌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坏的人更坏，而好的人更软弱，所以这个的话呢就促成了一种矛盾差，产生了校园霸凌。那职场霸凌也是一样的，职场霸凌呢它其实也是源于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坏的人啊，我们所说的啊更强势的这一部分的人呢，他们呢料定了一些人啊，你即便是对他做了一些事情，他也没有一个相应的正确的反应，所以说呢他就会相对来讲的话呢就会在这个方面去刺激你。那举几种 到我们在工作里面可能常见的一种霸凌的行为和霸凌的现象。第一种霸凌呢，可能是来自于你同事言语的霸凌。这种言语的霸凌呢，可能是说，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当你觉得啊某一样东西非常非常好的时候，某一个项目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的同事一盆冷水泼过来说啊，这个项目啊，就是我过去做的一个特别小的，连我们最低水平都够不到啊，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有一点尖锐的话哈，
3: 嗯
4: 啊。那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啊，当你在说到一个什么样事情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说呢，当你被你的领导表扬了啊，你周围的同事排挤你的时候说，哎，这么年轻就是被领导表扬，显得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一样啊。那这些其实就是，
3: 这个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4: 对，

0: 那突然同事就来，这也值得高兴，我们这是八年前就做过啊，他怎么办，我怎么接这话，或者是你自己内心就这个时候就很难过，很不好想。
1: 对，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职场中的霸凌呢，有一部分就是言语上的霸凌。这种言语上的霸凌可能来自于某一天啊，你的一个同事这个气冲冲的跑过你来说，哎，这个东西你怎么就没有做好。其实呢，他其实完全可以在电脑上啊不动声色的对你说，哎，这个东西你应该去把它做好，而不至于说啊跑到你的面前拿着这个文件当着办公室所有的人的面啊来对你说，这个东西你为什么没有做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的职场的霸凌的行为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已经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这种行为是怎么样来的。接下来我们说三种被霸凌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说最常见的一种，周围的同事对你的言语霸凌。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哎，有一种霸凌呢，它是跟经济挂钩的，它不只是说周围的同事，可能你的上司，举个例子啊，说今天中午想吃午饭，那谁你帮我去买一下，买完之后呢，这个钱就没有给到你。可能这一个月都让你去帮他买饭，但是这一个月的钱都没有给到你。
0: 这个情况在北京女子图鉴这里面，当时戚薇那个角色就是这样，就是她刚刚开始当一个公司前台的时候，所有人都让她寄快递啊，然后让她去取这个送餐，但是呢，这就涉及到要付钱的问题。然后她一个月下来就发现没有一个同事给过她钱，然后就一怒之下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挨个去找同事要钱，这样子。你看，哎，这也算行为上的。我们第一种情况说的是言语上的霸凌，这个就算一种行为上的霸凌。
1: 对，而且呢，我听过最夸张的一个读者，他来自一家非常知名的地产公司，而且他是在广州的总部。我们说地产公司可以说是一个高 up 值的一个行业了。我们都觉得说，在这样的公司里面的话呢，那你的薪资也很高，你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待遇也都很好。他又做到了总裁办的一个位置上，那可以说是离总裁也比较近的一个地方了。他是一个秘书，那他呢，在我们的这个每次在这个七千职场物语后台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他说呢，当他有一次出国啊，出去玩的时候，他的领导说：“你帮我买一只包。”然后呢，就帮他买了这一只包。买完这一只包之后呢，他的领导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个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你看我这样吧，我每个月给你一些，怎么样？
0: 分期付款。”
1: 对，但是这个时候，你想，他只是一个底下的一个人啊，他的领导跟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呢，他也不能说什么，对吧？那这个情况只能说，就是说这个领导他在做事上不是很成熟，但是无形之中呢，这个给他垫付钱的人就变成了受欺负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这个跟经济挂钩的东西呢，是很明确的一种霸凌。比如说让你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不给你钱啊，然后或者说呢，就彻底的不提这件事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陷入到一个负面的情绪里面。这个负面情绪就是说，比如说买一个外卖，可能一次就十几块、二十几块，你也不好意思跟你的上司说，哎，这个你把钱给我，
0: 你没有把这个钱给我。
1: 对，你说了之后显得你很小气，但你不说，你就是在遭受霸凌。
0: 而且不说你自己会，就像你说的，积蓄负能量，你继续一天、两天、三十天、六十天，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这样子积蓄负能量下去，总有一天会爆发。这个爆发，要不然是向内的，要不然是向外的。
1: 对，所以这个呢是第二种我们所说的在职场里遭遇霸凌的情况，是跟经济挂钩的。第三种在职场里比较常见的霸凌的情况呢，是跟你的战队挂钩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尤其是可能这种北京的这种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它是分为很多的我们所说的很多的派系的啊，尤其是中层和中高层的管理者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这个中高层高层撤掉了之后啊，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力也好啊，这个整体的调整也好，就会把这个高层非常信任的人遣散开。那可能这一条业务线就都要遣散开啊，那就要换成新的人，新的一批人选。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可能在你入职之后，你就是坐的这个岗位啊，你就是跟着这个人啊，对吧？你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慢慢的呢，你就发现周围的人排挤你。他排挤你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会觉得你可能站错队了，
0: 就是莫名被边缘化，但其实自己也没有过什么。

0: 站队行为。
1: 对，只是说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啊，你领的这份薪水，你就是在做这件事儿，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也是下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场霸凌里面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职场霸凌里面其实呢，职场霸凌它是在很多方面都会有的，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霸凌就是你入职之前 HR 对你的霸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读者他在这个自己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倾诉框里面会说到一些自己被 HR 霸凌的情况啊，但是可能是说因为 HR 每天要见很多很多的人，可能什么样优秀的人都见过，那有一些可能他找工作很不顺利的人，他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就会表现得自己很优秀，可能要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个薪水，但是 HR 就会说一些话，就是你这个年纪就是你还不配得到这样的薪水哈，就是这一些可能打击别人自尊心和自信的话，这其实已经算是一种霸凌了。
0: 这也是言语上的一种霸凌。
1: 对对对，
0: 其实说到又说回到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会聊到北京女子图鉴这部剧啊，就是我们这个微博上面就有人说了，昨天也听到了这种神奇的抱怨，一开始觉得在经济上的霸凌太低幼了，但是没有想到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事儿存在。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我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说他三观不正，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你真的没有见到和经历过，所以你会觉得这么夸张吗？有必要这样吗？你会觉得编剧有一点点夸大啊，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你们高于生活太多了，这不是生活。所以看这部剧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妈太夸张。但你看，今天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只是在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之前，我们没有听到这样的职场霸凌的事情，你就以为它不存在。对，你认为再低幼的事情可能都是存在于职场上面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办的事儿了。说我们说有三种人，这三种类型的人可能很容易招到啊，就是很容易就是招霸凌体质的这种感觉了。但我知道你们也不想啊，你也想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怎么办？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已经遭受到了职场霸凌而不自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种情况啊。我可能只是付了一点外卖场专栏作家7000一起来聊一聊遇到职场霸凌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调整自己还是脱离这个环境呢？接下来说我遇到这三种情况了怎么办呢？
1: 第一种呢是遭遇到了这个
0: 言语上的霸凌的一些情况。
1: 对，言语上的霸凌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去，首先我们一定要去观察的一件事情是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呢，刚才我们举到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做了一个非常自认为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非常开心的这个在同事面前说，哎，这个项目非常成功，结果引来了周围同事对你的侧目，说这个我们好多年前就做过了，这个不算什么。那这个时候你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下一次的这个情况里面，那你再去表达的时候，你就不要说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它很了不起，而是要表达侧重的去表达一下，说大家合作这个东西做完之后真的很开心啊，这样带着大家的情绪而不单单是说自我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方式呢，往往会减少同事对你的这种排挤和恶意。那这个时候是你要调整下一次的表达方式。第二种呢，就是你如何回击这件事情。比如说呢，你的同事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先称赞他。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先肯定再否定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最好的职场社交。
0: 怎么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话给怼回去？
1: 对，就是首先你要说的是，对，你之前做的这个项目确实非常好，但这个是我能力范围里面确实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但这个一个情况之后呢，你说完之后，首先你先肯定了对方做这个项目时候他的成绩和业绩。第二个呢，你也肯定了一件事，就是说这确实是我能力里面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大家一听到这个，作为受众来讲啊，一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她还是很谦虚的，她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说错话了，但是呢她后续的话她还是一个很谦虚的一个状态的。那这样的话会减少周围人对你的一个敌意和判定。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当你遇到语言攻击的时候，你尽可能要采取的是先肯定后否定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说在我们遇到语言攻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做的一件事呢，就是默默的啊，也不解释，也不做任何事，就默默

0: 的就过去了，
1: 外面的生闷气、
0: 对，这样的话呢会给你和你周围的人都会带来这个负面的一个情绪，尤其是你个人自己啊，会压抑很多的情绪在里面。但也不要说就是说直接的怼回去了哈，直接的这种非常生猛的跟别人吵起来，那这样的话也很不利于你日后的一个人际交往和你在工作里面。你可能未来如果真的惹到了这种他是很不在乎这些事情的，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的，他就会跟你持续的杠下去、对，这样其实对你自己也不是很有利。所以说呢，第一个就是说先肯定后否定的这种表达方式，第二个呢就是也要侧重的去观察一下啊，大家的话他们对一些词的应激反应，这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是 DISC 的这个原则嘛、DISC 的这个原则、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应对霸凌的第一种方式啊，就是言语霸凌的话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做反应，不能自己沉闷自己，不能自己闭塞自己、第二个就是要用先肯定再否定的这样的说话方式。
1: 哎，我们一定要也不能说反击，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反应。
0: 对
1: 啊，但是这个驳回呢也不是说自己一时涂了嘴巴上面怼回去了以后你一时之快就过去了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讲究说话的一个方式方法，但一定要说啊，这个言语霸凌我们一定要说回去。如果觉得你现在被言语霸凌了，不要忍着说那可能下一次我显得脾气很好，下一次他就不会这样对我了，并不会啊，一定要怼回去好不好。这个关于这个订饭不给钱这事儿啊，我们的微博上面也有人说那这算霸凌吗？说以前就是跟组员一起订饭，忙起来就会忘，但最后呢也会还给他们，就是过一段时间也会把钱给他们。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们去订了饭，我去订了饭他们也会忘了给，我就从来没有找他们要过。
0: 其实
1: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
0: 对，这是很多犯错误的人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比如说自己忘了给别人钱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其实没有霸凌的一个意向在啊，那我应该不是一个霸凌吧。但其实对于被接受者的话，他其实就是无形之中的霸凌
1: 啊，就是角度问题了。
0: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规范，既然是职场生活，就需要我们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个结果，然后呢你要给别人钱，你也要同时呢要主动的去给别人钱，而不能说因为别人也都是不给我钱，所以我呢就得过且过也不给别人钱。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在慢慢的职场里面你就会养成一个不良的性格。这个时候我们说不良的习惯和不良的性格会让很多人在无形之中对你产生偏见，而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无形之中也增大了你日后职场霸凌的一个风险。
1: 不要觉得说以前我反正我都不管是拖了多长时间了，我也是给了，就原谅自己。我们始终是要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换位去思考一下。那对方这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这笔订饭的钱，他也会觉得自己，尤其今天听完节目以后，越发觉得自己受到了霸凌。那这样的情况下，像你说的，我们去制定一个职场规则，首先从我做起，别人有没有这个规则，以及别人遵不遵循这个规则，我们再另说。我自己要怎么去制定这个规则？
0: 对，首先我们先说，在职场领域里面，尤其是涉及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一些中层管理者和一些上司也都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能让下属过分的去垫付费用，因为这样的话，下属你无形之中就离间了下属的人心。那举个例子，比如说过去在年会的时候，那年会的时候大家要订这种舞台服装，那如果是让你的下属去订，他可能一个月月薪才只有几千块钱，让下属去订又让下属垫付，然后中层就想说没关系啊，公司会给你报销啊，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他把这一些钱垫进去之后啊，他的这一个月的生活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个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又不会说那么的让很多的人在乎啊在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本身是中层和高层的情况之下，我们尽可能要减少自己的下属垫付费用的这个事情，同时呢也不要去做说你先垫付着然后公司去给你报销。那如果你的职级是比他高的话，那这笔钱应该由你来垫付，所以在垫付这件事 情的话，尽可能不要让自己下属去做。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无形之中被要求了，你遇到了这样的，他的神经不是很敏锐的这样的上司，他让你。

0: 垫付一大笔钱，并且说没关系，你开一个发票，然后呢下个月你跟你的薪资就一起下来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去说呢？首先你要跟他说明确一点，这个明确一点就是说，我确实这个阶段是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去垫付这件事情的，所以看看能不能以另一种形式先从公司申请一笔款项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会让你的上司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哦，这个事情也对哈，也对，应该先从公司去申请这样的一个款项，你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式啊，这种说话的方式比较稳妥。对，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当你垫付不了，或者说你已经垫付了，垫付了之后呢，别人没有给你钱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又不好意思说什么，大家都不好意思说，
1: 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去要。
0: 对，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协调一个第三方的人跟你在一起啊，协调一个你的同事之类的跟你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你让你的同事啊去要一下这样的方面的钱啊，或者说让你的一个第三方的这个人去出面做这个事情，是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点，当你不好意思的时候，你要协调一个第三方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
1: 好，今天我们只能讲到第二点了，每次总是会有一点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大家也会在微博上面说啊，包括那个刚才给钱那件事情，说订饭嘛，那后来我想起来还是给他了，还算霸凌吗？不能因为你主观非意愿啊，你觉得我主观上面不是故意的，就原谅了自己。你拖欠的这段时间对人家心理上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了。今天先跟七千聊到这儿。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有一句很火的旅游宣传语，相信您肯定听过，

0: 没错，那就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这句口号的带动下，河北境内各种适合打卡的旅游胜地都被网友们发掘了出来，比如承德的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秦皇岛等等。哎，对了，看过87版《红楼梦》的朋友，还记得里边富丽堂皇的荣国府吗？它的取景地也在河北，就位于石家庄中部的正定县。像是宝黛钗出会的名场面，哎，就是在那儿拍的。不过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当年央视筹拍《红楼梦》时，本来只想花几十万制一个假景，把镜头拍完就结束了。可是正定的县委书记却提出一个建议，不如多投上几百万，兴建一座真的荣国府。这在当时不可谓不冒险，但从今天看来却是高瞻远瞩，也为正定留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旅游地标。那么这位敢作敢为的县委书记是谁呢？15岁小姑娘当社长，她有什么办法可以立功服众？沙荒肆虐数年之久，她又是怎样将数千亩的荒地变成了绿洲？从中央委员调任县委副书记，为什么她当官喜欢反着走？听天下和你聊聊乡野的最美奋斗者吕玉兰的故事。1955年7月27日，一个年仅15岁的小女孩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1: 我要在阳光下晒黑我的脸，练红我的心，是为建设新农村。
0: 这话放在现在听着像句口号，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高小毕业生发自内心的誓言。他打算放弃升学的大好机会，回到家乡一心务农。他就是吕玉兰，是河北东流善沽村人，打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老师和父母都对他寄予厚望，因此谁也想不通这丫头为什么非得往穷沙窝里跳。原来就在那年的7月，党中央号召和鼓励在校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吕玉兰便是当中最积极的学生。然而回乡这事儿却遭到了全家的反对，尤其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为了说服女儿，老父亲准备让小玉兰亲身下地体验一下干活的辛苦。于是一次下田耕地时，父亲就故意把云锄往下摁得更深了一点。云锄这东西向来是人拉牛拽的累活，摁得越深越费力气。父亲心想，小丫头片子受不了这罪，该乖乖回去念书了吧。可结果呢，吕玉兰竟然一声抱怨都没有，硬是拉下了一整趟。看着女儿的背影，父亲明白了，这孩子是铁了心要跟这片荒地死磕到底了。东流善沽村地处黄河故道，沙土化严重，用本地人的话形容，那叫滴水贵如油，风起飞沙流，种一葫芦收一瓢的地方。所以别说致富了，收成都成问题。原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至今还记得村里流传的一句话：
2: 打死了村的吧，那样说，这个老百姓来，有句顺口溜，春天刮风沙面甜，夏天雨水把地淹，收沙收水不收粮，咱家两头过家年啊。所以我们都称他们那土地是兔子不拉屎的地。
0: 学生娃扎根农村，在十里八乡都是件稀罕事儿，所以乡亲们遇上难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吕玉兰，读信写信找他，算账分家找他。久而久之，谁都知道东流善沽出了个吃苦耐劳一心为公的吕玉兰。后来全国兴办农业合作社，吕玉兰被推选为副社长，不久之后又升为社长。据说他可是当年全国最年轻的社长。刚上任时，吕玉兰十分忐忑，毕竟那会儿他才15岁，在农村保守的

0: 观念中，好男人闯荡四方，好女人就该留守后院。还是妇联主任坚定地鼓励他，那些男同志能做的，咱们女同志也能做。就这么着，吕玉兰成了合作社20多个农户的带头人。他每天起早贪黑，4-5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挨家挨户敲着锣催大伙上工。在吕玉兰的埋头苦干下，新社成立了仅1个月，就和乡亲们深翻了100多亩土地。他还组织妇女积肥养殖，发展农副业。东流善固村合作社热火朝天，忙生产的景象一时之间传遍了周围的大小村县。吕玉兰的丈夫江山说起当时妻子的成绩，都忍不住感到骄傲。
1: 就是这个合作社啊，工作还走得前面，其他的合作社他都不如这个妇女当合作社的社长工作搞得好。后来镇上和县里头都来检查工作，说这个村里头好几个合作社，就是吕玉兰这个合作社搞得最好。
0: 一年后，初级社合成了高级社，吕玉兰也被选举为高级社副社长。然而东流善固村的沙荒依旧肆虐，很多人家依然要靠着国家救济才能过日子。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彻底防治风沙，缓解村民们的困境呢？自古以来，东流善固村就有这样一首民谣：沙河地不养家，不怕种，光怕刮，神仙不下界，累死也白搭。可见村民们真是苦沙荒久矣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吕玉兰是吃饭也琢磨，走路也琢磨。大伙都知道，防风固沙最好的办法就是植树造林。可如果面前是数千亩的荒地和一穷二白的账簿，连树苗都买不起，换作是您，还能想到什么好办法吗？要不说吕玉兰有本事呢，他找村里的老人一商量，竟想到了亲自上树采树种的办法。于是他带上7-8个大姑娘小媳妇，又是登梯子又是攀墙头，满村子的学嘛榆钱和槐树钱。不过村里一些人并不支持吕玉兰的做法，那会儿农村规矩多，女人爬墙上树在他们看来是丢人的事儿，甚至提出要是姑娘们搞砸了，不仅不给记工分，还要吕玉兰赔偿。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质疑声中，吕玉兰依然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努力。一个春天下来，他们硬是采了满满一大屯种子，而且经过精心护理，一分钱没花就育出了6亩树苗。到了冬天，吕玉兰的妇女造林队已经扩展到了40多人的规模。为了打好冬季造林这场硬仗，他们每天清早就出发，人人身上都背着树苗，顶着寒风到几里地外的沙滩上干活，饿了就就着咸菜啃两口窝头。在采访中，原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对当年女人们的辛苦记忆犹新。
2: 每天早晨这么起，每天晚上回来，说有时候他说春天的一刮风暴的跟个泥人一样，都说整个身上都是土啊，说你看你那个身儿跟个土地男一样。
0: 春天要迎着风沙，冬天更是忍受严寒。有一次吕玉兰干活回到家，母亲正帮他脱鞋，只听玉兰疼得哎呦了一声，母亲这才发现原来女儿的脚早冻得生疮流脓，甚至和鞋袜都粘在一起了。母亲心疼的直哭，劝他别去再种树了，可吕玉兰只是咬紧牙关说道：
3: 娘，脚冻了不要紧，还可以治，可地冻了栽不了树，就得等下一年了。
0: 乡亲们对吕玉兰的付出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大伙总叫她傻妮子，还常常为她担忧，怕她将来找不到婆家。然而吕玉兰丝毫不在乎，她把全副心思都扑在了家乡的改造和建设上。据统计，她和同伴们共计栽下树苗11万棵， 由这些树形成的绿色屏障终于挡住了风沙，让沙荒地长出了难得的好庄稼。还有一年，冬季天寒地冻，合作社组织抗旱打井，吕兰领着妇女们正准备下井，却被村里的老人给拦了下来。老人们说，妇女下井会坏了风水，就算打了井也出不来水。这话唬得住别人，却唬不住吕玉兰。只见他二话不说，第一个下到井里，大伙干啥他也配合着一块干。好在打井队成功打出了井水，这下不仅破开了老人们的迷信，也给吕玉兰挣来了一个铁姑娘的称号。在他的带动下，妇女们纷纷下井，接连成功打出好几眼井。不过这次的经历也给吕玉兰提了个醒儿，他意识到，要想解放妇女的劳动力，除了闷头干活之外，还得让乡亲们认识到妇女的力量。于是他将村里最能干的几位妇女骨干召集到一块儿，从大家的名字当中挑出几个字，组建了一支名叫四篮五琴的身番队，同时向其他村的硬汉子铁姑娘们下战书，大伙一块儿赛出勤，赛干劲儿，赛进度。在一次植树比赛当中，吕玉兰他们对上了血气方刚的壮小伙。正当所有的人都以为男人们必胜时，结果却大出所料，女孩们竟然拔得了头筹。一时间，铁姑娘队的威名在村子间广为流传。1958年，吕玉兰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更加拼命地投入工作，常常不顾自身的利益甚至安危，还得了个赔本干部的称号。这里头又有什么故事呢？话说有一年春节刚过，县委通知开大会，可是去开会要坐长途公交，车票得花钱，路上吃饭也要花钱。然而吕玉兰兜里空空，其实按说因公外出是可以去大队拿路费的，但是吕玉兰从来没这么做过。他不是用日常的积蓄，就是临时卖掉家里的鸡蛋。这次也一样，吕玉兰直接去求母亲卖羊。母亲一听就不高兴了，毕竟这不是傻妮子第一次卖家当了。可吕玉兰觉得自己为了革命人都能搭进去，哪还舍不得别的呢？总之几十年下来，大堆会计经手的账上，吕玉兰没有借支过一分钱。工作上头起来，别说贴钱，他恨不得把自己都贴进去。1963年8月，河北中南地区连降暴雨，降雨量创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200多个村庄被洪水包围，农田被淹，房屋倒塌，东流善固也成了一片汪洋。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吕玉兰当机立断，先是带着民兵日夜巡视全村的各个角落，一看孤寡老人的房子，二看村里的牲口棚，三看生产队的仓库，反正只要一下雨，他就没在家里待过。确认了紧要地点的安全之后，吕玉兰又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妇女到村外最危险的防洪堤坝上筑坝，他挽着裤腿扛着铁锨，乡亲们怎么干，他这个干部就一锨一锨地跟着怎么干。经过6天6夜的奋战，洪水终于被挡住了，大队的农舍没有一处被淹，这无疑是巨大的胜利。可这场百年难遇的洪水依然给东流善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村外900多亩的树苗被冲毁了700多亩，数年造林的努力几乎毁于一旦。然而付出最多的吕玉兰却没有表露出半点悲伤，反而积极组织大家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对植树造林重新进行了规划，高地种果树，坡地种杨柳，洼地种茶林，2年时间又种出了25万多株树。1971年，吕玉兰调到省委工作，大伙都以为他是去过好日子去了， 可谁知吕玉兰一切如旧。

0: 他照样住在又潮又暗的机关平房里，每天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更离谱的是，他当了省领导，竟然还兼着东流善顾村的党支部书记的工作。有人问他何必这么拼呢？吕玉兰是这样回答的：
1: 我不是觉得兼着书记村里就能发展得多好，我是觉得到了省领导这个位子上，还在村里兼个职，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时刻想着群众。一到田间地头，一到群众中间，我就能感觉到自己那种幸福，那种轻松，那种热爱，那种自如。
0: 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头扎白毛巾的女人骑着自行车在省城和乡村间来回颠簸，不知道的人喊她吕书记，而熟悉她的人都直接叫玉兰。如果有人笑她不像个当官的，吕玉兰反而更高兴。上世纪六十年代，吕玉兰已经成为了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他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然而在1981年，他却接到安排，调到有名的高产穷县正定担任县委书记。这次职务变动在外人看来是仕途倒着走，那么吕玉兰又是怎么做的呢？在正定工作期间，吕玉兰有个口头禅：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下基层的时候不要盯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儿，甭管群众反映哪方面的情况，发现哪个部门的问题，都要听，都要看，都要记，把问题带回来以后再分门别类的研究，按部就班的解决。比如有一回他在邯郸调研，听说不少榆树生了虫，大片榆树叶被吃光，就立刻掏出笔记本记录。随行的省农业厅的同志忍不住提醒他，这是林业部门的事儿，咱就别多问了。可吕玉兰不以为然，他认为林业受害，如果不抓紧治理，农业也会受到影响。即便自己管不了，也能帮忙反映，解决效率没准就能快一点。吕玉兰相信，领导就是要服务，就是要联系群众。如果下到基层，见到老百姓有困难、有问题，却因为分工不同而绕着走，不仅本末倒置，他也于心不忍。临溪县原县长宗振荣记得，在机关吃饭的时候，吕玉兰每次都端着饭碗到处串门，宣传部、组织部，他挨个串。这顿在这儿吃，下顿就去那边了。这样边吃边聊，许多平时了解不到的情况都能被他吃出来。1983年，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恰好正定作为文化古城，具备承办的资格。原本计划只用57万元置一个假景，但大伙儿都觉得，如果借此机会建成实景，或许就能给正定县里一个永久性的旅游景点。然而这需要再增加300多万元的投资，在40年前，这绝对不是笔小数目，因此大家争论不休。关键时刻敲下定音锤的还是吕玉兰，他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发展，机会不容错过。果然，荣国府和长山公园的落成为正定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近几年间，正定每年旅游的门票收入就高达1000多万，旅游业已经成为了正定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了。遗憾的是，常年的辛劳给吕玉兰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1993年3月31日，吕玉兰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53岁。1966年那个春天，26岁的吕玉兰在《十个为什么》这篇文章里

0: 回答了一个问题。
1: 为什么有人说我傻？又该怎么看待金和傻呢？我宁当一辈子大傻子，也不当一天小金人。
0: 这句话，他说了也做了。如今东流善固村北的那片树林郁郁葱葱，乡亲们叫它吕玉兰纪念林。风吹过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好像是在替吕玉兰计算，算这片土地上的麦子又黄了几茬，算那些树又长高了几寸，算他当年撒下的傻种子又在多少人的心里再次发了芽儿。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狂犬病的病例把狂犬病送上了热搜，有的是一条土狗把6名小区居民咬伤，有的是人被狗咬了之后没做处理觉得没事儿，一个月以后狂犬病发病，医院表示无力回天，还有的是做了处理但是没处理好出现了新问题。夏日炎炎，犬伤人的事情进入了高发期，动物这时候呢都容易亢奋暴躁，那么夏天被猫狗抓伤，特别是狗，这到底怎么紧急的处理和正确的就医？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猫狗抓咬的事情。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3: 杭州的沈女士最近比较郁闷，她的儿子被狗咬了，这边他还提心吊胆着呢，毕竟孩子被咬伤了，打了狂犬病的疫苗，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咱们一块来听杭州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4: 来和左动，他说我的狗是有正的，打过针，大型的古牧犬，那有很多狗，也有很多人一直在遛狗啊什么之类的啊。那我们人在这边聊天，那两个小孩在那个角落在扔飞盘在玩，然后其中一个女士一条大狗就是冲，肯定他可能是应激了吧，冲向我们家小孩咬到了。
5: 突然之间呢？
4: 对，突然之间，因为我们没有在逗狗嘛，是两个小孩在玩嘛。
6: 孩子今年6岁，听到哭声以后，沈女士赶紧跑了过去，
4: 裤子一脱下，两个很深的印子都出血了。
6: 沈女士拍了照片，儿子腰部的下方有一道红印，破皮了，周围还有淤青。
4: 大型的古牧犬，他当时来和左都没有拴绳，脖套也没有，绳子也没有。他说我的狗是有正的，打过针的啊。那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那就先加个微信哦。那我说也可以的，因为咬得比较深，小孩子在哭嘛。那我说那我先带小孩去打疫苗啊，然后打完我再跟你联系。
6: 打完疫苗以后，沈女士联系了狗主人，把账单信息发过去，
4: 告诉他要打几针啊。我直接告诉他说他还是没有反应，那个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的。然后我就微信电话打过去，然后才发现他把我拉黑了。
6: 当天晚上，沈女士就找到属地天水派出所，事发地点没有监控。
4: 派出所跟我说这个事情不归他们管，他说这个事情属于城管的管的。据说是派出所打他电话他不接，城管打他电话他是回了一下，他说现场，他说那天现场那么多狗，他说并不能确认就是我的狗咬的。你怎么说你不承认呢？是不是通过社区，然后协警，然后城管，然后我们就是找到了他的这个住址。
6: 沈女士说，狗主人是一位姓黄的女士，就住在旁边的施家花园。沈女士说，前几天她发现房子已经出租了，
5: 租掉了，到底租给谁我们也不知道。
6: 沈女士联系上了狗主人黄女士的一个朋友，她也住在施家花园。因为联系不上狗主人，记者就把联系方式发给了这位狗友，希望他能帮忙转达。
7: 通过你的微信帮我转告一下。
4: 好的，我跟他说一声，他回不回我不知道，反正我先跟他说一声。
6: 后来这位狗友给沈女士发来微信，说已经把消息通知给狗主人，对方回应，你不要发这种信息给我了。目前沈女士的儿子已经打完了5针疫苗，花了2-3千块钱。
4: 赔礼道歉，你说声对不起，你承担一下医药费不就 OK 了吗？那你为什么要逃呢？
6: 目前杭州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水执法中队已经介入，沈女士表示也会考虑走法律途径维权。
3: 这是一方面啊，让沈女士生气，另一方面是揪心啊。孩子呢现在呢打了5针，还打了1针破伤风，一共是6针。这事发呢到现在也已经1个月了，可是呢沈女士啊这心里还不踏实，那毕竟是狂犬病病毒啊。
2: 应急时刻。
3: 河南南阳新野县 文景苑小区，一只黄白相间的土狗溜达到了这个小区里，咬伤了六名小区的居民，其中的四个是孩子，三个只有八岁，一个呢有九岁，两名是成人。不过呢还好，因为当时是白天，这小区里的居民还挺多，伤者马上得到了邻居的帮助，这就送到了医院进行妥善救治，还接种了狂犬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全都居家观察。但是这个土狗一直都没人认领，所以片区民警和物业以及居委会的人，这就这两天啊，把这个涉事的狗给无害化处理了。其实呢，就在上个月还给大伙儿说过，在重庆发生了一起事故，有一个小孩被狗咬了之后，当时呢家长就带着孩子到处去想打这个狂犬疫苗，结果呢跑到社区医院，社区医院说啊，说这孩子伤得挺深的，你看头啊脸啊都被咬了，这个呀不仅得打疫苗，还得打免疫球蛋白，但是我们社区没这个，你赶紧到啊有这个的地方去。于是呢他和疾控中心联系，等找到的时候孩子已经被咬了五个多小时了，孩子伤得特别重啊。于是呢18天之后，孩子接种到第三针的时候竟然还感染了狂犬病，

0: 海救治分会的会长王传林。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两位嘉宾的介绍。那二位嘉宾，这个狂犬病啊，它是个乙类传染病，可是它死亡率怎么就这么高呢？那严老师，您先给我们说说吧。
1: 狂犬病是我们已知的这个病死率最高的一个传染病，它是这个一种这个视神经的切止症，它的调节被终止了，人就很快就死掉。那么目前来说，狂犬病几乎是100%是死亡的，病死率是最高的。它是人兽共患的一种传染病，
0: 比霍乱还高。
1: 比那要高得多，是
0: 比鼠疫还高。
1: 那要高得多，它是几乎100%、
0: 哎、免疫没有形成，一旦得了。几乎100%，
1: 对，一旦发病，但是它又是几乎可以100%疫苗可以预防的。
0: 哦，这是好消息，
1: 是好消息。
0: 那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它只是一个乙类传染病，而按照这死亡率，它应该是甲类呀。
1: 这个要结合我们对它这个疾病的流行情况。它虽然是这个病死率非常高，但它传播起来并不呼吸道传染病很容易，还是不是太频繁，
0: 渠道有限。
1: 对对，渠道有限。
0: 但是呢，死亡率高达可以说100%，
1: 几乎100%，因为我们世界上有个别的记录，有个别的是救活的，
0: 个别的，不能指望这个个别哈。
1: 对，在国内没有啊，没有这实验室这个确诊病例被救活的，国内还没有记录。
0: 所以呢，一旦呢被这个小狗咬伤了、抓伤了。
1: 所以说预防更重要。
0: 但可能呢有的家长就说，哎呦，这就爪子挠了一下，再者说是我们家狗也就出去遛一遛，也没跟其他的这个流浪狗谈朋友交朋友什么的哈。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去呀？我这别把孩子折腾来折腾去打个疫苗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打呢？那王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一旦呢比如说被狗抓了，不管是流浪狗还是自家的狗啊，到什么程度就别犹豫，带着孩子就要去。
2: 其实首先要根据我们国家的状态或我们国家的既往的狂犬病病人伤人的动物及评估，目前我们认为啊，被吓的三类动物抓伤咬伤还是风险比较高的。第一类的就是那个猫狗，这猫狗包括家养的也包括流浪的。第二种呢，野生的哺乳动物，主要是吃肉的哺乳动物。第三种，蝙蝠。这三种动物呢，抓伤咬伤呢，还是传狂犬病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当然大家不用紧张啊，这个所谓的比较大，它肯定是1%以下，但是狂犬病一旦发病100%致死，所以1%也好，1000%也好，甚至1/1000也好，谁也不可能去赌去。狂犬病99%是由犬传给人的，消除了犬传人狂犬病，狂犬病这个病基本就没了。我们要真的要消除狂犬病，要关口前移，要给动物打疫苗。
0: 对，
2: 所以我们养了家里养了狗啊猫啊这一类东西，我们要按照国家发布的动物防疫法文明养犬规范养犬，要给那犬提前打疫苗，
0: 这是法律责任，
2: 这是法律责任。但是目前呢，因为我们国家执行任何法律，它执行有个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现在在目前我们国家动物疫苗覆盖率还不那么高，我们国家还是狂犬病流行区，所以我们还是要重视高风险动物伤人以后的及时预防。哎，狂犬病100%致死，为什么它不是甲类传染病？实际狂犬病病毒传染性很弱，抵抗力很弱，它传播呢主要是直接伤口了，或者我黏膜接触到病毒以后才有可能传染。那个甲类传染病往往是呼吸道传染啊，那个很厉害。但是我们国家发病率并不高，它没咬你，没抓你是没事，一定是及时有效处理。什么情况要去？高风险动物对你伤了，这个伤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不叫伤，比如说动物舔你皮肤了，这个不需要医学处理。
0: 但是要没有伤的暴露。
2: 对，但是我们家里比如说你去外头玩碰见流浪狗了，你好心喂它吃的，它舔你的手了，你的手只要没破，你不用医学处理，但是你要洗手，
0: 要洗手，
2: 因为你的手上沾了它唾液，它唾液有可能病毒，这病毒你过一会儿你揉眼睛抠鼻子你就可能传上，因为黏膜暴露算高风险暴露。黏膜等于伤口，就是你怎么黏膜，眼睛鼻子嘴。第二种呢，伤的不厉害，划一道印，
0: 血痕，
2: 划一道血印子，我一挤呢还可能有一点红的出来啊，过一个10分钟8分钟呢
0: 又愈合了，
2: 也有点血这种呢都属于比较浅的伤。这种情况呢，它如果是接触到唾液里都有病毒的话，这个病毒它慢慢往里渗，它也会得病。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处理，怎么处理呢？能清洗伤口。

0: 口消毒，
1: 认真清洗伤口，
0: 15分钟水洗就可以。当然如果有
1: 自来水就行。
0: 行，我们强调时间呢，最主要是因为靠这个时间唤起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要求15分钟、当然有肥皂水更好啊，肥皂水清水交替，同时要打疫苗。第三种，那个咬得比较厉害，咬得比较厉害呢，出血了，黏膜破了，我们要认真清洗伤口消毒，打一种叫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的药品。这个药品能够第一时间杀灭伤口周围的狂犬病病毒，我们叫被动免疫制剂。老百姓可能不懂这个词嘛、
1: 太长了这名字。
0: 对、你就记住这个东西能够第一时间杀灭狂犬病病毒，在伤口周围打。第三，按流程打疫苗。头面部咬伤得病概率就非常高，它有50%到80%，
1: 它离神经近，
0: 对、同时它离中枢近，得病时间就特别短、我们处理的时候呢，要三步：认真处理、清洗接触部位或伤口，要求主要以清水、肥皂水打一下就行了，15分钟左右，
1: 要冲15分钟。
0: 对，规定的时间，有的人可能洗个几秒钟，有的人特别害怕洗个一天，我们用15分钟去唤起这个效果。大家能想象，伤口里病毒拿水洗，把这病毒洗掉了嘛？你病毒少了，得病概率低了嘛？
1: 狂犬病呢，它最后伤的就是人的神经啊。当时呢，就应该赶紧啊，把孩子啊放在这个冷水的这个淋浴下，香皂、肥皂啊，把孩子的脸上、头上的这个伤啊，全部都彻底的清理、消毒和冲刷一遍。另外一个人，然后呢，和疾控中心联系好，别自己开车出去找，先去社区医院哈。到疾控中心联系好哪儿有免疫球蛋白，然后120直接带着您去，这是最好的处理的方法。当然了，也可以家长带着孩子去，但是您去之前，入水口还没进的时候啊，出水口您就得先打听清楚，就是离您家最近的这个免疫球蛋白针到底在谁那儿，怎么去，怎么找到。那您看刚才呢给您说的这几个发生在6月份的全国各地的比较有影响的案子，有的呢是流浪狗，哎，土狗可能呢染上了这个狂犬病之后啊，本身也很狂躁，4个小孩2个大人这就一通猛咬啊，这6个人赶紧四处的打狂犬病疫苗，您想给人家家庭带来多大的恐惧和这个折腾啊。而这个狗呢也是个流浪狗，就这10几天之后都没人出来认领，我估计啊就是有主人这会儿也不来，但是呢周围的邻居也确实说，哎，从来没见过这个狗，估计就是个流浪狗，或者说被遗弃的狗，或者呢找不着家的狗，反正是从这儿路过。您说这6个人亏不亏啊？这狗现在呢也被无害处理了。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哎，我家的狗啊，这该打的疫苗也都打了，也有可能传染狂犬病呢。那咱们一块来听殷文武大夫的介绍。
2: 因为我们预防是个可能性的问题，是排除风险，风险本身就是个可能，你不能确定这个狗的健康状态就要去进行预防。如果你非常有把握说我这狗这
1: 打过疫苗了、
2: 打过疫苗，在家里我没跟野狗接触过，没在外面
1: 也没遛过、
2: 对，没遛过。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两个案例，那个狗的风险就非常高非常高，因为它在外边流浪，而且它的那个精神状态已经不好了啊。像那种情况它就是风险就特别高，我必须就我要打的情况。这个病毒它是在它的那个神经系统里边去复制，一旦发病以后啊，它这个在逆着神经再排到全身各处各器官都会有，它最主要的排毒途径还是通过唾液排出来、
1: 唾液、
2: 因此就咬伤抓伤嘛，它会沾上那个什么，它机械携带，一旦一咬伤，它排唾液排毒，把这个毒就注射到我们这个伤口里边啊，就传给下一个。
1: 听说打起来可费神了，要打好几针呢，是这样吗？
0: 狂犬病呢说的把狂犬病我们处理一定不是仅仅打疫苗那么简单，首先我们要认真处理伤口，第二个要有合理的使用被动免疫制剂，第三个要打疫苗。打疫苗，狂犬病疫苗呢它是灭活疫苗，当然是一个老疫苗了，大家质量是非常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一般来说如果你没有被狗咬提前打，那打3针就可以、一般当天打一针，第7天打一针，07、21或者28打3针就够了。被狗咬了要紧急打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程序，一个呢叫5针法，3、7、14、28就打5针、或者说00打2针，7打1针，21打1针，3次4针法。这个当然这个程序呢都是国家要严格批哪些疫苗能打哪个程序，国家5针法当然所有疫苗都可以啊。211呢是国家要规定哪些疫苗做了实验确实可以，两个程序呢都同

0: 同等推荐，同等有效。我有的人我没有完全按那个时间来，首先我们要强调打疫苗按那个时间很重要。打疫苗我们要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快速产生抗体，抢时间；第二个呢，维持时间长，所以打的五针，其他疫苗一般也不会打五针，所以这个狂犬疫苗大家还是要按大夫说的去打，按这个时间来。
1: 明白。
0: 当然您有一针两针晚一会儿也没关系，可以适当的推后一天半天的是没问题的，大家不用紧张，不影响您的效果。但是呢，狂犬病是致死性疾病，大家还是要尽可能的遵照我们医务人员给你的交代去执行，
1: 是
0: 去打疫苗。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那王老师，您看刚才说的这几个案件，有的确实是挺遗憾的啊。有的人呢，觉得自己被狗咬了没事儿，结果一个月之后出现了狂犬病的症状，大夫说啊，无力回天。你都到这会儿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呀？耽误了呀。可是呢，它潜伏，它不显现出来呀。那您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狂犬病，这个病毒它进入人体之后，它这个潜伏期到底有多长？
0: 实际狂犬病多数情况下是1到3个月，一周左右的有个例，罕见，一年以上的也特别罕见，有长一点的是吧？目前世卫组织确认的最长的是8年啊，但是这只是个例的个例啊，没那么多，一般是1到3个月。狂犬病暴露后处理，我们要的是抢时间的过程，因为你每个人不知道你潜伏期多长时间。潜伏期什么叫潜伏期？就是你咬伤以后到得病期间，有的人可能时间很短，有的人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强调要及时规范处理。
1: 那燕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寒暑假，在城里爸爸妈妈工作，要送孩子回农村，这农村啊，有的那个就家庭啊，这土狗啊、流浪狗啊、串门狗啊都有，这爸爸妈妈不放心呐。这农村呢，医疗条件也总体来说和这个医疗资源非常好、非常集中的地区，它还是有差异的。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在城里打工啊，像要不我给孩子提前打了，哎，我打个预防针，或者您比如说啊，东南亚很多这个国家这个养犬，哎呀，我个人觉得啊，可能也跟他们当地的这个风俗文化有关。人常说啊，这个好狗不挡道，您知道很多东南亚国家这个狗啊，它就在马路中间躺着，哎，然后呢就蔑视着你行驶来的车辆，然后呢车辆呢就停在它跟前了，他呢这才悻悻的啊，就是哎很不乐意的，这才起身给你挪一挪。你前轮刚走，你在后面一看，哎，他又回到刚才那个地方了。而且呢总体来说呢，就是不拴哎不束缚的这个狗它是有的。那包括呢到国外去旅游，哎，您说这要不要提前打个狂犬病疫苗，哎，我先给预备上，您觉得呢？
3: 这次新出的规范也就是建议，就是说到这种高风险的国家去旅行的人，我们建议他打上暴露前的免疫，
1: 暴露前免疫，
3: 暴露前免疫，就是说在我们发病前，有这种担心，从事危险的这个高风险的职业，动物这个的兽医啊，或者是野生动物的这个考察研究等等这样的人呢，高风险人或者刚才说的这旅行者，到非洲、到这个南亚这种地方去旅游，而特别是这些地方，它往往卫生条件相对较差，
1: 是
3: 啊，所以我们最好在旅行前打上暴露前的免疫，就是刚才提到的07、21或者28打3针。
1: 汪老师，您有时候呢会到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去进行这个会诊医学的一些学术交流，那您会不会打提前给自己打个狂犬病疫苗？
0: 印度啊、斯里兰卡这些国家狂犬病非常厉害，而且狗不管理，狗也不打疫苗，
1: 不管理，
0: 所以我去之前呢，我就给自己打了个疫苗。在国内相对来说，因为我们还是懂，所以国内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打，但是我是建议能够持续接触含狂犬病病毒的情况，比如说长期跟狗打交道的狂犬病病人护理的医务人员，还有出去那个背包族到那种探险洞里的，那洞里蝙蝠是有狂犬病毒的，还有我们比如说高风险地段的儿童，我们建议还是打暴露前的好处在哪？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打了以后呢，体内有提前有抗体，抗体有保护，对于那种尤其是小孩，我们那种受伤的时候不告诉家长，这种保护。第二种呢， 刚才殷主任提到，比如说有的医疗条件不好的地方，它没有可及性不好，一下拿不到疫苗，它就可以可以拖，因为我受伤以后，我可以再找补两针就可以了。已经打过疫苗，补两针就可以，还可以省钱。
1: 是啊，你还有国际医疗救助的钱呐，
0: 对对对
1: 了，不是国内的医保哈。好好好，谢谢您二位，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啊。那到这儿，关于呢出现的这几起狂犬病的案例所涉及到的一些焦点的，和狂犬病疫苗什么时候要打，能不能预防着打？这如果没打，狂犬病的这个潜伏期多长时间，包括呢打的时候怎么打，是不是第一步先要去打疫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呢完整的请两位嘉宾介绍了介绍。第一，不管是什么犬，哪怕是您自家的宝贝儿呢，咬了之后只要有暴露，马上去寻找有狂犬病疫苗的机构。如果说啊您不确定，那您先和疾控中心联系，然后同时在这个流动的自来水底下用肥皂反复的啊冲洗伤口，然后冲15分钟。那边呢，那您的家人哎或者您自己询问的情况下，您就知道离您最近的狂犬病疫苗啊能够注射的那个机构在哪，然后赶紧直接过去。一共要打5针，那严重的话呢还有破伤风，一般来说都要打破伤风，一共要打6针。所以呢咱们说东说西，其实说的都是出了事儿之后怎么办，这出事儿之后啊他怎么办他都不如啊不需要出这事儿。所以平时咱们见到流浪犬，我建议大伙儿啊赶紧给这个社区呀、居委会呀报备，给当地的派出所报备啊，赶紧能控制控制，能处理处理。那咱们自己作为养狗人，您的狗您先得给它打针呐，打狂犬病疫苗。其次呢，外出的时候啊，别说什么小狗啊、大狗啊、我家狗啊、什么你家狗，只要是个犬，一定要束缚起来，再小也束缚起来。它有牙齿啊，这狂犬病的病毒它可不分什么大小狗，它就在这个狗的指甲缝和这个牙齿里面，这样不给自己添麻烦，也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和不幸。所以您爱他，您就要为他负责啊，他是您的生活的一个伴儿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下安，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4: 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那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的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的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那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发现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来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

0: 和监督作用，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哦多云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4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8度。但是话说明天可能会迎来阵雨的天气啊，但是温度呢相差不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2度。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欢迎各位的关注。那每周三呢，我们这一档节目都等各位来电啊。下周三也就是6月10号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市容环境卫生，像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卫生死角等等，噪音扰民、建筑施工噪音、商业经营噪声等，户外广告与招牌、违规设置、破损陈旧、安全隐患等，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油烟排放、占道烧烤、净化设施运行等，渣土运输与扬尘污染、运输洒漏、随意倾倒工程工地的扬尘、道路污染等等，共享单车与停车的秩序，单车乱停乱放、人行道违停、私设地锁、僵尸车等等，城管执法规范、文明执法、执法效率、投诉反馈、便民服务点设施等。那您关心的城管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将会现场的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到最近这个高考临近啊，但是呢，有一部分的家长也是想要来求经，说，哎呀，我怎么感觉我比考试的娃还要紧张呢？那么我们考试的孩子们，你们紧不紧张？如何放下焦虑来轻松地面对这一次高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副主任、中级心理治疗师敖江沙来做一个简单的考前指导啊。其实这个敖医生以前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做过客的啊。敖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着说着高考的日子就近了啊，那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有没有需要我们家长特别注意的问题呢？
1: 其实那我可以给家长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做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容器，而不是监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门诊有很多的家长哈来求助，反而不是孩子特别急，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特别的焦虑。
0: 对，
1: 其实我们家长朋友在这段时间也不要去幻想咱们的孩子突然能够超常发挥，在这个时候咱们真正的去关心孩子，是帮孩子在现有的基础上去稳定输出就可以了。然后呢不要去跟孩子说这个别紧张，因为反而这种否定式的提醒会强化这种焦虑。那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说哎我看到你有点累了，要不咱们先休息一下。而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多听少说啊，有的时候一个坚定的眼神可能比一万句这个加油可能更有力量一些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管理好自己的这种焦虑，因为咱们的孩子其实对父母的这种情绪是很敏感的。如果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自己很紧张啊，紧张到失眠或者反复的去唠叨去提醒，反而不利于孩子的一个考试。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离开现场，这个自己去做一些深呼吸，因为只有家长的情绪稳定才是咱们孩子去考试最好的一个这个叫定心丸吧。
0: 总而言之，我们的家长还是得要平常心啊。
1: 对，就是一个平常心，因为保持一个平常心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后勤服务了。最好的后勤就是咱们自己啊，
0: 对，
1: 保持平常。
0: 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
1: 对，
0: 就可能你突然一下子在考前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妈妈，突然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爸爸，我觉得孩子们可能瞬间也适应不过来。
1: 对，可能哎，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变了一个样子，怎么了？
0: 对，其实我们孩子他在面临着家长的比如说他的情绪情感的变化来讲，他是非常敏感的，他突然讲，哎，我最近怎么了啊，不就是因为考试吗？这是我们家长朋友应该要注意的。可能最近啊，这个家长也会非常着急的想要给自己的孩子送一些补品呢。
1: 可不必，这就是一个保持，既然是保持平常心，那么日常生活可能也是一个平常的状态，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和平常一样就好了，就更好，自然自在。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我们的考生应该注意哪些呢？
1: 那给考生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对考试本身的关注点拉回到每一个当下。因为我们门诊很多孩子最近来咨询，可能也都是关注我在考场上出现了一些焦虑怎么办。这样的人群数其实蛮大的。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出现啊，比如说已经紧张到手心出汗了，我们就可以立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看看窗外呀，摸一摸你考试的那个桌面呀，这可以把你的注意力从这个担忧里边拉回到此时此刻这个环境当中来。当然有的时候真的前段时间有无数的人去问我们这个紧张怎么办，心跳加快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真的在考场上出现就是心跳加快不是一个坏事。 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的身体正在为此时此刻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做准备。这个我好慌，我好紧张，我们可以想成它就是我的身体在帮助我集中注意力，这样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就有更好的一个掌控感。然后呢，也要提醒我们的考生别在一些难题上去钻牛角尖儿啊，可以对自己说的，这道题呢来检查我的知识边界的，先拿稳我能够拿的分，稳扎稳打可能比追求完美可能更有效。
0: 嗯，
1: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出现焦虑哈，其实他真的你要告诉自己，焦虑真的就不是敌人，而是我们想要做好的这个证明，证明我想做好这件事情。
0: 嗯，它其实是一个积极的情绪。
1: 对，
0: 哇，对，所以我们的考生们啊，在这段时间呢也不要太过去在意，你们刚刚说到的我焦虑怎么办呢，我失眠怎么样啊，对吧，我们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平时咋考的咱们高考也就咋考，当然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哎，那天的精神状态呀、啊，对吧，你的睡眠是足够的，状态是很好的，心态是很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超常发挥了。
1: 对，其实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睡不好什么，其实考试的时候睡不好很正常，偶尔困吧也很正常，
0: 嗯，
1: 觉得题难这都是一些正常现象。
0: 嗯，
1: 这个时候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比谁睡得更好，比谁头脑更清晰更不焦虑，
0: 嗯，
1: 而是比谁更能够带着这种焦虑继续去行动。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孩子很多考生在考完第一门之后心态崩了，
0: 嗯，
1: 那后边的考试可能都没有办法考，可能他就是这种焦虑一直在，没有办法再去做后边事情，那这个时候怎么拉开差距，
0: 嗯，
1: 就不是在这个焦虑，我就有这个焦虑，我继续干这个

0: 这也是对我们整个人生成长当中最好的一个应该叫生活生存技巧。如果真的完全摒弃掉焦虑再去做某件事情，这不现实。
1: 没错，其实高考啊只是我们人生当中要经历的，应该说这么多年你觉得是第一次的大考嘛，但是后来比如说我们要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我们还会迎接到其他的考试呢，对吧？多得很。所以我们的考生也要这个把心态放好。最后敖医生还有什么要温馨再提示大家的吗？
0: 那最后就提醒到各位考生，那这个六月的夏天，重要的不是那一张成绩单，而是你在挑战当中感受自己的力量，这才是考试真正的成长。那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平稳发挥，家长安心陪伴。
1: 嗯，哇，我非常好，谢谢，谢谢敖医生的这个提醒和建议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看这心理医生娓娓道来，温暖，但是呢，充满着让我们有着满满的安全感啊！家长和学生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夏天的考试，三个字，没问题。好，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王先生来电反映，广元市现在工伤期间的工资是怎么发放的？是按照什么标准？当然什么标准，接下来我们就请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副科长张碧磊来做回复。张科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王先生他其实提到了就是工伤期间工资到底是怎么发放的，您能给他解答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这样呢，在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有明确的规定，职工发生工伤后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是不变的，要由用人单位来支付。此处的工资福利呢，应当与职工发生工伤前在单位的工资保持一致。
1: 嗯，他说这个会有一个什么最低的标准吗？反正就和我们的单位的工资福利保持一致就是 OK 的，就是这个标准。
2: 对，对，他要跟受伤之前。受伤之前的工资福利保持一致。
1: 哦，现在就是这一个标准。
2: 对。
1: 那如果说工伤期间工资发放不合理，他想问在该找哪个部门来介入处理呢？
2: 如果职工对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发放认为不合理的话，他可以向他的合同履行的地点或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调解或者劳动仲裁。
1: 那你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因为如果说我们受了工伤，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不太了解，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可以。主持人，这样的就是广大的听众朋友嘛，如果发生了工伤之后，第一时间内要请用人单位去到当地的人社行政部门去申请工伤认定，申请了工伤认定之后，他的工伤权益才能得到保护。
1: 首先是工伤的认定啊，像这一系列的话，他会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受伤的这位朋友他必须要住院嘛，对吧？或者是说没有办法，那这个跑这个手续的话麻烦吗？
2: 不麻烦。
1: 不麻烦的，他是在这样一个期间范围时间之内都是可以的。
2: 对，他都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由人社行政部门做出决定之后，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
1: 好的，那么也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工伤到底该怎么报啊，怎么样的一个申请的流程啊，发放工资到底该按什么标准呢？其实今天呢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解答。那非常感谢张科长，还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吗？
2: 也最后提醒大家，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开开心心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吧。
1: 对，好的，谢谢张科长，再见。
2: 好，再见。
1: 开开心心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按着这个标准走起。又来说一说关于高考吧。高考季，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安全快捷抵达考场，昨天上午利州区交通运输局等部门举办了爱心送考成丝带公益活动启动仪式。那么就大家关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连线利州区交通运输事务中心主任王爵来做介绍。你好王主任。
3: 哎，好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年咱们投入爱心送考车辆大概有多少辆？具体的情况跟我们来讲一讲。
3: 今年我们相较于往年来讲，我们今年的投入运营车辆是1300辆，比往年要多了100多辆。
1: 嗯，
3: 规模更加大。
1: 规模更大了哈。那我们这个车上是所有的这个标志就是橙色的丝带。
3: 嗯，对，每台车上都绑有橙色丝带和那个爱心送考的标识。
1: 嗯，这些车辆的车型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1300辆。
3: 嗯，车型主要是出租车、网约车以及公交车。
1: 嗯，
3: 其中出租车是600多辆，网约车是600多辆。
1: 嗯，
3: 公交车是100多辆。
1: 嗯。好，我们有非常醒目的橙丝带，那我们的考生该如何来搭乘呢？
3: 嗯，考生只需要提供那个准考证，
1: 嗯，
3: 就可以跟家长一起免费乘车。
1: 嗯，如果说这个免费乘车是我在路上哎看到这个车就招手就可以了，像公交车我们还是得到那个站点去，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嗯嗯，好的。那么这位这些朋友们啊，考生们、家长们，如果你有了解在路上看到橙色丝带的车辆，这就是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不收车费的啊。这个大家呢，我觉得这么多年的橙丝带活动一直举行到现在啊，而且呢，嗯，也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好评。最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这个大家注意的吗？有什么提醒的吗，王主任？
3: 嗯。提醒的主要是每年都有这个考生遗失这个准考证。
1: 嗯，
3: 啊，这次我们对出租车、网约车以及公交车驾驶员都是专门提醒，在下车的过程中间，特意要提醒学生及家长携带好自己的证件。
1: 嗯，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证件哦。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今年有看到哎我们有一些考生朋友又忘记带准考证了。考前啊我们一定对吧，我们头一天晚上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检查好规制好，第二天拿上就走了啊。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再见。
3: 好的好的。

0: 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公安教管车驾业务窗口，那么群众呢可以就近办、自助办。具体的情况接下来连线广元市车管所证照科科长黄玉来做介绍。你好黄科长。
1: 哎，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具体的办公的地址。
1: 在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一楼，16号。
0: 一楼16号，也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去跑那么远了。我们都可以办理哪些业务呢？
1: 一个机动车驾驶证到期换证。但是它只能办理广元市内的。
0: 广元市内的。机动车。
1: 直辖市区嘛，包括。然后机动车驾驶证丢失补证。机动车驾驶证损毁补证。还会不换领机动车号牌。但是他不换领机动车号牌要办理邮寄。
0: 这个要办理邮寄，到直接寄到大家手中。
1: 对。还有面检机动车证领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还有机动车驾驶人联系方式变更，就这些业务。
0: 其实也就是说，以前可能我们要办理这些业务，必须要去到盘龙那边。
1: 对。
0: 现在不需要了。
1: 对，他现在就可以直接到政务中心来办理。
0: 太好了。那我们这个办公的时间就跟着政务中心的这个上下班时间走，对吗？
1: 对，就是周一到周四的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礼拜五就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1点半到3点半。
0: 好，这是我们一个办公的时间，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吗？
1: 我们自助体检机，自助体检机就是 A1、A2、A3、B1、B2、C5的。

0: 症状，就必须到医疗机构体检，就不能到自助体检区上面体检。
1: 嗯，体检的话必须要去医院啊。
0: 哦，
1: 嗯，那后续的话，其他的一些事情就可以在我们这个政务中心办理就可以了。
0: 哎，对，
1: 嗯，
0: 然后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咨询电话，0839，5725959。
1: 好的，5572359，好，记下来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把这个号码记一下啊，5572329。好的，谢谢黄科长，再见。
0: 嗯，好的，好的。
2: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3: 有事儿找邦姐，一呼百应，
4: 帮您所急，解您所忧。

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148民生汇，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下周三啊，6月10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市容环境卫生、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卫生死角等、噪音扰民、建筑施工噪音、商业经营噪音等、户外广告与招牌违规设置、破损陈旧、安全隐患等、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油烟排放、占道烧烤以及净化设施运行等。渣土运输与扬尘污染，运输洒漏随意倾倒，工地扬尘、道路污染等，共享单车与停车秩序，像单车乱停放、人行道违停、私设地所、僵尸车等，城管执法规范、文明执法、执法效率、投诉反馈、便民服务点设置等，您关心的城市管理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赶紧来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连夜进行抢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6: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939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民生聚光灯来关注暖新闻。6月1号，市民贾先生啊，专程携家人来到出租车公司，为司机杨亚俊送上一面印有拾金不昧高尚品质的锦旗，感谢对方帮自己找回遗失的财物。事情发生在5月23号当晚23时左右，贾先生和妻子在居国路御景湾路段搭乘出租车前往凤凰世纪城，下车时呢，不慎将黑色单肩包遗落在车上，包内装有重要证件、卡片、车钥匙以及约5000元现金。司机杨亚俊回忆啊，我当时还没有发现，是后面上车的乘客提醒的。搭载下一位乘客时，对方告知后排座椅上有一个黑色单肩包，他接过背包之后呢，将其放置在副驾驶位保管。待乘客下车之后，杨亚俊查看包内物品，发现里面有不少财物，因为无法联系车主，便按照公司规定及时报备。5月24号，出租车公司在微信群发布寻物启事，杨亚俊看到信息后，第一时间联系贾先生核对信息，确认无误之后，驱车将单肩包送至贾先生居住的小区。事物失而复得，贾先生满心感激地说，杨师傅的行为体现了崇高的职业操守，也让我感受到了温暖。我们要给贾先生竖一个大大的拇指啊，点一个赞。说到了暖新闻，当然接下来再来聊一个自欺欺人的事儿啊。午饭饮酒心存侥幸，驾驶员选择性忘酒驾车被查，罚款呢1600元，记12分，暂扣驾照6个月。明知午餐饮酒，却因为急事选择性忽略酒驾禁令驾车上路，驾驶员张某被交警啊当场查获。6月2号，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审核，张某因为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被依法处罚。据剑阁县公安局白龙派出所民警介绍，5月18号下午14:07，该所按照夏季交通安全整治统一部署，在白龙镇白窑路设置检查卡点，严查各类重点交通违法。一辆号牌浙D尾号 7S 的小型轿车行驶至卡点前约100米处，原本正常行驶的车辆突然减速靠边，紧闭车窗，反常的举动就引起了执勤民警的警觉。民警上前查验时，车内酒气明显，随即对驾驶人张某开展呼气酒精检测，结果为64.8毫克每百毫升，达到酒驾认定标准。经查，张某当日中午在姚林村家中饮用2瓶啤酒，接到外出办事的电话之后，心存侥幸忘记饮酒事实，驾车从姚林村前往白龙场镇，途经白窑路2公里卡点时被现场查获。张某事后懊悔不已，坦言抱有短途行车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

根据相关规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大队对张某作出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该案例纳入夏季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典型案例，面向社会公开曝光警示。再次温馨提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底线准则，切勿因路程近急事在身漠视交规，严守交通安全才是平安归家的保障。

2号5点06分，李某手机弹出微信到账提醒，10600元欠款顺利追回，而这笔钱他追了一年，近一年的时间。2024年8月，赵某向李某借款50000余元，之后呢，李某多次催要，赵某却以各种理由推诿拒还。无奈之下，李某将赵某诉至剑阁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

成调解协议，约定赵某分期偿还借款本金。此后赵某陆续还了近4万元，剩余1万余元的欠款迟迟不予支持。李某随即向法院申请强制

0: 被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同时呢，赵某居无定所，多次查找无果。6月2号凌晨，李某得知赵某现身利州某酒吧，立即拨打了广元中院执行11110的专线，值班执行干警火速赶到现场。正在玩乐的赵某看见突然出现的执行干警，脸上笑意瞬间消失。被带回法院之后，赵某起初啊抵触情绪强烈，不就剩下10000多元吗？至于大半夜抓人？执行干警现场释法明理，在履行能力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要承担刑事责任。在法律震慑之下，赵某当即表示立刻筹钱。凌晨5点左右，赵某凑齐剩余全部案款，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李某。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听众李先生来电反映，东坝雍景天下小区前面晚上12点之后有很多的流浪狗啊聚集狂吠，噪音扰民。那一起来听记者的现场报道。
1: 雍景天下门口晚上12点过后，那个流浪狗太多了，有时候晚上都超了半4点了。
2: 刚才您看到的画面是我们的听众李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实景画面。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雍景天下小区的门口进行现场采访。
3: 我们住里边可能听不到，但是可能影响到他们外边的这边的狗啊猫的挺多的。
2: 经核实确认，反映问题的听众李先生居住在雍景天下旁边的紫金华庭小区。接下来我们走进小区，听听这里居民的感受。
4: 人家1月份搬进来的，
2: 晚上有没有听到狗叫的声音？
4: 听得到。
2: 影不影响你们休息啊？
4: 肯定影响噻，都满手机小区的也有啊。
2: 晚上听到狗叫没得？
5: 听得叫，听得到。
2: 影响休息吧，
5: 有点。他家的狗太多了，我们走在路上都不敢走了，娃儿上学我们天天都不敢过来。
6: 之前我们就陆续收到过周边居民反映流浪狗扰民的问题，也上门开展过排查和捕捉工作，但是流浪犬活动行踪不定，而且这个地方也比较开阔，捕捉工作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此时再次收到群众的反馈后，我们会继续盯着该片区的情况，加大巡查力度和频次，尽力妥善处置流浪犬扰民的问题，也提醒广大的市民不要随意去投喂流浪犬，共同维护小区安稳宜居的生活环境。
2: 犬吠扰民看似小事，却直接影响居民日常作息与生活安宁，期盼相关部门持续加强管控整治，用心化解民生烦恼。

亭子湖畔的黄桃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呢？6月2号，记者走进四川宏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位于苍溪县亭子湖畔的种植基地。基地负责人赵宏明眉眼间满是丰收的喜悦，正向广大消费者推介基地宏明一号黄桃。今年黄桃喜迎大丰收，果肉香甜软糯，爆汁爽口，巴适啊！希望这批鲜果通过冷链物流尽快送到全国消费者手中。6月2号上午，亭子湖畔清风徐徐，吹拂着基地内的黄桃树，枝头硕果缀满枝条，一颗颗饱满厚实的黄桃套着防虫袋，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体验。闻讯而来的苍溪县临江镇市民何女士与好友在果园内精心挑选，细致比对之后，剥开防虫袋，将一个个饱满的黄桃摘下，套入装入采摘桶中。称重结算之后，基地工作人员为每一颗黄桃套上防撞网套，套入装入冷链物流专用快递箱。返程途中，何女士迫不及待取出一颗大果，削皮切块之后，与好友一同品尝这份带着山野清甜的鲜果。何女士忍不住称赞，第一口脆甜，再品软糯，满口爆汁，太好吃了。据悉，该黄桃种植基地做

0: 落于白桥镇，紧邻亭子湖，坐拥优质水资源优势，极力通过提灌站抽取湖水灌溉果树，同时在山间修建多处肥水池，采用厌氧发酵的肥料，通过预埋管道可精准输送至每一棵果树。鳞片的黄桃树硕果满枝，果实虽包裹防虫袋，但缝隙间依旧透出金黄的果皮色泽，果底缀着淡淡粉红晕色，品味品相极佳。据四川宏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农技员李瑶介绍，吉利黄桃于5月20号左右陆续的进入成熟采摘期，种植规模300余亩，预计总产量超100万斤。李瑶介绍，近期呢线上订单持续增加，不少消费者都是冲着吉利黄桃香甜爆汁的口碑而来。目前吉利已售出黄桃近60万斤，枝头挂果存量约40万斤。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采摘啊。2026年的吉利黄桃及其他鲜果品种正式的上市了，最佳的采摘期持续到6月20号。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时段11048民生汇。近段时间啊，建个县各猕猴桃种植基地陆续进入套袋管护期，累累幼果藏于枝叶之间。在普安镇飞凤村李顺猕猴桃种植基地，当地村民正抢抓有利天气，全力投入果实套袋作业，通过精细化管护提质优果，为今年猕猴桃丰产丰收保驾护航。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1: 初夏时节，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绿意葱茏，繁忙的藤蔓时间，青色的猕猴桃幼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里，村民们分工协作，小心翼翼为每一颗幼果套上专用果袋。建个县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公：
2: 这两天套袋完成过后呢，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初的时候上市。那么今年我们的预计的产量呢，应该突破10万斤。
1: 据了解，果实套袋是猕猴桃种植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能够有效防虫防病，减少日晒损伤，保留果实天然。基地每天组织近20名当地村民进行套袋作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
2: 我们平常呢，都是西腊的本地老百姓在这儿务工干活啊，他们很热爱我们的果园，我们这个果园呢，也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
1: 建个县普安镇副镇长何少格：
3: 这样的话，现在产量还是个喜人，在平时的话，实实在在的起到的话，良好的连龙带龙作用。这个平时的用工，还有一个来讲话，我们从集体经济这一块的话，历年间都是的话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今后呢，我们将进一步的持续跟进这个园子的话持续发展，对我们的话后期的一些相关工作，我们的话也要的话请我们相关的专家来进行的话这个技术指导，希望的话这个后期的话越来越好。
0: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大忙时节，朝天区立足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发展思路，持续优化高山蔬菜种植模式，推动产业由传统零散粗放向集约高效优质优价转型，不断释放高山特色农业富民效益。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今年三月份种植的牛心甘蓝迎来了成熟期，采收搬运，一颗颗清脆鲜嫩的甘蓝被整齐装入停放在菜地旁的冷藏车。收割商鲜雪里：
5: 这车货大概可能装个10吨左右，湖北的荆州。这个品种属于整个牛心系列当中的一种新品种，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又脆又甜，而且也能基本耐运输。价格它是比那种金宝菜起码要高出1.5倍，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好，而且销量也比较大。
4: 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经济效益源于优良品种、科学管护与设施升级的多重加持。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高山陆地蔬菜

0: 产业示范核心区，蔡家嘴蔬菜基地主要种植甘蓝、辣椒等无公害高山蔬菜，配套建设集约化智能育苗大棚。近年来基地持续提档升级田间基础设施，迭代优化种植管护模式，补齐传统农业生产短板，为蔬菜优质高产错季热销筑牢基础。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负责人彭小荣：
1: 想要种出高品质销路好的蔬菜，精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必不可少，基地设施条件全面升级也为优质种植打下了基础，像安装的单轨运输车就有效解决了田间种植采收的运输问题，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0: 一边是甘蓝收采产销两旺，一边是辣椒移栽抢抓农时。在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五粮融合示范基地，30余名工人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辣椒移栽工作。基地深耕五粮融合发展模式，把曾经的零散坡地细碎巴掌田进行统一整治改造，规整为连片平整的标准化梯田，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扫清障碍。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2: 土地整治连片后，不仅耕作更便利，也完全适配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0: 良田夯实产业根基，良种护航丰收增产。基地配套的智能育苗大棚内，一盘盘翠绿的辣椒苗长势良好。该大棚不仅能够满足基地的蔬菜育苗需求，同时还解决了当地农户分散育苗成本高、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2: 结合我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用了一些适合性强、品相好、销路广的辣椒品种，优质种苗的成活率高，病虫害少，是辣椒稳产丰产的关键第一步。智能育苗大棚也为我们高质量育苗提供了保障。有了良田，有了良种，再加上科学种植方法，我们的基地的产业发展也更有底气。
0: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全方位赋能，让临溪乡和两河口镇的两座蔬菜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凸显，也为当地培育特色产业、招引种植大户、壮大集体经济筑牢支撑。同时，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等多种方式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村民彭母婷：
3: 以前种菜全靠人力，一家人最多种一两亩，现在合作社用机器统一耕种、统一管理，我们一家人务工加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也大概就是3万多一点，划算多了。
0: 从过去散户靠天种菜、粗放种植，到如今基地科技种菜、标准新农，朝天区通过五粮融合模式的深度落地，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业地块零散、生产效率低、种植技术弱、产业收益薄的难题，推动高山蔬菜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据了解，2026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预计产量110万吨，持续带动核心区菜农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来和大家刷新一下6月3号记者从广元市图书馆获悉，因为商场内部局部调整，广元市图书馆图腾广场分馆原场地自6月2号起关闭并暂停服务，该分馆将搬迁至商场6楼，预计工期一周左右，具体开放时间可以关注广元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商场通知。暂停服务期间如需借还图书，可以前往广元市图书馆办理，地址广元市立州区文化路636号广元文化艺术中心东区。6月3号记者从广元城投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获悉，为助力即将到来的2026年高考，缓解考点周边停车压力，方便送考车辆停放，该公司推出爱心免费停助力中高考活动，在高考期间免费开放考点周边路边泊位，供送考家长免费停放，具体免费点位路段

广元万达中学，免费的路段是文达路，广元外国语学校免费的路段是学府路，广元职高免费的路段文津路，免费时段呢是2026年6月7号的零时起至6月9号24点。因爱心助考泊位数量有限，无法保证所有的接送车辆都能够停车，建议各位考生及家长根据实际情况提前查看考点附近停车的情况，合理的设定出发时间和行车的路线，以免耽误考试。同时呢，呼吁非送考车辆在此考试期间尽量啊，就是不停放在考场周边的免费路段。5月31号，2026中国足球协会沙滩足球巡回赛 A组别山东日照站的比赛落下帷幕。广元小将谭方伦所在长春益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代表队凭借六战全胜的成绩夺回巡回赛的首战冠军。据了解，本次日照站的比赛是该巡回赛 A 组别首个分站赛，比赛于5月29号到31号进行，为期是3天。作为球队队长，身披7号球衣的谭访伦是球队得分手和进攻发起点。比赛中呢，他凭借出色的竞技状态打满6场比赛，取得2粒关键进球，为球队夺冠贡献力量。那谭访伦说，这次参赛的球队都是国内沙滩足球的顶级强队，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备战，认真分析了对手的技战术特点，教练组制定了高效的应对战术，拿下这个冠军很兴奋。但目前最重要的是调整好心态，继续训练，以最佳状态投入接下来的分站赛，全力以赴打进总决赛。据悉，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沙滩足球巡回赛 A 组别第二站分站赛将于6月26号到28号在福建泉州惠安进行。我们也预祝啊，在这一次的分站赛上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1集。
2: 上回说到，七叔与妹妹们来访，让我惊喜地发现了家人和族人们的进步与变化。特别是五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一句结论，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他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才懂得了的，而他懂得比我还早十年。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了二妹的一封信，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他又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12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他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他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我曾根据1937年修订的玉牒和弟弟妹妹们提供的材料做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是唇亡这一支，从崽子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34%，民国时代是10%，解放后十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40%强，女孩是50%弱，合计是45%。在夭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58%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4.5%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面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的回忆往昔现状时，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17岁时就死了的大包妹，和不到两岁就死了的三包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连串的未有名字样。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假使每个孩子长大除了提鸟笼子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有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或者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10个8个碟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干。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就知道的不少，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我早在来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变化，我从这次会见中更亲切地又感觉到了它。在北京，我七叔那边有16个孙儿女和重孙

他的28的长孙是一个水电站的技术员，长孙女儿是军医大学的学生，另两个孙女儿都参加过志愿军，有一个是立过三等功的。从朝鲜回国后，一个做了政府干部，一个转入大学读书。四孙女儿是解放军一个文工团的团员，其他的除了幼儿之外，也都或在校读书，或者已经就了业。这些变化，这些具体的事实，以及妹妹们在叙述她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激动，使我完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谈起今天的生活会表现了那么明确的肯定态度。在谈到我们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时，我忘了说杰二弟还有两个女儿，当时都在日本和他们母亲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儿已经18岁，两年后，杰二弟收到妻子寄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女儿因为恋爱问题和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关于那个男孩子的种种不好的传说，对他不管怎样传说，我还是认为这是个不幸的青年。他和我的侄女儿，如果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不会演出这一幕悲剧来的。在北京的那27名侄生和在东京的这个侄女儿，成长在同一时代而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命运竟又是那么不同。外出参观和会见亲属之后，6、7月间，我到了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去军事法庭作证。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着1062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是在抚顺，少部分在太原。在抚顺的都是从苏联押解过来的关东军俘虏，是和我们差不多时间送过来的。1956年6、7月间，有45名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免于起诉，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宣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36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记忆之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里见过。其中的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讲坛上看见过的。他和伪总务长官五部六藏就是我和4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因为五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1名被告人，他和五部都被法庭判为徒刑20年。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这都是100多年以来没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了。这个地点也很巧，是在沈阳的北陵，是埋着我祖先皇太极的地方。但这件为祖先扬眉吐气的事儿，并不是我这个子孙做的。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仗的日子，我还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过。那时担忧的心理占了上风，我只看到了这次改朝换代与前不同，看到共产党占的是铁打江山。那时我只想到自己的命运除了从共产党的手里去讨求外，别无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已不是什么忧虑，而是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时说了这样的话：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6年来，中国人民

0: 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泪说道，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那一幕，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向我叫嚣着，质问我，攻击我。我知道那绝不仅是由于我抵赖了给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陈述绝不是因为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叙述了伪满的情况，也不是由于我再没想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庭审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还记得1954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儿，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荡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的双手铐起来。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伊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赖。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普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1956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那个叫铃木的前陆军中将，在1954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由于他害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也没放下自己的中将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认了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郡县等地进行过6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1942年10月，他属下的一个连队在潘家寨庄屠杀了1280多名居民，烧掉民房1000多间。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20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背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做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

调查罪犯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1954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16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这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儿，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中国吗？他答，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台的那几个。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规，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镇和老帮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令我们最触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

0: 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见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作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作日本好男子的，中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来到中国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儿，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于是这个武士道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做了检讨，承认错误。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四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

0: 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

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

0: 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0: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 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

0: 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阿宝，
6: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5: 加掉什么船？
6: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5: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7: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5: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8: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0: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1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互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3: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4: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点考。

0: 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两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四号到五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需要注意的是，四日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2: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3: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3: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八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6: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 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

0: 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00

0: 3,00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

0: 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

0: 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8: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9: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静止化转型。
1: 能够使

0: 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致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0: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1: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2: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1: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3: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4: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6: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5: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7: 就这我给你点上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5: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8: 未来7天降雨情况，就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有点影响，现在是凑着天气吃。
5: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9: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5: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0: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5: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6: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5: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1: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 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

0: 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个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副手。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石刚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时强调，以过硬作风和坚强组织保障，为谱写广元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汇聚强大力量。石刚在昭化区望沧县调研时强调，把产业发展放在优先位置，不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考临近，各地细化服务保障，从严排查管控，全力护航考生从容应考。
0: 今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

0: 学习扩大会，集中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石刚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统一思想认识，严肃换届纪律，以过硬作风和坚强组织保障，为谱写广元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汇聚强大力量。省委列席旁听第一工作组组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彭红到会指导。
1: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实践性、开放性。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必须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会议指出，推进广元现代化建设必须扭住主要矛盾，坚决把工作重心、资源要素向工业聚焦，向制造业集中，以工业强势突破带动全市经济整体跃升，必须发挥比较优势，以特色化思维培育产业，以差异化理念招商引资，推进通道、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持续做大做强铝基新材料产业，扎实抓好硅基新材料、能源化工、食品饮料、现代物流、文旅康养等产业发展。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建立严格项目准入评审机制，推动资源要素向首位产业和优质项目集中集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推动广元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会指出，换届风气是换届工作的生命线，要把思想教育作为先手棋，深入开展谈心谈话，加大警示教育力度，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选人导向作为风向标，落实五个注重选拔、五个坚决不用要求，坚决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把严格执纪作为硬杠子，严格执行中央十严禁换届纪律和省委五必须工作要求，严明纪律，严肃教育，严格监督。要把风气监督作为防腐剂，紧盯核心环节、关键群体、突出问题，畅通举报渠道，让歪风邪气无处遁形。会要求中心组成员要带头深学细悟，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广元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要坚持以学促干，更大力度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改革开放、城乡融合、民生提质、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多做贡献。要从严正风肃纪，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二号至三号，市委书记石刚赴昭化区望沧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推进，把产业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昭化区中粮油脂广元有限公司，石刚深入车间调研了解企业布局、生产销售、特色油品开发等情况。他指出，要利用好广元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持续发挥好中欧班列作用，运用好加工贸易两头

在外发展模式，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壮大产业规模。在四川鲁力绿色树脂家居产业园石冈听取园区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并前往家具

0: 坚持一手抓项目建设，一手抓招商引资，有条不紊扎实推进省级化工园区建设和产业布局，确保项目抓一个成一个，产业看准一个成一个，早日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石刚强调，广元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在工业，发展潜力也在工业。要树立抓龙头意识，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框架，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与未来产业布局，大力招引龙头企业、链主企业，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努力形成集聚效应，以圈链思维推动工业突破性发展。相关部门要主动深入一线，了解企业发展需求，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农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在魏子镇新荣村，石刚来到王家贡米产业技术研究院，参观种质资源库、实验室、育种加速中心、科研实验田等，详细了解王家贡米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科研成果转化、乡村振兴等工作，并与农业科技人员亲切交流。他强调，守护粮食安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强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大力开展技术攻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好种产好粮，为确保粮食安全做出广元贡献。要用好用活周末工程师等举措，加大本地农业人才培养，确保农业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相关部门要为农业科技人员干事创业、成长成才提供条件，努力营造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良好干事环境。在望沧县期间，石刚来到中国红军城和国营东河印制公司总部就职，深入了解红色文化、三线精神等文化保护传承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坚定扛牢文化保护传承使命，树牢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应保尽保理念，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历史遗存保护，创新活化利用，守住城市记忆，传承历史根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龙兆学，望沧县昭化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昨晚，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颁奖活动暨广 BA 联队与三人爸爸篮球冠军队挑战赛举行。
0: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建门关蜀道景区党工委书记袁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兴荣，市政协副主席袁明胜出席。据了解，本届联赛历时五个月，累计完成62场赛事。活动现场为本届联赛冠军蜀道昭化队、亚军朝天卫星队、季军剑阁剑山雄风队进行了颁奖，同时评选出了优秀运动员、三分王、最佳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等多个奖项。
2: 我们一共完成了18场比赛，在这18场比赛中，感谢和广大球迷的热情加油。比赛中自己发挥的比较出色，也是自己的队友给了我很多机会，然后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然后我们取得了总冠军。我希望这个比赛然后还有第二届，我还想继续参加。
3: 8支球队都是精心准备，赛出了体育风格、体育精神。本次联赛我总共执法了14场比赛，那么希望我们广元的篮球发展的越来越好，希望我们广元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0: 颁奖仪式结束后，由联赛球员组建的广 BA 联队迎战拥有外籍球员助阵的青川三人爸爸篮球冠军队，精彩攻防对决点燃全场氛围。3号，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走进广元。当天，央省媒体记者和行业专家50余名代表深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和剑门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区，实地探访我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古树名木传承、生态价值转化等领域的生动实践。此次集中采访，央省媒体代表们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各地各部门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典型经验。市领导彭世阳、张勋图、卢春刚参加活动。

0: 高考临近，各地统筹多方力量，细化服务保障，从严排查管控，全力护航考生从容应考。
1: 这几天，朝天区多部门联动开展演练和专项检查，以扎实举措为考生保驾护航。
2: 对考点内外供电设施进行多轮排查，指导考场及时消除隐患，同步制定完善一考点一预案。考试期间，发电车和专业抢修队伍将24小时待命，确保突发情况下第一时间应急响应。
1: 除了电力保障，饮食安全和住宿环境也是重点。朝天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商务局对考点学校食堂、周边餐饮单位、接待酒店开展全方位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责令整改。
3: 下一步，持续加大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及考试用品质量等关键环节的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并实行24小时抓人值守，确保投诉举报渠道全天候畅通，对涉考诉求做到快速响应，闭环处置。
1: 为给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望苍县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城区噪音高发区域，通过源头管控加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建筑施工、商业经营等噪声源实施精准治理。
4: 我们长城二期项目部严格执行工作业时间，高考期间禁止作业，我们一定做到。
1: 针对娱乐场所，望苍县相关部门联合执法，打出宣传引导加夜间突查组合拳，组建夜间巡查专班，加大突击检查频次，要求经营者在考试期间关闭临街包间窗户，降低音响设备音量，严查消费者高声喧哗、酒后噪音扰民等行为，确保考生休息环境安静有序。
5: 综合执法局、公安、文广、体育三部门联合执法，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严查各类违规噪音，坚守护考静音岗。再次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降噪，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0: 曾饱受病痛困扰，连自由奔跑都难以实现的他，以舞蹈淬炼体魄，以坚持追逐梦想，以自律深耕学业，用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书写了别样精彩的少年华章。今天我们去看看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的故事。
1: 就读于昭化区实验小学的王艺林，因幼时的一场重病，身体变得孱弱，极易疲惫，无法像同龄孩子一样肆意奔跑、嬉戏玩耍。但病痛从未磨灭他的斗志，骨子里的倔强与坚韧让他始终心怀希望，暗暗立下目标，一定要强健体魄，追赶身边的同学。为此，王艺林选择舞蹈作为突破自我的方式。对于大病初愈的他而言，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跳跃，都要克服身体的酸痛与不适，承受常人难以体会的煎熬。但日复一日的训练中，他从未放弃，千万次的反复打磨，咬牙坚持，让曾经孱弱瘦小的他一步步蜕变，成为了舞台上灵动耀眼的小小舞者。
6: 生病那会儿，看到同学们在操场上跑啊跳啊，我特别羡慕，我想着自己一定要好起来。后来练舞蹈，一个动作经常要练几十遍，疼得不行，但我跟自己说，再坚持一下，我一定能行。
1: 这份坚持，王艺林也用在了学习上。他认真听讲，勤于思考，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广元市第三届剑门关杯青少年田径比赛，在赛道上用速度和力量证明了自己的蜕变。
7: 艺林身上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从来不以身体情况为借口，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参加体育比赛，总是全力以赴。他用自己的行动给身边的所有人上了一课，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立自强。
1: 生活中，王艺林也总是主动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用乐观感染身边每一个人。
6: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负责，每当我有不会的题，我都会请教他，他都会认真负责地给我讲解，直到我完全弄懂。他这种永不放弃的劲令我特别的佩服。
1: 从病榻到舞台，从教室到赛场，王艺林用坚持诠释了少年自强。在未来，

0: 这位向阳而生的女孩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悟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一至四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9%， 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6.3、5.9 个百分点，其中四月增长 8.2%， 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4.1、4.7 个百分点。近日，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为持续补齐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农业饮水安全保障能力，今年我市计划实施308处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3号，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今年我市计划新建7个口袋公园，分别位于广元经开区、利州区、朝天区等地，目前已有3个口袋公园完工并投用。
1: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广元经开区召开2026年第17次党工委扩大会议，区党工委书记杜建主持会议，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区党工委委员、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党工委、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市项目投资专题调度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扛牢主责主业，全力以赴完成目标任务，要聚焦项目攻坚，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要强化刚性调度，动真碰硬抓考核，要加强向上对接，全力以赴抓项目突破，各部门、镇、街道要通力协作，奋勇争先，以项目投资的实际成效为全市经济稳增长贡献开发区力量。会议传达学习广元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履责述职和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报告制度的通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对照述职内容抓好工作，把该干的事干到位，要参照述职要求抓好考核，把干没干好亮出来，要比照述职结果抓好整改，把短板弱项补上来，通过述职、评议、整改、提升的工作闭环，推动广元经开区安全生产责任真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夏日施工正酣，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广元经开区石盘工业园区创新发展中心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铝金山加工产业孵化园一期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员穿梭，全体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正按节点稳步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7036.8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至4号钢结构厂房，急剧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同步推进的关键阶段，各项施工任务有序开展。
1: 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那个1到4号的厂房主体结构，厂房的维护结构呢，目前就是1到3号已基本完成，4号厂房呢也计划在1周之内完成。四栋办公楼呢主体也已全部完成，现在进行的是里边的装饰装修工程和那个水电的安装工程，这还有一些外围的保温啊这些工作目前正在做，然后园区的道路绿化现在也是正开始。
0: 当前项目现场日均施工人员

0: 达150人，各施工班组分工协作，交叉作业，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衔接。为确保项目按期交付，项目部已制定专项攻坚计划，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力度，全力推进后续施工任务。
1: 下一步计划也是加大这个投入这个人力跟这个设备这个资源，啊，加快咱们这个装饰装修工作的这个进度，和那个咱配套的这个园区道路绿化的，保证咱那个在7月份啊达到一个那个交付的条件。
0: 童心烂漫，喜迎六一。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让乡村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温暖的节日，切实关爱乡村教育发展，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广元国际商贸城组织爱心团队走进朝天区大滩镇小学，开展公益物资捐赠活动，用善意与温情为乡村学子送上节日专属祝福。一直以来，广元国际商贸城在深耕市场、稳健发展的同时，始终心系公益、情系教育，主动扛起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关注乡村教育短板，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2: 本次捐赠的目的啊，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呢，是改善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二是呢，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增强他们的信心。三是希望他通过我们的行动带动更多的爱心企业和人士关注乡村教育，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助力。
0: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热烈，充满童真笑语。此次捐赠物资品类丰富，贴合学生日常所需，涵盖校服、学习文具及体育用品等，有效补充了学校的教学物资储备，极大丰富孩子们的课堂学习与课后文体生活。
3: 今天广元国际商贸城及13家爱心企业来我校为师生捐赠一些文体用品，学习用具。接下来我们也教育学生学会感恩，以优异的成绩报答社会，感谢他们对我们学校对乡村教育的大力支持和关爱。
0: 孩子们捧着崭新的学习用具，看着崭新的体育器材，脸上洋溢着纯真灿烂的笑容，稚嫩的道谢声，欢快的笑声回荡在校园各处，为这个六一儿童节增添了满满的温暖与感动。此次六一公益捐赠活动，不仅为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送去了节日温暖与物资支持，更让爱心与责任的种子在儿童心底生根发芽。
4: 感谢叔叔阿姨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捐赠，在以后的生活里，我会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0: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特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高考临近，各有关部门周密部署，做好交通组织、治安管理、食品安全等工作，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进行。
1: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维护考场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确保高考顺利进行，将在高考考试期间对市城区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本次临时交通管制分三日实施，管制时间内，除考生接送车、考务工作车、公交车和特种车辆外，市城区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电子路禁止货车和大功率摩托车通行，考场周边路段严禁车辆违规停放妨碍交通，市城区严格执行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并将视情况实行其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2: 今天我们公园市城区主要有四个考点，第一个就是水丰片区的外国语学校、公园职高、东坝片区的公园中学、万源片区万达中学，请大家在高考期间出行时尽量合理规划行驶路线，遇到我们送考车队的时候，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要在车队里面穿插超越。还有就是我们考生在遇到紧急突发情况时需要求助的，可以拨打我们的110、12报警电话求助。同时呢，我们在每个考点也设置我们的服务点，同时呢安排了我们民辅警来进行值守。
1: 三号，第18届爱心送考圆梦未来活动启动仪式举行。现场，爱心送考车辆整齐排列，车身上贴了醒目标识，系上了橙丝带，成为了城市中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3: 我也连续参加了18届爱心送考这个公益活动，我愿意为6月的高考季出一份我们广大求职者家属的力量，为广大的高考学生，能够顺利的赴考场保驾护航。
1: 爱心送考活动已连续举办10多年。据了解，今年全市共有1300辆车况优良、安全性能达标的营运车辆参与送考。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所有爱心送考车辆。朝天区教科局、电力、市场监管、商务等多部门联动，围绕电力保障、食品安全、住宿环境等关键环节，开展全真演练和专项检查，以扎实举措为考生保驾护航。
4: 针对今年高考，国网朝天供电公司对考点内外供电设施进行多轮排查，指导考场及时消除隐患，同步制定完善一考点一预案。考试期间，发电车和专业抢修队伍将24小时待命，确保突发情况下第一时间应急响应。
1: 电力稳定是考场运行的基础，考生饮食安全和住宿环境同样至关重要。朝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 联合区商务局对考点学校食堂、周边餐饮单位、接待酒店开展全方位专项检查，对发现的不规范问题当场责令整改，并督导检查周边酒店的静音楼层设置、消防安全、客房卫生消毒等重点内容，全方位筑牢食宿安全防线。
1: 下一步，持续加大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及考试用品质量等关键环节的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并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确保投诉举报渠道全天候畅通，对涉考诉求做到快速响应、闭环处置，
0: 切实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及考试环境。自6月起，旺苍县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城区噪音高发区域，通过源头管控加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对建筑施工、商业经营等噪声源实施精准治理。
2: 我们天成2期项目部严格执行工作时间，高考期间禁止作业，我们一定做到。
0: 针对 KTV 等娱乐场所，旺苍县相关部门联合执法，打出宣传引导加夜间突查组合拳，组建夜间巡查专班，加大突击检查频次，严查消费者高声喧哗、酒后噪音扰民等行为，确保考生备考和休息环境安静有序。
3: 综合执法局、公安、文广、体育三部门联合执法，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严查各类违规噪音，坚守护考静音岗。再次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降噪，减少扰民，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4: 近段时间，利州区加速推进马家沟污水管网改造民生工程，通过实施雨污分流、管网新建与修复，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0: 在位于南河街道石马坝社区的马家沟污水管网改造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在机械的配合下，正分段进行管沟开挖和管道铺设作业。
5: 目前已新建破损错接的污水管网约400米，完成总工程量的14%。接下来还将进行雨水边沟主体结构施工，我们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早日竣工投用。
0: 马家沟属于典型的雨污河流区域，原有管网老化严重，每逢汛期极易出现污水溢流、雨水倒灌等问题，给当地居民生活和出行造成诸多不便。
6: 因为马家沟这个小区的已经有10几20年了，这个路面呢，点就没哪个路那个修，一下雨，那个路面面水，哦，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7: 这次政府改变了那个污水雨污分流，给我们老百姓带了好处，更好的方便了群众。
0: 据悉，马家沟污水管网改造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1月全面竣工。项目改造范围覆盖马家沟主路至致富巷沿线，规划新建污水主管道约4.97千米，同步完成管道清淤1.8千米，局部修复50处，雨污混接点改造80处。项目建成后，将惠及辖区7000余名居民，进一步提升南河片区水环境质量与防洪排涝标准。
4: 近段时间，各地水果陆续成熟，在苍溪县浙水乡，桃子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供应市场。
8: 桃子成熟了，我们每年都在进摘桃子嘛，我们现在也比较高兴，也有收入。
0: 浙水乡生态优良，光照充足，土壤肥沃。2016年，赵洪明看中这里的地理优势，决定返乡创业。先后在浙水乡等地流转土地，发展特色水果产业。
9: 我们基地常年专注于优质蜜桃品种种植，根据浙水乡紧邻亭子湖畔的水土和气候特点，选用适应性强、口感佳的优良品种，全程采用生态循环种植模式，机械化、智能化管护，不打催熟剂，保证每一颗桃子都是自然成熟、原生态口感。
0: 得益于优良的生长环境与科学的管护，这里的蜜桃品质好，备受市场青睐。
10: 这里的桃子啊，我们

0: 成熟的时间比较早，因为我们每年都提前来预定。它的优点是就是说它果性比较端正，肉薄桃香味比较重，而且清脆香甜。就是说我们主要是发往南充周边地区及重庆附近的市场。
1: 据了解，该蜜桃基地占地面积120余亩，共栽种桃树8000余棵，亩产达4000斤。
2: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光照充足，雨量适中，桃子瓜果率高，品相好，整体产量和品质都优于往年，产品成才无法，销往全国。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00多岁了。那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哎哎，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儿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旺仓县，下面把时间交给旺仓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旺仓融媒主持人童延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继夏委书记杨祖斌率队深入白水镇、三江镇、黄洋镇调研督导煤矿安全生产等工作，旺仓县立足山区资源禀赋，通过标准化种植、集约化管理、市场化销售，让高山蔬菜成为富民产业。
1: 近日，夏委书记杨祖斌率队深入白水镇、三江镇、黄洋镇调研督导煤矿安全生产等工作。
2: 杨祖斌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要全方位排查治理隐患，严格执行定岗、定人、定时、定责检查制度，全面整治煤矿瓦斯、顶板、水害、机电运输和火灾等风险隐患，坚决筑牢矿井一通三防、矿井通风、防治瓦斯、防治煤尘、防火灭火安全防线。要更严格开展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采取专项执法、四不两执等方式，严厉打击整治隐蔽工作面作业、瓦斯超限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入井不带定位卡、偷挖滥采等违法违规行为，督促企业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着力杜绝重生产轻安全、重效益轻治理的现象发生。
1: 据夏委副书记、县长郭金桥前往东河镇、嘉川镇等地实地调研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工作。
2: 郭金桥指出，高质量推进城市建设既是夯实发展基础、赋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也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0: 改善人居生活环境的关键举措。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统筹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坚持规划引领，以城市体检为先导，全面摸清全域空间现状，精准梳理堵点难点问题，分类建立清单，确保建设规划贴合实际能够落地。要进一步压实岗位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加快在建项目进度，强化要素统筹保障，齐心协力推动城市建设稳步发展。莫仓县立足山区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山陆地蔬菜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集约化管理、市场化销售，让高山蔬菜成为富民产业。在天兴镇云峰村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在田间地头放苗定植，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1: 我们种的这个辣椒有300多亩，一天有40多个人在种，在计划在月底，就是30号左右，我们这个辣椒全部都种完了。
0: 天兴镇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生态环境优良，非常适宜蔬菜产业发展。当地整合土地资源，推动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发展。
1: 两片规划出300余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统一选取抗病高产的品种，还请农技人员全场指导，带着村民和村集体一起规模化、产业化的路子上走，奔着实打实的去增收。
0: 如今，当地高山陆地蔬菜种植规模稳定在1000亩以上，形成了以云峰村、大山村为核心的标准化种植片区，打造出连片化、规范化的高山蔬菜产业基地。产业发展既壮大村集体经济，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田间地头增收。
2: 离家又近，还可以照管家，也可以挣点零花钱。
0: 莫仓县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依托信息化手段，精准监测雨情水情，以人防加技防的立体防控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嘉川镇林家沟水库，水库管理员牟应平一大早就到水库开展巡查工作。
3: 平常主要就是对坝体、防水设施这些设施进行检查和清理库区的一些杂物，及时疏通溢洪道，对发现的隐患及时上报，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并备注汛期物资。
4: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们严格落实汛期巡查值守，全力守牢河道防汛安全底线。
0: 做好防汛工作，防字文章。望操县还充分利用科技手段筑牢防汛安全墙。在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四川省水旱灾害防御信息系统实时监测全县雨情、水情、工情动态，系统平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水库水位、河道流量、区域降雨量、视频监控画面等关键数据，为防汛调度、应急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5: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时采集全县的水雨情，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同时，这个平台录入了全县山洪危险区的预警指标。当雨量值达到了预警指标，平台会自动向山洪区责任人发布预警信息。
0: 为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望操县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严格落实三查要求，并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加强专业和应急抢险队伍建设，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多维度夯实防汛根基。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年来，望操县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有效整合资金、土地、人力资源，通过市场导向和规模化发展引领，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持续带动农户增收。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小区治理工作，日前望操县开展进小区、听民意、解民忧、提质效物业服务面对面爸爸会。活动把办公桌搬到小区，把服务台设在群众身边，以零距离沟通搭建起政府、社区、物业、业主四方联动平台，既高效化解各类物业矛盾纠纷，减少基层治理内耗，也进一步拉近政企与居民的距离。望仓县沿河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以特色种植加乡村旅游、农旅融合模式，持续激活近郊文旅市场。眼下，当地近百亩车厘子迎来成熟采摘季，火爆的田园采摘游不仅带热乡村消费，有效集聚人气，拉动乡村消费，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为进一步搭建青年人才交流互动、情感融通的平台，近日旺草县举行“爱在红城，情满茶香”青年人才交友联谊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人才热爱旺仓、扎根旺仓、建功旺仓，推动形成以情留人、以业聚财、以爱安心的良好生态。为抓好校园防溺水安全教育，近日旺仓县公安局走进百张小学校，开展防溺水专题安全宣传活动，以课堂讲授、实操演练的方式普及避险知识，为在校学生临警夏季安全法。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旺仓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亚玲。
6: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4日，农历4月19，星期四。森林是蓄水固土、防风防沙、调节气候的自然资源。森林火灾给森林带来严重危害，不仅造成经济损失，也破坏生态环境，甚至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森林火灾的起因主要有人为火和自然火，人为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需加强野外火源管控，提高安全用火意识，注意森林防火，确保森林资源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微风，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转阴天，有分散阵雨微风。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我市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6至7日有一次降水大风天气过程。近期大气层节不稳定，天气多变，需注意防范雷电、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多云，21到31度。广沧多云，21到31度。长西多云，22到31度。青川多云，20到30度。剑阁多云，21到31度。朝天多云，20到31度。昭化多云，21到31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21到31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21到31度。广元经开区多云，21到31度。嘉川镇多云，21到31度。白潮乡多云，18到29度。蒿溪回族乡多云，20到30度。苍溪漓江镇多云，20到30度。苍溪白邑镇多云，22到31度。虎跳镇多云，21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小伙子，上班辛苦了，
1: 哎，
0: 来，
1: 阿姨，
0: 这来坐。
1: 不，您快坐，我没事儿。
2: 文明礼让，爱心传递，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我们习惯了在工作的地方生活，在生活的地方工作，生活中的一切是负担还是美好，我们也伪装得很开心，把快乐写在脸上，却莫名的忧郁，莫名的孤单。健康是每个人的责任，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0: 姐，我觉得宋大哥变了。
1: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0: 人不能有好坏区分，人性是复杂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菜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

0: 物业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早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7: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

0: 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2: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3: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4: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8: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阿龙，
1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1: 加掉什么船？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

0: 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

0: 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 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

0: 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巴切莱特介绍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联合国应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愿同中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我们愿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当天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奥恩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基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他已于3号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福建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工厂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0: 是
1: 乱，差，
0: 环境不好，对，
1: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1: 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0: 对，
1: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对，
1: 因为化工厂
0: 拍的很漂亮，
1: 对，非常漂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二十四小时，特别是大化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而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0: 对，
1: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珠一样，
0: 是的，
1: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0: 是的，
1: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到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0: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居然能够这么好看，对吧？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 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嗯，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恰好呢我都参观过
0: 啊，
1: 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两头，
1: 就是对两头，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0: 是是，
1: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是吧？它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0: 对，
1: 有管定位的，
0: 有管气象的，
1: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0: 没错，
1: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0: 没错，
1: 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0: 是的，
1: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0: 是。
1: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这个没见过现在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不是的，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0: 想不到啊，
1: 对吧？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0: 对对对，
1: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0: 拿个漏斗拿个倒，对吧？
1: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0: 对对 对, 对，
1: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0: 没错，
1: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没准了，
0: 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1: 对，
0: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1: 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798，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0: 是的，
1: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 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
0: 嗯，
1: 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0: 是的，
1: 啊，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

0: 只有这一种方式，
1: 嗯，
0: 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
1: 嗯，
0: 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有很多是上世纪50-60年代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1: 是的，
0: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可能呢就弃用了，
1: 是，
0: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的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激凌，是吧，
1: 是，
0: 独特形状的冰激凌，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1: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大家看还蛮有意思，
0: 是是
1: 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0: 没有期待值了，
1: 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0: 对，
1: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0: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1: 是
0: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厂工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1: 是，
0: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他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1: 是
0: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
1: 嗯，
0: 他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那个挑空式的，
1: 嗯，
0: 但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1: 对，
0: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哎，然后在上面去转，
1: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
1: 嗯，
0: 哎，它是光热发电的，
1: 对对对，
0: 哎，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
1: 相当这
0: 特别壮观，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
1: 是
0: 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1: 对，
0: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它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1: 是，
0: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1: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啊，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0: 对，
1: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精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的，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1: 是是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的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0: 是的，是的，
1: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0: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1: 没错，
0: 这么一个博物馆。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40-50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1: 没错。
0: 哎，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70-80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那儿，
1: 对，
0: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 在做这类的这。

0: 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能够说明白。
1: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灯工厂啊，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0: 其实像这类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更多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啊，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 AlphaGo 算那个围棋
1: 啊，
0: 它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但是它能够赢你。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它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
1: 逻辑，非线性的，
0: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
1: 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哎，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哎，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0: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1: 是
0: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这么一些故事。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
1: 啊。
0: 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跟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

0: 的一个
1: 能量很大的，
0: 哎，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了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是，
0: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1: 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啊。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呀。
0: 对，
1: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0: 哎，没错，
1: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的。
0: 是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
0: 对，
1: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
0: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我不认为会很长。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这个很多材料现在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
1: 对，
0: 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才爆发的。
1: 对对对对，
0: 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1: 是的，
0: 还有升级的这些那个方式啊，
1: 正负极材料啊，
0: 对，
1: 之类的
0: 这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1: 是，
0: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1: 是，
0: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1: 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你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0: 哎，对，是，
1: 就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

0: 最好呢，
1: 嗯，
0: 去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1: 哎，
0: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
1: 嗯，
0: 啊，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
1: 嗯，
0: 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
1: 嗯，
0: 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变化可能不大，
1: 嗯，
0: 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
1: 嗯，
0: 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陆货，对吧？
1: 是
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
1: 嗯，
0: 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
1: 嗯，
0: 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1: 哎，孙大飞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几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0: 对，
1: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0: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1: 哎，您继续。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
1: 嗯，
0: 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
1: 嗯，
0: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1: 对对，
0: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1: 哎呦，
0: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1: 是是是，哎，
0: 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
1: 嗯，
0: 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
1: 嗯，
0: 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1: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哎，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
1: 哦，
0: 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去做一些东西。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1: 对，
0: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0: 这个才是

0: 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缺点性，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1: 对，
0: 哎，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0: 是，
1: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0: 是
1: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前天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4: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我所谓的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啊，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他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开始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都或多或少啊，都对我们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
3: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4: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

0: 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是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点我就会了，以免包治，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啊，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就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我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心悸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1: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0: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那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补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是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饭，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他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绩。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6: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在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

0: 听宋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2: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3: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2: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3: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2: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3: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
2: 的潜力。
3: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的时候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3: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

0: 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十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盒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

0: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8次飞行。近期我国多地进入汛期，各种涉汛不实信息也接踵而至，网信公安等部门针对河南、湖北、重庆3地的虚假信息及时辟谣，多名造谣传谣者被依法查处。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结果4号陆续公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韩国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赢得12席，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市、大邱市、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4地获得胜利，其中吴世勋成功连任首尔市长。韩媒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次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后，执政党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总台记者获悉，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近日，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后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了，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继续比赛，那中国女排呢是3-2战胜了泰国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一聊德国队所在的 E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继续在南京进行。那首场比赛输给捷克之后，中国女排这场比赛3-2战胜了泰国队。中国女排做出了哪些调整？马上连线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

0: 是3-2拿下了哈，两队呢隔网相对，也算是取得了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场胜利。我们先简单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哈。
1: 好的，这场比赛啊是双方在本届世联赛的第二场亮相。那么昨天呢，两个队都输了球，中国队呢是0-3不敌捷克，泰国队呢是0-3输给了塞尔维亚，所以今天两个队都是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昨天一样，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宇涵，接应3号唐鑫，2传4号张子萱，副攻8号陈厚宇，16号郭东南，自由人倪非凡。虽然看上去没有变，但是14人的临场大名单里加进了王媛媛、杨淑明，相应的呢李晨轩和金家宝被替换。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比赛打得不顺利，除了接应位置有老将龚翔宇随时可以登场，副攻位置上王媛媛也可以随时支援。换句话说，网前的高度、拦网的硬度都可以及时得到加强，而且接应位置有了杨淑明的补强，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天主攻线还是不下球，很有可能像昨天打捷克的第三局那样，唐鑫要随时准备调到主攻位置上去，那龚翔宇的接应位置就需要有新的替补。总之，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不过开场之后啊，中国队打得很顺，这个 B 方案呢上来并没有得到使用，上来中国队一传就到位，昨天刚过完自己17岁生日的小将16号副攻郭东南快攻拿下了第一分。泰国队则是利用2号位制造打手扳回，但是很快中国队4号位又由2号主攻庄宇珊干脆利落钉地板的强攻下球，拿到了2-1的领先。为什么我们特意要强调这个球？那看了昨天啊中国队不敌捷克队比赛的朋友们应该都记得，中国队的主攻线不下球，面对对手的高拦网体系打得非常挣扎，这是昨天最让大家着急的一个点。今天很快主攻线就能下球，而且明显破解泰国队相对比较低的拦网点，这一上来就有准备、有信心、有心得，这就让大家呢吃了定心丸。随后啊，不光是庄宇珊，包括昨天一度打得比较紧张的董宇涵也是打得越来越轻松，唐鑫呢也是屡屡打出了超手的2号位进攻，中国队2翼频繁给泰国队施加压力，张子萱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更是多次有效地给副攻更多的背飞和快球的机会，这样很快中国队25-14拿下了第一局。泰国队的第二局还是迅速做出了调整，一方面加强了发球的冲击，就是破坏中国队的一传，逼着你要更多的打调整攻；另一方面在老二传努特萨拉的有效调整下，尽力发挥他们全队多点跑动进攻小快灵体系的特点，包括面对中国队副攻的高拦网手磨磨吊吊啊，利用节奏落点和强度的变化和中国队周旋，这样开局就迅速3-1领先中国队，直到打到8-5对手领先的时候，赵勇指导第一次叫了暂停。这段中国队主要的问题呢，一个是发球的路数被对方逐渐熟悉，发球没有冲击，对方的各种跑动进攻，二传的丰富的调动经验就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再一个，拦网呢摸不清对手的套路，经常出现被对方调开并不上被对手打空门的机会，这样泰国队始终保持着2分左右的优势，直到8-11的时候，4号位和2号位连续的两个单人边拦网成功防住了对手的直线，中国队才逐渐缓解过来。随后更是换上了昨天表现亮眼的副攻9号王傲谦，进一步加强拦网的高度。15-17的时候还换上了队长龚翔宇，一分一分的追，一直打到18-19，那个来回球啊是这一局中国队的高光时刻，后排强行撑起对手的重扣，来回的拉扯之后反击中线得手，极大的振奋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追到19-19平之后，庄宇珊4号位强攻在关键分阶段实现了领先20-19，一路领先到局点。不过呢，这个时候中国队发球质量比较差的这个毛病还是让泰国队能缓过一口气来，并且依靠跑动进攻追到24平，偏偏刚好中国队这个时候是2点攻的前排轮次，而且龚翔宇轮转到了自己不太熟悉的4号位，机会球没能扣过去，这样呢最终泰国队26-24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1-1平。第三局中国队调整了首发阵容，唐鑫和庄宇珊打主攻，龚翔宇去打接应，就是昨天对捷克队第三局的阵容。同时开局1-3落后的时候，又换上了2传04年出生的山东二传谢胜玉，更重要的是5平的时候上了王媛媛，这就意味着除了自由人王梦洁没有登场，这已经是目前中国队新老结合度最好最强的阵容了。王媛媛的登场呢，确实也是明显加强了网口上对泰国队的这个震慑，而双方呢也有一段陷入到了类似各打各的那种节奏当中，就是两个队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就看发球的能力能不能有效破解对手的一传，进而影响对手战术攻的体系。这一局打到15-13的那个球啊，是中国队本局的高光时刻，几次来回后的反击得手非常的提振士气。17-14，中国队更是换上了杨淑明，进一步加强网口，最终25-19拿下，局分2-1领先。到了第四局，中国队一路领先，但打到中段出现了连续的几次失误，自身的进攻出现了问题，也影响到了

0: 心态。那么相应的呢，对手打打吊吊迅速拉开了比分。再有一点，我们给予对手拦网的压力，被泰国队逐渐摸到了门路。他们在边攻不下球的情况下，也增加了副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也逐渐打出来了，这样逆转了比分。到关键分阶段，中国队利用拦网和发球直接得分追到23平，但是关键分还是没能顶住平皮查亚，就对手的这个核心主攻，这样23-25告负，大比分2-2。决胜局中国队没有再给泰国队更多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了局势，最终15-7胜出，大比分3-2拿到本届世联赛的首胜。整场球看下来啊，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讲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今天的对手泰国女排呢，当前世界排名是第18，是亚洲排坛传统上仅次于中日韩，那现在看甚至有可能说就是仅次于中日的球队。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小快灵，也是中国女排常年在亚锦赛亚洲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所以本场交锋也兼具着世联赛积分争夺，包括亚锦赛赛前摸底的双重意义。从整体定位来看，泰国队呢属于世界二流偏上亚洲一流的球队，进攻硬实力不如欧美球队，但是攻防串联、地面防守、跑动进攻自成体系，也是亚洲快速排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今年8月份，我们知道要开打的这个女排亚锦赛，冠军会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虽然从账面实力上看，普遍预测这张门票呢会在中日之间展开争夺，但是泰国队绝对不是没有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胜出，都可能会为后面的奥运资格争夺积累心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和泰国队打满5局，最后还能拿到胜利，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于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在亚锦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对手，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另外一点，以往中泰女排交锋呢，中国队肯定是占优的，主要就看中国队是能以高制矮，还是泰国队能以快打慢。一般来讲，只要中国队能跟上对方的节奏，自己的一传体系不崩盘，主攻能下球，问题呢好像都不大。但是我们要强调，这是以往的经验。对于以新人为主的中国女排来讲，特别是昨天本站比赛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秀，0-3输给捷克之后，队员们的压力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球队也暴露出一传容易波动，主攻线进攻大面积哑火等等突出的问题。所以赛前啊，大家都在说今天能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这种有效的调整，这是最大的悬念，也是最大的看点。从实战来看，尽管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调整还是有效的。队员们压力之下，心态、情绪和技术的输出也经受住了考验。临场指挥方面呢，今天连续的换人，包括局面有起伏被动的时候，多次的有针对性的换人，也是看得出来对困难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这种把自己位置放低，多人打球、团队打球去冲击对手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比赛中进攻不顺，就先从防守做起，这一点呢也是贯彻的非常坚决。当然，我们的进攻的流畅性的问题，包括发球的攻击性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场球对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依然在暴露问题，但是也确实在改进问题，属于前进当中的一场巩固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好的，
1: 今天比赛的焦点呢，其实如果细分的话是第4局。其实第4局按道理讲，这场比赛如果处理得更好的话，有可能就没有第5局这样的一个15-7的终结悬念这样一个过程。第4局当中，中国女排是5-3，当时领先，形势不错，顶住了对手的这个冲击，拉到10-7。那攻篮是14-9领先，此后呢是被对方追到15平，对方持续的施压，超到22-19。你觉得第4局当时的我们的临场的应变，或者哪些方面做的不足，让比赛拖进了第5局？
0: 最主要的还是暴露出年轻球员为主这个经验不够的问题。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第4局的情况，其实中国队本来是领先的，中间的时候先是自己的进攻出现了问题，然后影响到了心态，看上去泰国队只是抹抹掉掉，但是这个比分一旦拉开之后，同时再叠加我们的这个拦网的套路被他摸清了之后，同时呢对方的这个进攻增加了副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打出来了之后，这些时候我们只有通过教练的临场的指挥，包括暂停，大家才能够迅速的意识到我的相应的拦防体系也要做出变化。其实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经验的一些大队员们普遍都在场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教练去讲，自己根据对手的变化，尤其是对方的这种套路，我们赛前也是有准备的，大家就能够相应的找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但是今天在这一点上，大家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临场的应对啊，我们可能赛前准备了 ABC， 但突然发现卷子的反面还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阵是要发懵的，这就能明显看出来，经验这两个字还是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时间去补上的一环。
1: 就是在第3局的时候，刚刚方亮说到了，就是赵勇指导呢是记上了我们目前啊，就是接近于最合适的老带新的一个阵容，包括龚翔宇是先发出战，然后呢副攻手王媛媛也替补登场了，当时那个。

0: 个局面上，大家感觉比较稳啊，25-19。那王源上场之后，整个网口的优势呢就比较多，特别在拦网方面哈。你觉得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稳定阵容打整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实力会是怎样？包括昨天打捷克，如果是采用这样的一个阵型的话，会怎样啊？
1: 这个没法假设，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吴梦洁的受伤，包括其他一些位置上人员的变动，这一次打世联赛赛前，包括全队也好，包括外界的期待值也好，大家都知道，对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最重要就是锻炼新人。当然，锻炼新人怎么锻炼，这个我们待会儿还可以详细的来讨论，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无论如何，当你的主要基调定下来是在锻炼新人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成长的代价，也就是说，你得从失利当中，从每一个球来回的拉扯当中，让队员们学会到，哦，原来这样打可能是要吃亏的，原来那样打才是相对更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让王媛媛先登场，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或者说这个临场的指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她登场，登场能不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放大球队可能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恐慌的时候大家的这种焦虑的情绪，这一点是考验教练临场指挥的。
0: 我们看昨天比赛，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像方亮说，我们是在锻炼很多新人。其实昨天比赛呢，像唐鑫就有些亮点，但是唐鑫的问题呢，也同样是存在的。像你说，年轻队员自失比较多。昨天如果细算的话，他的自失和得分基本可以两底啊。那今天通过比赛，你个人感觉哪些运动员整个的一个内心的这种结打开了，打得越来越好了，或者是未来可堪大用啊？
1: 如果要说从今天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从心态上和发挥上来讲，改进亮点最明显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2号庄玉山、13号董雨涵。昨天的庄玉山打得很努力，但是呢，可能是受困于捷克队的高拦网，包括对他的进攻节奏相对来说对方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庄玉山昨天这个打得非常非常的挣扎。董雨涵呢，昨天是一上来打得非常紧张，有一个或者说有几个吧，相应来讲比较离谱的失误，后来呢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态，直到打到第二局，我们才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董雨涵逐渐的放开。也就是说，这样的队员他是有实力的，但是如果你联系到在俱乐部里，可能都不一定是主力，相应的得到的这个锻炼机会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来就要打国际大赛，对他们来讲确实要有一个登堂入室的过程。今天看上去泰国队的这个拦防的体系呢，特别是拦网点的高度，比起捷克队来讲有明显的差别，所以从比赛上来一开始，我们也能看到张子萱我们的4号二传呢，不停地把这个进攻的火力给到2号位和4号位，就是要给我们的边攻手更多下球的机会。这个不仅仅是考验我们的进攻线，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以高打矮的这样一个过程，能够给我们的进攻线上的这些主攻手们巩固信心，也巩固在面对这样一些快速多变对手的时候，接下来进一步发挥的这种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像庄玉山、像董雨涵，包括你刚才点到的唐鑫，今天面对泰国队的时候充分发挥了自己身高的优势，而对手开始打快速，开始打灵活跑动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咬得住这样的局势，在大队员的带动之下能把自己的实力稳定的发挥出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他们是今天经受住了考验的。
0: 今天呢，泰国队的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过往他们是拿过亚洲的冠军，这不是一支弱旅啊，整体实力呢是也比较强悍，有自己的这种打球的风格，并且这个队你看他这个一传就非常的出色。以前我们总会说中国女排一传不出色，是我们联赛当中接的少，如果是常年去打一些欧洲比赛，打一些这种高级别的职业比赛，我们常年去接这种大力发球，那有可能这个一传会练出来。但是泰国队你也不能保证说他的本国联赛和他这个平时的国际比赛经验就有那么多的机会，是由于说身材更灵活吗？还是说这个基本功更强一些？
1: 我觉得首先是泰国队这个阵容和中国队不一样，他是一个老将和新生代边攻手搭配更完整，头号核心相对比较多的得到了一个保存的这样一个阵容，也就是说以老将为核心的一个阵容，比如说他的阿耶查拉蓬，这30岁的老将，他的攻防枢纽还在，对吧？你说到一传稳定，很多一传就是他在接。再一个像他的接应平皮查亚，他擅长2号位的跑动攻和后排进攻，也是整个泰国队的第二得分点。有了一传，有了这些跑动攻，这个本身啊，他的这个拦防体系，他的这个攻防体系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他的二传努德萨拉的这个调动，整体的这种传球节奏的多变，包括精准调动全队多点跑动进攻的能力，他整个的小快灵体系整体一直都是这么运转下来的。这一点，当他的核心队员还在，他。

0: 那整体指挥思路还在的时候，就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队呢，我们说一方面教练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更，从去年这个世锦赛之前开始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更换。另外，我们的整体思路，当整个的架构都开始有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你说去衡量某一个位置上，说我们的这个进攻的方式、进攻的特色和对方相比有没有什么长处和短处的这个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对队员们来讲不太公平，因为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套路，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成长的路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我强调过了，这是高和矮、快和慢，当然我们都是说相对而言彼此不同套路的一种对抗，它可能一寸长一寸强，这边呢可能是一寸短一寸险，关键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发挥能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同时限制住自己的对手的这样一个优势。它的网口高度不够，全队平均身高不足1米8的这个特点，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充分的把握住？它的复工拦网高度有限的特点，那我们的快攻能不能够充分的打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们重视泰国队的优势，但关键是能不能充分发挥中国队自己的特点。好的。
1: 举重若轻，其实呢，今天这个我们看到了王源上场之后有几个球打得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轻巧，就是那种轻巧感会感觉两队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但是真正呢放到一个五局比赛中打得又如此的焦灼。今天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加的分值非常少啊，都是0.0几分计，就是两个队的实力目前一个是世界排名第七，一个是比较靠后，这是两队实力的一个彰显。但是未来我们面对的对手可不是，就未来我们要去打的是塞尔维亚和波兰。就是在和捷克的比赛过程中呢，大家包括很多球迷有种观感，就是我们现在面对这种高大球员其实整个在网口上的优势没有，下球困难，防也防不住，怎么能解决这些问题？
0: 这可能是赵勇指导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啊，就是昨天的比赛失利之后，我们能够看到大家呢对这支中国女排很关心，也很有期待，好，这一点非常理解。现场看比赛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么多全国各地的观众来到南京关注女排的成长，比分落后的时候，大家不遗余力的去为中国队加油和鼓劲儿，这个我们也是看得非常的感动。相应的，当成绩有波动的时候，大家就会着急，包括你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好像这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女排啊，有一些批评，这都很正常。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我们也呼吁要有这样的气度去面对大家的关注啊，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呼吁对这支中国女排的成长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很重要的一点，这两场球我们能看见一点，就是女排精神还是看得见的，队魂没有散。包括昨天虽然输了0-3，场面不管怎么焦灼或者被动，其实始终没有出现崩盘的迹象。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因为当都是年轻队员的时候，你打不开，我也没办法，就会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大家一起扭头看教练，当教练也开始说暂停的1、2、3，他有次数限制啊。当所有的这个次数办法都用上也不管用的时候，就很容易情绪互相传染。昨天中国女排碰到了困难，碰到了0-3，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这个输球的局面，但是在场面上，我们说这种情绪上的崩盘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从这样角度来讲，女排精神没有散，我觉得这支队伍的队魂就还在，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充分的肯定。再有一点呢，就是昨天比赛输了之后，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可能包括也有我们的听众，大家都在讨论，比如说这个人员的安排，包括具体这个进攻路线的这个调整，包括临场的指挥，赵勇指导是不是有需要提高的地方，肯定有。但是我呢确实也是在这里呼吁，就是大家不要用放大镜去挑主教练的每一次指挥，去挑主教练的每一个临场的决定，肯定是有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你纠结于他的每一个错误的时候，可能就会忽视整体队伍的每一点进步。我们说像刚才反复当中提到的，像这个发球的问题，这个不是到了国家队才能练的，对吧？当然我们知道以前郎平指导在的时候也谈到过，就是有的是队员要到了国家队才开始练手型的问题，才开始练选位的问题，这可能牵扯到青训，这可能牵扯到地方队，这可能牵扯到整个体系，我们怎么样去改进，可能不仅仅是主教练是一个位置上的环节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前面我强调过，当一个队伍的队魂不散的时候，当他始终能保持着一个前进步伐的时候，哪怕每一天只前进1公分，也许这个速度很慢，但是保持着这个前进的节奏，这一点对于年轻队伍的成长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年轻人成长有自己熟悉的节奏，有他们必要的这个前途。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夸王媛媛，今天郝迪刚才你连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哈。但大家可能还记不记得，就是2021年，就是2020年的那个日本东京奥运会，2021年举办的嘛，当时 那届比赛闫妮打完了之后退役的时候，王媛媛顶上的时候，有多少批评的声音。

0: 觉得哎呀，怎么复工现场全靠袁心玥一个人顶着，王源进攻是不是软，王源的拦网怎么手型总是不对，直到巴黎奥运会，就整整一个奥运周期，大家才觉得哦，我们的复工线立住了。这就是成长需要的时间，这就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希望这每一步都能够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这样的耐心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我们前面强调过，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地方队都未必能打上主力，在排超里都未必能得到充分的锻炼，所以在国际赛上补上之前欠下的那些课，了解国际大赛是怎么回事，熟悉哦对方的节奏变化是怎么回事，原来不是我们熟悉的在国内那种所谓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节奏，不是那种自行车比赛的节奏，是火车开上来的节奏。当熟悉这些节奏的时候，他的思维，他的临场应对才有可能提得上适应大赛，才有可能提得上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强队。
1: 好的，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排球的人才整个的一个成长和篮球和足球不太相同。前两天我们看到邵亚一指导公布的男足的名单，像吴磊，包括像蒋光太这样的老将呢，是悉数回归。他会给你呈现出一个我们在这个目前的中超联赛状态下最好的一支男足。但是排球很多时候呢，他的培养的模式不太相同，他有可能需要一个周期的成长啊，这一个周期有可能是最优解。很有可能是两个周期，所以刚刚提到了像王媛媛，她有可能是到了这个周期啊，起始于那个2020年之前，她才开花结果，所以这一波的孩子，冯亮，你预计哈、他们的成长周期，就你目测是大概什么样子？
0: 我只能说希望越快越好，我真的没法给出一个精确的一个算盘来敲出。但是有一点，顺着刚才这个话题来讲，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让年轻人去成长，这个我觉得看完这两场比赛有一个感受，就是是不是一上来就是所有的年轻人放在一起，当然这个锻炼价值肯定是有的，我相信在赛前也做了各种各样充分的预案，包括今天王媛媛这个临场的登场的时机等等还是说我们比如说开场的阵容当中有那么一到两个主心骨，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国足，我们说邵佳一指导也不是带着全部的 U23 全部的 U17 就上了，对吧，他后防线上或者中轴线上，后防、中场、前锋，可能各自都有，比如说有经验的老将在带着。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帮助年轻人成长？尤其是像昨天打捷克队，虽然0-3，但大家去看一看比分，很多局都是到了最后的关键分，哎，看上去就差那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今天的打泰国队第二局、第四局，为什么也是到了最后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如果从一开始，当这种有老队员带着，或者说有大队员带着，当碰到关键分的时候，有一个互相的提醒，对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被对方的二传直接把我们的拦网手就晃开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在前面，特别是在思维上、在临场的这种应变上、在心态上做在前面，也许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吃的亏就会少一点，而不仅仅说输了球之后回去气得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时候再去反思，哎呀那个球应该那样，哎呀那一局的时候也许我那么处理会更好一点，我们再去和大队员交流。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觉得也许我们这个年轻人的鼓励毫无疑问是不能少的，但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成长，在这一刻上可能还会有改进的空间。好的，
1: 我们期许就是有某些运动之间呢是不太相同的，比如排球是一个量到质变化非常明显的一个运动，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足球很难，就足球有可能你当年练得不好，后面谁来了再好的战术都不太可能，但是我想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现在我们的
5: 摩拳日记
4: 第32届运动会正式开始，有请我们的主席莫大人。
6: 同志们好！我宣布本届运动会圆满结束。哎，没有，正式开始。好，下面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3年2班的班花萱草同学，她现在。

0: 正手举花篮向我们匍匐前进。哎，同学，你的鞋掉了。同志们辛苦了，
1: 为人民服务，
0: 为主席服务。
1: 好了，别闹了，莫大人。我们的第32届的运动会现在正在进行中。
0: 对。
1: 还要再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萱草。
0: 嗨，大家好，我是莫大人。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墨轩日记。今天恶搞了一下。
1: 大家听开头也听出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校园运动会。
0: 对对。我觉得一听这个开场就一下把大家带回到那个热血的时光里了，是吧？
1: 啊，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段熟悉的音乐了。
0: 对，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校园运动会上发生的糗事儿。今天第一首歌呢大家都特别熟悉啊，听了起码有十几年吧，得
1: 从小学就开始了，一直听到大学。
0: 对，叫做运动员进行曲。
1: 对，我觉得这个旋律啊我做梦都能哼出来，
0: 好有既视感。
1: 对，
0: 有一个叫做叶之音的朋友，他就说高中啊有一次运动会跑呢400米接力，我们班上呢有几个同学跑着跑着呢鞋就掉了，也不知道他是抽了什么风竟然停下来去捡鞋，然后左手拿了一只鞋，右手拿着接力棒，一瘸一拐的向前跑，最后呢跑到交接地方的时候呢，他把鞋交给了等着交接的同学，然后把交接棒留在了手里。
1: 同学，你的鞋真的掉了。我想知道就是接棒的那位同学接到一双鞋是什么想法，
0: 当时拿着就跑，到终点的时候发现不对，
1: 发现竟然是双鞋，然后取消资格吗？
0: 出局。
1: 对，
0: 负分滚粗。

0: 现在第二首歌来自汪苏泷的《不要睡懒觉》。
1: 嗯，很好听，很欢快的一首歌啊。
0: 对，起来吧，参加我们的音乐调频的运动会。
1: 哎，娟娜，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做起床的铃声啊。
0: 嗯，直接开头就是起床吧。
1: 对，不要睡懒觉啦什么的。
0: 嗯，莫大人改天录一个呗。
1: 好，
0: 让好多听众喜欢莫大人的人也可以拿来，每天都有莫大人叫你起床，多好。嗯、
1: 对，那大家会烦我的，好不好？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你要想毁了一首歌，就把它做那个铃声；
0: 想毁了一个人，就让他天天的那个声音出现在你耳边。哎，不对呀，
1: 拴在你的闹钟里。
0: 不对呀，我在自黑嘛。

0: 有一个叫做 Day 村上春夏呢，他说与男神一个班校运会啊，我居然在班级对决的男女混合接力赛上华丽丽的跌倒在了接棒的男神脚跟前，接下来所有能想到的不是疼，而是让我晕过去吧，让我晕过去吧。
1: 这位朋友，我建议你立马躺下装作晕厥状。
0: 对，这不是真的。
1: 然后男神就会抱起你来抽象医务室。
0: 对，也不比赛了是吧。
1: 对
0: 对，
1: 然后一段美好的这个初恋就开始了。
0: 对，女朋友第一，比赛第二。

0: 且听夜雪压青苔。这个朋友说，貌似12年刘翔抢跑那一年呀、啊，我们学校举行运动会，我不会告诉你，全校的妹子都瞩目的校草也叫刘翔，他也是最有可能得冠军的，也抢跑了。我当时是在运动会广播台，可怜的学妹们写了那么多的庆祝他得冠军的小纸条啊，都没念上。
1: 哎，好可惜啊。
0: 看来那个时候叫刘翔的人运气有点差呀。
1: 哎，可能那年叫这个名字的不太顺啊，犯太岁。哎，我这是宣传封建迷信吗？
0: 是要批斗的。那天录节目之前啊，这莫大人就问我说，萱草你有参加过什么项目吗？
1: 啊，
0: 然后我说我想了一下哈，我说、啊、貌似初中那年老师让我去跳高。
1: 对了，然后当时我就说，嗯，是姓高的都要去跳高吗？
0: 小短腿也要跳高。
1: 太逗了。
0: 你知道当时老师怎么说吗？我跳第一个杆1米的杆过了，然后再往后就不行了。但是我是那种永不服输的妹子呀。但是老师在旁边就冷冷的说，哎呀，不行就算了。
1: 不要再试了是吧？
0: 对，他也放弃了。
1: 对，我觉得跳高就是在折磨处女座呀，跳不过去怎么能行呢？
0: 对呀、啊、跳远还比跳高好一点对吧、你跳到哪儿至少你跳了，跳高就是你要么跳过去要么跳不过。
1: 说跳远，我上中学的时候跳远还拿过一个

0: 第二名呢。
1: 哎呦，不信。嗯，有录像为证吗？哎，
0: 录像没有，不过还有奖品呢。我记得当时得奖的时候是第一名发一个羽毛球拍，然后第二名发一身巴西队的那个队服。
1: 为什么是巴西队？
0: 就各种黄绿色。
1: 难道采购的老师是巴西的球迷吗？
0: 有可能，有可能。
1: 难以想象莫大人这个肤色穿上什么什么颜色，
0: 黄绿色。
1: 黄绿色是个什么效果？
0: 嗯，我记得好像是黄绿色。嗯，
1: 我们大学的那个班长啊也是有一身这个黄绿色的运动服啊。嗯，你说黄绿色我就想到他了。
0: 哦，对，男神一般都这么穿。今天第三首歌呢还是来自汪苏泷的慢慢懂，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运动会上放，就很有正能量的一首歌，很大气。我记得我上高中的那年就三年吧，每年都是运动会的时候下小雨，大家都在小雨里跑步。那个时候我还跑过100米呢。
1: 哎呦，
0: 开场之前我们班女生啊各种加油啊，好多别的班的女孩也来加油。
1: 哎，
0: 就朋友多。那时候主要是认识的朋友比较多，结果我各种那个摆 pose 啊怎么样的，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跑了最后一名。
1: 造型白凹了，
0: 好尴尬，
1: 还在那凹造型。
0: 对，当时那个就给我加油的人都好泄气，切，把东西一扔就走散了。
1: 然后你就被那一堆东西埋没在那个堆里了。
0: 嗯，对。

0: 还有个叫做美丸子蠢 boss 的二叔葫芦呆呢，他说温馨的也有啊，女生在跑1500的时候呢，男朋友就在旁边陪跑，跑完以后呢，女生旁边的同学啊，各种安慰，各种递水，男生却默默地走开了。这是我看过的运动会上最温馨的一幕。
1: 嗯，
0: 好懂事儿的男朋友。
1: 爱蝌蚪的小鱼儿，他说记忆深刻呀。初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运动员，跑着跑着掉下来一张姨妈巾。
0: 我去！
1: 我们数学老师眼疾小快的就把那个纸啊踢到了跑道边的花坛的一角。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想明白，那怎么就掉下来了呢？我觉得我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0: 啊。为什么？
1: 有一些姨妈巾那个背面的胶可能不是太好
0: 哦，
1: 就经常磨着磨着就掉下来了。
0: 啊，那是粘上去的是吗？
1: 啊，难道你没有见过吗，莫大人？
0: 没有。
1: 真的吗？
0: 我真没见过。
1: 你军训的时候也没用过当鞋垫吗？
0: 啊，军训的时候用过，但是我没注意下后边有那个胶啊。
1: 姨妈巾都是有胶的呀，就是你把那个纸接了胶条才可以贴到那个布上嘛。
0: 哦，这样的呀。我说呢，好神奇。
1: 有的姨妈巾那个胶粘性不是很好，就很容易掉下来，而且有的姨妈巾款式是没有护翼的。就只有一长条
0: 啊，更容易掉。
1: 对，
0: 我们不要讲细节好不好？我会脸红的。
1: 讲了太多细节了。
0: 对，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挺有那个怎么说呢，挺有眼力见的吧。
1: 嗯，眼疾脚快。
0: 对，为老师默默点赞。
1: 要不然就一大块的血红色躺在路中间了。
0: 好、哦，怎么有日本队的国旗？
1: 赶紧拿过来贴到头上。
0: 奋斗是吗？
1: 对。
0: 还有个叫做你是我心海中的岛呢，他说运动会啊可以各种吃，有没有？运动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快乐的吃东西的日子。
1: 嗯，
0: 那时候真的是大家都从家里带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妈妈给带上什么的，装一大书包去了就吃。然后如果你是运动员的话，还可以用班费老师买的各种巧克力什么的。
1: 啊，
0: 那个时候我就吃了很多巧克力，结果跑步之前流鼻血了。
1: 我就是经常跟朋友一起啊，坐在那个花丛里，不是花丛了，是草丛里。
0: 花丛里，我是一棵花，我是一棵草。
1: 当时就是仙草了、哦，我就经常跟朋友坐在路边那个草丛里嘛、嗯，然后就一边吃零食一边看，不断跑过去的那些帅哥，
0: 嗯，
1: 一阵风飘过
0: 啊，风一样的男纸。
1: 然后我们就会讨论说，哎，哪个男生帅一些呀？然后那个皮肤好白呀、啊、什么的，
0: 嗯。
1: 哎，想想真的好想哪天偷溜回学校啊，参加一下那个偷窥。

0: 有一个叫做三立的朋友呢，他说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在运动场上所向披靡，哎，那个时候好想在那个就是运动会上做一个他们眼中的那种校草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都能得第一，什么都特别棒那种。
1: 然后莫大人就各种凹造型，结果跑了最后一名。
0: 结果你知道吗，宣导，就我上初中的时候，其实运动细胞还挺好的。
1: 是吗？
0: 对，然后各种参加比赛，就是好多项目都参加，跳远拿第二名嘛，然后跑什么1500也拿第二名，反正所有的都是第二名。
1: 真看不出来，现在的这样的莫大人怎么能是当年的那个你？
0: 千年老二那个时候，因为
1: 啊，对对对，莫大人说过这个千年老二的典故。
0: 对，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班有一个男神啊，就是学校的男神校草嘛，然后就长得又高又帅，然后唱歌又好听，
1: 说家里又有钱，
0: 运动对运动又好。所以就他经常做那种什么背胯式的那个跳高之类的啊，所好多女老师都来给各种给他拍照，各种看什么的，哎，所以我经常跟他一组比赛嘛，我就是我们两个代表我们班嘛，然后是他永远第一，我永远第二，
1: 我俩人就在那恨恨的说，哎，没办法，摊上一个高富帅，
0: 好恨啊，既生我何生他？
1: 没有没有，你们俩还没有到那个可以比较的地步。
0: 你妹，
1: 人家那是周瑜和诸葛亮可以相互比较一下，你不行你不行。
0: 我是诸葛亮和臭皮匠是吧？

0: 还有个叫做甜甜是酸的，他说每个驰骋在运动会的女生都是女汉子
1: 啊。有个朋友说，高二运动会上，我们班做了一个超大的彩旗，在给运动员摇旗呐喊的时候呢，旗杆从中间断了，砸到了班里的一个女生的头，那个姑娘当场就晕了，大家吓坏了。班主任呢也急匆匆赶来，可是呢，班主任因为有心脏病，着急上火，跑过来也晕过去了，全班都哭着和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既让人觉得，就是很同情他们这种状况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又觉得挺搞笑的，
1: 又很难过，很揪心，又很好笑。
0: 对，真是很
1: 哎呀，
0: 怎么说呢？很纠结的一种感觉。
1: 班主任，你有心脏病就不要过来添乱了。方片四他说，身为胖子的我被同寝室的朋友报了5000米，于是
0: 好狠呀、啊、中国狠室友。
1: 请原谅这个腹肌的社会。这位朋友留言说，有一男生啊跑1500，最后100米的时候呢摔了一跤，掉出了一个馒头片和两片 ABC。
0: 真的，这 ABC 是面包吗？
1: 这是卫生巾的一个牌子，你知道的呀。你见过我那个袋子的。
0: 对，这个是什么情况？男孩子为什么要带这个？
1: 是想着说跑完步就立马给女友送过去吗？
0: 好吧，这个特逗啊。叫做未成年的老头呢，他说小跑去操场途中呢被绊倒，结果拽掉了前面同学的裤子，算不算
1: 啊？我想知道那个同学里面穿秋裤了吗？
0: 不管穿什么都好尴尬，
1: 穿一个四角的还可以吧。
0: 对，
1: 我是不懂太多了，莫大人。
0: 反正我平时都穿四角的。
1: 哦，
0: 哎，又暴露了。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孙子涵和路遥的《陪你到终点》。萱草，我觉得最浪漫的就是你在跑长跑或者短跑的时候，有支持你的人在终点等着你，然后你冲过那个线的时候呢，各种人给你扶着你啊，然后给你送水啊，给你擦汗什么的，就觉得这种很温馨的画面啊。
1: 哎，你说到这个画面，我又想到一个我不堪回首的过去。
0: 讲讲
1: 就是初中的时候，
0: 喜闻乐见。
1: 初中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同学，我一朋友，他是报了800的。然后呢，但是到最后他怯场了，他就觉得自己跑不下来，就不想。

0: 相比了，
1: 就让你顶包了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让我顶包，我当时就想说，你真的要放弃的话，这不就是我们班的名额就浪费掉一个吗？
1: 啊！
0: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喊某某班谁谁谁没在，我觉得我们班也不太好看。
2: 嗯，
0: 我觉得就算你跑不下来，你至少人在那儿，对吧？
1: 对啊。
0: 嗯，我当时就我就一直劝他，可是他还是不想跑。我想，我自告奋勇跟老师说我去。
1: 啊！
0: 然后
1: 好厉害啊！
0: 然后是临场就换了我嘛，然后名字也没改，人家念的还是说某某班的谁谁到没到，我说到，我还替了人家，
1: 这个应该算替跑吧。
0: 然后哎，当时没有计较那么多了，能跑下来就不错了。然后当时跑800两圈嘛，
1: 嗯，
0: 然后跑完一圈我还行，在中不溜的位置，但最后一圈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劲儿了，我就一直到最后一名了，然后很多朋友都在那边加油加油，
1: 然后就各种超他们，
0: 就像你刚不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场面一样，好多朋友陪着你跑，
1: 哦，
0: 有人在终点拿着什么好吃的引诱你，
1: 哦，
0: 跟狗狗似的，
1: 萝卜萝卜，
0: 然后我就一直跑，不过还是跑下来了，是最后一名。
1: 哦，
0: 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这是何必呢？还是顶着别人的一个名字，
1: 重在参与，没事，
0: 累的
1: 没事，训导，其实大家会觉得你是在黑他。
0: 啊，这样吗？其实我本意不是这样，我只是很想单纯的说，别人叫到我们班有一个人在。
1: 嗯，挺好的，我觉得。
0: 我是不是很善良？
1: 对，有集体意识的女孩。
0: 嗯。

0: 有个叫做当那人已成往事，他说啊，同事高二运动会细心听着广播，等到暗恋的男生比赛时呢，就跑到终点等着他，因为视力不好，知道是看不清的了，只是想给他一杯水，谁料他呢过终点时候呢倒下了，我心一沉，反应过来呢就赶紧冲过去了，试图扶他起来，却力不从心，另一个女生呢低头把他的手臂放在了他的肩膀上，然后利落地扶他起来了，担心跟着却又不知所措。
1: 这就说明女生平时恋爱力气是有好处的，如果当时你能把她撑起来，没准这男生就是你的了。
0: 这个挺好玩的，叫做白雪公主、小红帽、微笑的鱼还有红霞，好长的名字。他说校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啊，报名参加了礼仪，给的服装呢是苗族的服饰，穿起来美滋滋的，哪成想啊，后来各种表演合照，各种领导合照，各种颁奖合照，姐成了陪照，脸都笑僵了，真是要作死呀，心中无数个草泥马呼啸而过，穿得太漂亮也烦啊，
1: 就是成为一景呗，运动上的一景，大家都来找你合照，
0: 就像穿着吉祥物的那个人似的，是吧？
1: 对，运动会吉祥物。今天第六首歌叫做友情演出，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对唱。从

0: 上次小朋友他说，每逢校运动会呀，我们宿舍的屌丝们总会借各种的相机呀，抓拍开幕式上各学院前举着学院牌子的那个美女代表，不放过任何一个美女，不放过一个可以让他们春心荡漾的细节，然后心满意足的回宿舍，一个个的研究哪个学院的漂亮。啊，这个我也有体会啊，就是，每次尤其是春季运动会，因为是脱去冬装了，天气变暖和，
1: 对各种秀大长腿，
0: 对女生可能第一次会穿上那种裙子呀、短裙，会出现在男生面前，男生就会觉得哇，就那样的，
1: 眼前一亮，是吧？我觉得那个时候选肯定要选自己系里最好看、身材最好的那个女孩来做举牌的那个吗？
0: 对，而且现在运动会啊，举牌的那个美女啊，都会刻意的让自己穿的好看一些啊，
1: 对，
0: 尽可能短或者黑丝，
1: 对，
0: 就各种能够跳眼的，因为这样的话会自己的班级能挣得很多的那个回头率。
1: 有一个叫做童星海鱼呢，他说

0: 意萌萌，他说1500啊，我没有跑下来，结果害怕在那个人面前太丢脸，我就哭了。结果呢，他根本就没有去看。不过后来我闺蜜还是把他叫来安慰我了。谁没个青春呢？你说是不？
1: 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公共场合做一些事儿嘛，就觉得可能全世界人都在盯着你看。
0: 对，感觉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中心了。嗯，感觉自己头上莫名其妙被投了一个射光。
1: 对，就觉得所有的焦点都在我这儿，其实不要想那么多。
0: 我经常换一件新衣服呀或什么的，老觉得头上顶着一个大射灯，就是走在街上都觉得周围全是黑的，就我这儿是亮的，别人
1: 都
0: 在看我。
1: 对，大家都在看你。
0: 我经常，我以前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可是现在我有点释怀了，就觉得说其实你以为别人在看你，其实别人没有那么在意你。嗯，
1: 不过谁都是自己世界里的主角嘛，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0: 自己欣赏自己就好了。
1: 嗯，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呢，很提气的歌啊，来自张杰的《逆战》。
0: 这首歌也算神曲了吧？
1: 对，
0: 在我们酷我的播歌榜的话，
1: 一直都是在前
0: 对
1: 前几名
0: 前面。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打游戏的孩子比较多，玩游戏边听这个歌边玩有劲儿。
1: 嗯，有可能吧。嗯，
0: 能杀爷的只有爷自己。好霸气哈。他说我记得初二跑800，夏天特别热，夏季校服里面呢只穿了一个文胸，然后一路跑起来，那个天杀的胸带啊就一直掉啊掉，我就只能跑几步拽一拽。我去，当时操场上好几个班才上课，有个班的男生们直接笑翻了。可是那是考试啊，天杀的，不想再回忆了。
1: 扣子开了是吧，
0: 胸带松掉。
1: 哦，
0: 不然还是不太懂吗？
1: 对，太单纯了。
0: 要我再科普一下吗？
1: 不要了。人家会脸红的。

0: 党员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浪。

0: 好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1: 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平衡。

酒杯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

0: 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情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盘，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版图中最为富饶的腹地之一。然而这份得天独厚的富足并非天然所赐，而是源于一项穿越2000多年风雨的水利奇迹——都江堰。这项战国时期修建的宏大工程，没有高坝截流的强硬，没有机械助力的辅助，仅凭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成都平原的万顷良田。那么，这片古蜀大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水旱煎熬？秦国治理巴蜀，为何将治水作为头等要务？蜀郡太守李冰是如何设计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这三大精妙构造的？历代先贤又是如何守护这一民生命脉的？延续千年的烛龙与铁石工程之争，又揭示了怎样的中国治水哲学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府之源，都江堰的治水传奇。在都江堰问世之前，如今的天府之国曾是一片水旱无常、生灵涂炭的苦难之地。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从岷山奔涌而出，至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被玉垒山阻挡，水流骤然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汛期一到，洪水肆意

泛滥，吞没田舍，枯水季来临，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旱涝交替成为成都平原上千年的噩梦。岷江全长1279千米，流域面积达13.35万平方千米。作为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在没有人工调控的年代，对平原地区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让岷江水流从山区流入平原之后，势能骤减，泥沙无法被带走，只能在灌县一带持续堆积，久而久之形成天然淤积带。河道不断被挤占，洪水一旦爆发，便会毫无障碍地席卷整个平原。考古发现为这段苦难史留下了铁证。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片甘蓝式建筑遗迹，散落木料均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清晰印证了商代至西周时期此地曾多次遭受毁灭性洪水侵袭。不过，古蜀先民也从未屈服于水患。传说中，蜀王杜宇任命丞相鳖灵治水，鳖灵掘玉垒、开河道，使百姓得路处。最终，杜宇禅让，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继续治水大业。鳖灵治水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破除山体阻隔，这一思路与后世李冰的治水理念不谋而合，成为都江堰工程的早期雏形。但是受限于技术与格局，这些努力终究未能从根本上驯服岷江，水患依然反复肆虐，古蜀文明始终在洪水的阴影之下艰难发展。先秦时期，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关山阻隔，与中原隔断。唐代诗人李白一句“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道尽了古蜀的封闭与茫然。这种隔绝直到公元前316年被打破，蜀国与巴国内战乱起，巴国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定”的战略，出兵灭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然而，归秦后的蜀地并未立刻成为秦国的粮仓，持续的水患、频发的叛乱让这片土地动荡不安，数次蜀侯谋反让秦廷意识到，不治水则不治蜀，不治蜀则难图天下。秦昭襄王30年，秦国废除蜀地自治，全面推行郡县制，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官员临危受命，他就是蜀郡太守李冰。一场改写巴蜀命运、铸就千年传奇的治水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李冰上任之际，摆在他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蜀地与桀骜不驯的岷江。他走遍岷江沿岸，勘察地形，观测水文，用数年时间摸清了岷江的水情规律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特征，最终摒弃了当时主流的拦水筑坝思路，开创性的选择无坝引水方案，不与江水硬抗，而是顺势分流，趋利避害，这一思路成为都江堰千年不朽的核心密码。在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多以筑坝拦水为主，通过人为抬高水位实现灌溉，但是这种方式极易造成泥沙淤积、生态破坏，而且坝体一旦损毁，后果不堪设想。李冰的无坝引水完全依托自然地形，不改变岷江的整体流向，只通过江心堰体实现分流，既保证了河道的自然生态，又能长期稳定运行，这在当时的世界水利领域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都江堰的选址堪称神来之笔，岷江自山区进入平原，在此处转弯形成天然弯道，海拔落差仅有273米，水速平缓，弯道环流恰好能实现自动分流排沙，为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冰率众以

如龙卵石为财，筑起江心分水堤金刚堤，将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泄洪通向长江，内江引水滋养成都平原，奠定了都江堰的基本格局。工程核心遵循分四六平涝汉的六字真言，洪水期外江河床高，六成江水泄入外江，避免泛滥；枯水期内江河道深挖，六成江水流入内江，保障灌溉。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实现防洪与灌溉的完美平衡，彻底终结了成都平原旱涝交替的历史。这种基于水文规律的动态调节，比固定坝体的水利工程更具适应性，也是都江堰沿用千年的关键。礼兵治水不仅有精妙规划，更有就地取材的务实智慧。修建分水鱼嘴时，他采用破竹为龙，以石石中垒而拥水之法，用当地盛产的雌竹、白甲竹编成长龙，填满江中卵石，堆叠成堤。竹龙石堤既坚固抗冲，又造价低廉，施工便捷，还能顺应水流，以柔克刚，这便是龙编密、石装建的六字秘诀。成都方池街古蜀国河道遗址当中已发现同类竹龙卵石堤案，证明此法古已有之。礼兵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水利工程。此外，礼兵还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要求竹龙编织紧密，卵石装填紧实，堤岸砌筑符合水流走向，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是都江堰工程质量过硬、历经千年不毁的重要保障。都江堰的奇迹源于分水鱼嘴、飞沙堰、保平口三大核心工程的完美配合，三者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集分水、泄洪、排沙、控流于一体，构成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水利系统。首先是分水鱼嘴，作为都江堰的第一道关口，它形如鱼嘴，昂首迎向滚滚而来的岷江水，将江水精准分为内江与外江。它不仅实现四六分水，还借助弯道环流，让表层清水入内江，底层浑水走外江，初步完成排沙任务。鱼嘴全程以竹龙卵石修筑，历经千年考验，至今仍是工程核心。鱼嘴的位置经过精准测算，恰好处于岷江弯道的最佳位置，能最大程度利用水流惯性实现分流，无需任何机械辅助。紧随其后的是飞沙堰，这是整个工程最精妙的一笔。它位于内江右岸，长约240米，比内江河床高出2米，是一座低矮溢洪道，同样由竹龙卵石筑成。凭借弯道环流产生的离心力，飞沙堰能将流入内江的泥沙强力甩出，排入外江。洪水期水速越快，排沙效果越佳，历史上曾甩出重达2吨的巨石，彻底解决了水利工程最难的泥沙淤积难题，确保内江常年畅通。据现代水利专家观测，飞沙堰的排沙效率可达70%以上，这一数据在古代水利工程当中堪称绝无仅有。最后一道关口是保平口，它是礼兵率众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咽喉水道，宽20米，高40米，长80米，右岸留下的山体便是犁堆。保平口肩负两大使命，一是再次排沙，利用环流让清水入平原，泥沙归外江；二是精准控流，宽度经过精密计算，汛期阻拦过量洪水，多余水量从飞沙堰溢出，枯水期保障灌溉用水，堪称成都平原的水龙头。开凿保平口时，礼兵面对坚硬的玉垒山岩石，没有盲目的蛮力开凿，而是发明热胀冷缩凿石法，先用火烧岩石，将其烧至红热，再用冷水浇灌，岩石在剧烈的热胀冷缩下崩裂疏松，随后用铁质工具开凿。

大幅提升施工效率，这是中国古代水利施工技术的重大创新。三大工程之外，李冰还修建了庞大的渠系网络，仰天窝鱼嘴、太平鱼嘴逐级分水，形成内江三条干渠、外江五条干渠，连同数万条支渠、陡渠、农渠，构成扇形灌溉网络，覆盖面积约28600平方千米，灌溉总面积达1100多万亩。这套渠系网络如同人体血管，将岷江水精准输送到成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让旱地变良田，荒年变丰年。为精准监测水位，李冰还设立十人水尺，刻有“干我及足，涨无莫坚”，是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设施。东汉所造李冰石像延续了这一功能，成为都江堰水文历史的珍贵物证。后世又在宝瓶口崖壁刻制水泽，以刻度掌控水量。当水面超过11华杠时，灌区用水充足；超过19华杠时，立即向外江排水，让治水更趋精准。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彻底告别水旱灾害，呈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的盛景，天府之国由此名副其实。它不仅滋养了巴蜀大地，更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秦国凭借巴蜀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成为横扫六国的重要底气。楚汉争霸时，巴蜀成为刘邦后方粮仓，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助力大汉基业开创。都江堰在先秦有兼蓬、兼堰、都安大堰等称谓，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称都江堰。它能历经2000余年依旧奔腾不息，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精心守护与修缮。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官员的共识，无数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着古堰的传奇。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率先扩大灌区，他修缮都江堰，穿凿兼江口，沟通濮阳、青白二江，新增灌溉面积1700顷，将灌区向东北拓展，同时兴学教化，创办文翁石室，让蜀地文风鼎盛，物阜民丰。三国时期专门设置堰官，征调1200名士卒专职为进科御律，工程规制基本定型，为后世传承提供了标准。元代四川肃政廉防使吉当普痛感竹笼岁修耗费巨大，百姓疲于奔命，于元统二年推行铁石坚筑之法，征调数千工匠，耗时5个月铸成16000斤大铁龟为鱼嘴，以条石、铁柱、铁锭加固堤岸，用桐油、麻丝、石灰填缝，让都江堰近40年无需大修，减轻了百姓负担。吉当普的尝试是都江堰工程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启了硬堰治水的探索。明代治水技术在争论中发展，水利佥事卢毅、阮朝东反对铁石坚筑，认为其造价高昂，易被冲毁，主张回归竹笼古法。嘉靖29年，按察司佥事施谦祥铸两头铁牛为鱼嘴，铁牛鱼嘴沿用30余年，成为明代治水的重要尝试。明代还整理了都江堰的治水典籍，将历代治水经验汇编成册，让智慧得以系统传承。清代都江堰迎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光绪二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面对严重水患，决心彻底改造。他疏浚河道，以条石修砌鱼嘴与人字堤，用铁锭固定，糯米桐油灰填缝，砌石堤12000余丈，环田数10万亩。可惜工程完工之后遭遇特大洪峰，部分堤堰被毁，丁宝桢被革职，最终被迫恢复竹笼古法。但他留下的丁公

鱼嘴部分沿用至今，成为近代治水的珍贵遗产。在都江堰2000余年的修缮史中，竹龙古法与铁石坚柱的争论持续数百年，这场软堰与硬堰的较量折射出中国人治水理念的辩证智慧，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发展的缩影。竹龙卵石之法是李冰传承千年的核心技术，它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施工便捷。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区盛产瓷竹、白甲竹，沿江卵石取之不尽，无需长途运输，大幅降低工程成本。竹石结合，以柔克刚，能顺应水流冲击力，分散水压，不易整体溃决，即便局部损毁也能快速的修复，适配岷江复杂的水文条件。但是弊端也很明显，竹龙易被水流冲刷，浸泡腐蚀，使用寿命短，每年都需岁修，更换上万条竹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吏治腐败时期，蓄力盘剥岁修款项更让百姓不堪重负，这也是元代吉当浦推行铁石坚柱的根本原因。铁石坚柱追求一劳永逸，条石、铁规、铁柱坚固耐用，能大幅减少岁修频次，减少百姓的负担，适合长期稳定运行。但是它刚性太强，难以适应岷江复杂的水文与地质条件，洪水冲击力下，刚性坝体无法缓冲压力，易整体损毁，而且造价惊人，施工繁琐，施工周期长，一旦被毁，修复难度极大。元明清三代多次尝试铁石坚柱，最终都因洪水冲击回归古法，证明在古代技术条件之下，竹龙卵石更适配都江堰的自然环境。现代水利技术融入之后，都江堰鱼嘴已采用混凝土基础与浆砌卵石护面，向上游延长50米，坚固程度大幅提升，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依然保留着千年古法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老传承。这种古今结合的修缮方式，让古老工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张步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湖，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

0: 那最近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1: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0: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啊，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1: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豪爽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1: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79年九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风光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即将播出。作曲家王丽萍接到音乐编辑胡小伟的求救电话，纪录片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他希望王丽萍能够为《哈尔滨的夏天》创作两首歌，时间却只有一天。
1: 他说：“你快来吧，来帮帮忙，救火。”我说：“什么叫救火？”他说：“这个作品呢，确定了在11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词也需要修改，曲也需要修改，不用太好，能出去就行。”我说：“什么时间交稿呢？”他说：“今天是星期六，明天给你一整天，星期一早上来交稿。”
0: 王丽萍从来没有去过太阳岛，看纪录片的时间也只有一天。在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断思考着创作方向，最终决定就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交稿的时候，王丽萍还特别嘱咐对方不要署自己的名字，因为时间太过仓促，他担心听众不喜欢。但没成想，这首火速完成的《太阳岛上》不仅一夜之间风靡大江南北，也让哈尔滨成为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浪漫之城。
1: 我的摄影界一些朋友，王丽萍，你小子把我们都糊弄那儿去了。我们一看，一地罐头盒、冰棍纸，哪儿呢？太阳岛，说这就是。我跟他们说，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了，我还没去过。太阳岛上多响亮的名字，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大家怀着希望面对明天，是共同的一种心态，就是想把大家共同的心声表现出来。所以说，
0: 这首《太阳岛上》也让年轻的歌手郑绪岚从此家喻户晓。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在演唱完《牧羊曲》和《大》。

0: 故乡》两首歌曲之后，应众多观众的点拨，郑绪岚又一次演唱了《太阳岛上》。
1: 下面有二炮的谭清友同志，34中学和528幺九部队姚锦民、罗军、王源、邢经纬，中央办公厅招待所潘阳，北京市电话局和中央警卫团的刘斌、吉秋生、丁权、刘新民、高台丽同志点播你唱《太阳岛上》，大家欢迎。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阿爸说，人养山，山才能养人。这句话呀，我记了一辈子。

0: 就出生在长汀和田，这个地方原来叫柳村。老辈人说，那时候水边山脚到处都是喝爆粗的柳树，后来树砍光了，大雨把山上的沙子石头冲下来，填的河床跟田地一样平，柳村就变成了和田。都说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香樟树，我出生那天阿爸在屋前种下一棵香樟树，香樟树枝叶繁茂，是兴旺和幸福的意思。阿爸说，香樟树长大了，我也长大了，好日子就来了。
1: 啊，有人砍树被抓了，
2: 我蓝满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
3: 哎，蓝满春，你大一点声说嘛。
4: 就是大点声嘛。
2: 我蓝满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在后山打了一担树枝，触犯了南村村规，我认罚认罚。
4: 就是
2: 今晚七点在村长院给乡亲们放电影。
5: 哎，有电影
2: 我保证今后不再砍树打枝了。我蓝满春触犯村规，今晚给乡亲们放电影。都来啊。
0: 20世纪80年代，封山育林是我们那里的头等大事。
6: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

0: 三宝，你们几个戏仔知道不？
1: 知道
2: 知道。
3: 光头山，
4: 没草木，
5: 没草木，
6: 白净湖，
7: 先锋山，
8: 在玉林，
9: 进窝草，
10: 进伐木，
11: 砍大树，
12: 杀头猪，
13: 家家户户来搬肉，
14: 来搬肉，来搬肉。
0: 听听啊，你们都听听，戏仔都

0: 对吧？
1: 那也不能砍树啊。
0: 你们数数看，
1: 南村这几片山还剩下几棵树几棵草啊。俗话说靠山吃山，这山都成了火焰山了，哪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啊。这是我们欠下的债，得还。县里让我们南村封山，这就是还债。要养好这片山，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呐。
2: 哟，秀他爸， 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3: 早要下来看到砍树的了，我追了好几里还是让他给跑了。
2: 哎呀，你也是早就不当护林员了，还天天上山去看那几棵树。
3: 哎，惯了。阿青呢？啊，
2: 也是刚回来，去水秀那屋了。谁？
4: 姐，是我。
5: 阿青。
4: 哎呦，别开灯啊，别开灯。哎
5: 呀，你干嘛呀？
4: 我跑老远才打到树枝，藏你床底啊。哎，别告诉阿爸。
5: 阿青，
4: 姐，你别告诉阿爸啊。
1: 别告诉我什么？
5: 阿青，
4: 你们去
5: 跟上，你快一点。
4: 姐，
6: 你们看，水秀和他阿弟过来了。
5: 这是给您家的猪肉，我家阿青上山打树枝了，阿爸杀了家里的猪，把肉给各家送来。哎呀，
7: 这老林真把猪杀了。嗯，哎呀，
5: 来，您拿着。
7: 我这不，哎，
5: 阿青，把肉给阿婆拿屋里去。
7: 不行，
8: 您收下吧。
5: 嗯，收下吧。
7: 哎呀，那阿婆就收下了。
9: 哎呀，你们看看这老林把年猪都杀了，可怎么过年呢？
7: 哎呀，说的是肉，这没肉怎么过年呢？
10: 要不是家里实在没柴火了，我才不会去砍树枝呢。
6: 哎呀，水秀，要不就算了吧。
7: 是谁
5: 算了吧？
7: 算了吧，
5: 不能算，绝对不能算。阿公阿婆，我阿弟昨天夜里上山打了一捆树枝，砍树就要杀猪，谁错了都得认罚。阿爸说，支书的儿子更得重罚。树是村集体的，不赔礼道歉，以后在村里没法做人呢。
10: 姐，
5: 阿青，阿爸说了，这猪肉必须送，还要挨家挨户的道歉，一户都不能少，知道吗？

0: 丢了面子，在村里抬不起头，好几天没出门了。
1: 水秀，
0: 嗯，
1: 这回你是不是也觉得爸爸对他太狠了？
0: 我，哎，阿爸，我会再劝劝阿弟的。
1: 你看，这棵香樟树刚种下的时候，才手指头粗，三尺来高。20多年了，这树荫都盖住了小半个院子了。
0: 嗯，
1: 水秀，
0: 啊，
1: 知道阿爸为什么要种它吗？
0: 阿爸，我记得小时候您就跟我讲，它是阿爸的一个念想，也是我们家，我们南村的一个念想。
1: 阿爸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山上还能看见碗口粗的树。这些年，谁家想盖房子、大家具，就上山砍几棵。这山砍完了，就去那山砍。山光了，土薄了，水浑了，人的日子也过不起来了。阿爸就是想啊，我们这一代人欠的债，就应该由我们还上。这几年，政府让封山育林，阿爸这心里啊，一下子就热乎起来了。可是
0: 种下的树不好活，还有人偷着砍，山上的树又没了，光封些红土刚刚有什么用？对吧？
1: 是啊，到处都是崩缸，雨水流不住，根也扎不下。

0: 阿爸是在想办法呀，得想法子养啊。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只有想法子种上树，才能让树根子把崩缸困住。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呀。
1: 是啊，阿爸，我支持您。

0: 是种上十棵二十棵，活下来的也不过一两棵。可是阿爸依然坚持。后来我结婚了，嫁给了同村的傅国强，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傅杰。阿爸说，男仔要当个英雄豪杰，咱们干不成的，下一代准成。唉，直到93年6月，
1: 这么大雨，不要巡山了，赶紧撤，赶紧撤！
2: 老林，林怎么上来了？
1: 是啊，
2: 我们正在撤呢。
1: 哎呀！不好，有山洪、
2: 不好，李支书，山洪向你那边冲过去了，
1: 是
3: 你们赶紧撤，赶紧撤。
4: 还不了，人养不了山，山更养不了我们一家人。我跟宝成哥去厦门找活路，挣钱。姐，你照顾好阿妈，等我稳下来，你和姐夫就带着阿妈一起过来。
5: 封山育林，搞了10年。可是水土流失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这个县委书记心里痛啊。所以啊，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局面。今天找你们水保局和林业局来，就是商量一下怎么加速推进林权改革。
6: 行，那我先说。夏书记
5: 啊，
6: 这是我们水保局制定的一个规划，初步呢是想把山包给农户，打算是今年落实9万亩，分解落实到和田、侧武、三州三个镇，再分给各家各户，争取把大家都调动起来。
5: 好，小赖，你们林业局呢？
7: 夏书记，既然大家困难都很大，我们更要加大扶持力度。目前呢，我们已经培育了几十万株的苗木，准备啊和炳华他们一起行动。
6: 对，
5: 好，推进林权改革作为政府必须支持，但是啊，我们最急迫要做的就是要调动每一个普通村民的积极性。
6: 好，
5: 关键是要找好带头人，如果每个乡每个镇每个村都有像林木生这样的带头人，这个局面我相信一定会改变。
8: 哎呦，贴布告了，
9: 看了什么呀？
10: 南村将举行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拍卖山头28块，使用权30年，起拍价28元一亩，30年使用权和所有收益归种拍者所有。哎，种树有肥料农机具补贴，有承包意向的，去村部登记。
11: 哎呦，这花钱买卖的，那不是做贼的进书房，就是个书吗？
12: 你这铜身上加72个心眼，96个转轴的，你能对这个上心？
10: 嗨，

0: 我是觉得哈，会不会等大家把地整治好了，再把山收回去啊？是不是？
1: 不会。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干了不干了，散了散了散了，走，回家了回家了。
3: 那这是
4: 阿妈给。
5: 哎好。
2: 放这儿。
5: 小啊，阿青来信都说了什么？
4: 他呀，让我和国强也去厦门干，挣得多。
2: 哎，我想去啊。阿青来信说啊，他们一个月能挣1500多块钱呢。
5: 哎呦，那你们就去吧，我在家带阿姐。
4: 阿妈，我不走。
5: 行。
4: 哎，阿妈，国强，我想和你们商量件事。
5: 哦，
4: 来，先吃饭，边吃边说。
5: 哦，
4: 来，
2: 妈，快走。
4: 阿妈，国强，这不是要搞林权改革吗？今天呀，水保局钟局长来我们镇上，特意找了我，动员我包一块。哎，你笑什么？
2: 咱这片火焰山上都是沙子和石头，包它干什么呀？
4: 一亩只要28块钱，种树还给补贴，30年收益都是承包人的。
5: 哎呀，秀，山上什么也不长，哪来的什么收益哟？
2: 是
4: 妈，
2: 哎，真要是有这个便宜，能摊到咱们头上吗？
4: 哎，是不是便宜？总要试试吧。
2: 哎呀，你一个女人家，别逞能了。
4: 这不是逞能，只要肯花点力气，多背点肥和土上去，养个3年5年，一定行。
2: 哎，阿爸都没做成的事，你行吗？
6: 那天晚上，我在香樟树下坐了很久，怀里的儿子都熟睡了，我也不想回屋去。当年，阿爸就是这样和我坐在这里。我在想啊，要是我能在这崩缸上把树种活了，阿爸是不是就高兴了？
7: 来，水秀，拉着阿爸的手，来。哎，怎么样？等阿爸巡山，累不累啊？
8: 累，不累。
7: 到底累还是不累啊？
8: 刚才累，现在牵着阿爸的手就不累了。
7: 哎，你看，前面那棵老头松是这山上最高的一棵。
8: 阿爸，你是不是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
7: 是的，这片山上有43棵树，这条路阿爸每天都要走一趟，这条路上每一棵树阿爸都认识。这些树啊，跟我们水秀一样，都像我的孩子。哎，这棵呀是阿爸去年种的，就活了这么一棵。
8: 这棵和我一样高。哎，阿爸，等我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
7: 好，水秀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喽。
9: 乡亲们，我们常听八山一水一分田，田已经包到各家各户了，但是咱们田太少，日子还是穷，穷则思变呐。咱们这里山多呀，能不能靠山吃山呢？
10: 火焰山
11: 不是火焰山，是沙子和石头，怎么吃啊？硌牙呀！哎，
12: 不行，
9: 大家的顾虑我都知道，所以我们才要迎难而上。

0: 山一条心，下足功夫把光山治好。
1: 说得容易，后来说种树也种了十多年了，你就看这山啊越来越秃，连草都不长了。
2: 可不是，可不是，
3: 是
2: 是，
3: 是现在这光山是生了病，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起想办法先把这病治好。县里给政策给支持是一方面，我们更希望有人能走在前头把树种起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南村水土流失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想承包的现场登记，第一批登记的我们给最优惠的政策和补贴。
4: 不划算的，算不划算，不划算的。
5: 钟局长，钟局长，我要承包。马姐、孙姐，你们辛苦了。
6: 现在日头毒，歇会儿，
5: 来喝口水。
7: 啊，阿妈，我要喝水。
6: 阿金，来，慢点喝啊。
8: 我说水秀啊，你给我们一天开10块钱工钱，我们自然是愿意来帮你开荒种树。可是你看我这一镐头下去，震得我虎口都痛，都是沙子和石头啊！你说
9: 是啊。这太阳一出来地都烫脚，啥苗不都得烧坏了。
8: 是呀，你看人蓝万春家也包了山，可是人家就在缸子下头盖起房子养猪，等猪出栏了，这钱不也挣了。
9: 对呀，你看咱们在这荒山上种树，
6: 种树啊是难，可是我既然都签了承包合同，就不能半途而废啊。孙姐马姐，我呀是这么打算的，趁着天晴把坡呢规整成垄，把苗坑深深地挖出来，我呢再挨村子去收集粪呐、糖泥呀、慢慢地把肥料填下去，多下点肥，这地里啊就能长出东西来。现在县里免费给我们板栗树苗，我就先种点板栗试试。
7: 板栗，阿妈阿妈，我要吃板栗。
6: 好。阿杰啊，等我们老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你阿妈种的板栗呢。
7: 我阿妈说了，等我长高，等我长到这么高，板栗就都熟了。
9: 好好，那阿杰可得快点长啊。
10: 水秀啊，水秀，
5: 水秀，
10: 你出来。
5: 刘伯，房姐呀，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
8: 呀？你干的好事儿，你看看你种的树还有山上的沙子石头都跟着雨水冲到我田里了。
10: 你看看、你看看，
5: 这雨不大呀，我这批树苗栽下去有好几天了。
10: 哎呀，你去地里看看就知道了。
8: 哎呀，走。
5: 好，
7: 阿妈不走，阿妈不走。
5: 孩子，行了，来，阿妈背你走。

0: 水秀，你看看，我这水稻秧插上有十几天了，全被你山上的沙子给埋了，我就补种都来不及，这一季就瞎了呀！
1: 可不是吗？
2: 王姐，
0: 你可害人呀！早就说了，这山上它不能栽树。
1: 一路翻腾这土，这沙子还老老实实在山上待着。你种树刨了这么多坑，一下雨那沙子冲到田里，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是不是你的树苗苗？不是我说你啊，水秀，你一个女人家家的，不好好带孩子，瞎折腾的啥呀？
0: 就是啊，
2: 刘福，王姐，这是我的树苗，我不赖账，损失都是我的，该赔的钱，我一分也不会少。大姐不哭，没事，阿妈没事。
3: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中林水秀的原型，长宁县凑镇南坑村前党支部书记。

我叫沈明香，数不清这辈子种了多少树，也数不清做了多少事，但种树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事。有了树，山才有精神，水才有灵气。山水从来不负人，你养它二三十年，它就养你千百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一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琳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唐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叶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您可以随时听。
1: 您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群足球小将。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决赛当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的捧起了冠军奖杯。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呢，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呢，多为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
0: 夺冠之路7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决赛当中，他们硬碰英超老牌豪门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鏖战成了1-1，比赛逼近了点。

0: 球大战。
1: 点球大战太激烈了哈！中国小将孟欣毅就主动请缨，站上了第五轮决胜点球点，助跑、抽射、皮球直奔了球门的死角。
0: 立刻，英超意甲老牌梯队最终站上欧洲之巅，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祝贺这群少年们，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继续勇敢向前。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晚高峰将关注的是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0: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听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
4: 哦，对了，
2: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眼下呢，正是争分夺秒的三夏麦收时节，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当中呢，一批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的日夜兼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也记录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9: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10: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1: 对，商丘的第一站。
10: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11: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加班，也许到凌晨。
9: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10: 啊，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12: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10: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12: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9: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2: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10: 说的是这样的地，我都费时，我得两头跑。
4: 为啥？
12: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
10: 就是你不能割到别人家的。
12: 对对对。
10: 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自己计数的，
12: 对对，
10: 自动的。
12: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9: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

0: 容积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两三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孙明掏起钱包来。
1: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0: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 他这块他父母还觉得大点呢，当年下一个他也收
2: 了。这可费劲了，这家更干活。
0: 孙明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 你干吗？到底差40公斤吗？你敢造成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公，造成多少？你自己差吗？
0: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1: 一是人家农民那个村里就差，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挣钱，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停下来。
0: 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讲价，可不能像他这样价格。
3: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头也拿不起来。
0: 孙明心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他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4: 这是种一届不容易，
1: 嗯，给你全部也都好
2: 收。麦子肯定不能落地，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5: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1: 好，尽量。
5: 嗯。
3: 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5: 肥撒厚了。
3: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5: 嗯，肥撒厚。
3: 你们买一个那个扒正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匀吗？
0: 这是新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5: 昨天看来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吧。
6: 今年收成咋样？
5: 今年收成晚了还是可以，
6: 还可以哈。
5: 干的麦子晚了也不能怨你，反正也可以，也显随和。
6: 随和，
5: 对，
6: 好处
5: 都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嗯，今年都是忙着一个事儿，差不多都行。
6: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收的贵点。
5: 啊、哦，贵一点俺也累。
0: 新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10多10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7: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又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6: 只要能收上来，
7: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6: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7: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0: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8: 我们再来移步到长江中下游的麦田，这里的小麦收割呢已经进入了尾声。在长江边的安徽池州东至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串联起种莲大户与码头和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这些粮食经纪人们的日常，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0: 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 阿乐，
2: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 加掉什么船？
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收强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里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中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3: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去啊。
0: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它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它在那里就是说。他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并，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然后把它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0: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1: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啊，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饲料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问题。
0: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1: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1: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长时间呢？等闸，
4: 等闸大概7-8天。
1: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4: 这个是应该做的。
1: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4: 这个100%的保障。
1: 好的。
0: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地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4: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2次了。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 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失联了。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了千余人的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7: 在失联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当中，成功找到了失联的男孩。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是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以帆的报道。
8: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9: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冲一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自己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8: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9: 当天晚上3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然后来找不到他，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唐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8: 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令后，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队赶到现场。
10: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失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脊背是很茂密的，
8: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10: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脊背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它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脊背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8: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镇村5级联动，党政干部、公安、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10: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但是呢，我要充分考虑到，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8: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转机出现在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安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大家，
9: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阿叔呢，就是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

0: 他家长啊，带他家长到现场确认的那个裤子是小朋友的裤子，然后现场的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1: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
2: 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刻马上全部人在这里的人全部赶紧去确认一下，我和我老婆一起进去确认是不是他的裤子，进去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裤子，特别着急咯，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
1: 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3: 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着头往前，然后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1: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3: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也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1: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4: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2: 警察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些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起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反正找到那天到现在天天都在医院慢慢调理。
1: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5: 前3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1: 中国不间断，
10: 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了。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条为华北豹打造的专属通道。作为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华北豹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平时呢，它们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位于甘肃。

0: 庆阳的子午岭甘肃段就是他们的核心栖息地之一。
1: 现在随着这儿的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华北豹的活动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将华北豹碎片化的生存空间连点成片。
0: 目前呢，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这条生态廊将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2: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 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3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3: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举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2: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3: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分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啊，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1: 修建生态廊道的同时，精准掌握栖息地内每一只华北豹的情况，才能更好地为制定后续保护方案提供依据。现在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忙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测记录给豹子们刷脸。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3: 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准确率呢在 60%-70%。
2: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的是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怎样破解外卖配送的最难100米。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有时候我们点外卖会碰上送得慢的情况，那么这种送餐慢它到底是慢在了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去取餐的这段路程看起来距离不长，但是停车难、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比如说管理啊，这特别是商场的管理方面面临压力。
1: 确实是，近期呢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就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来破解取餐难的难题。那目前呢运行效果如何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3: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4: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5: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4: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5: 原来麻烦是吗？
4: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3: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6: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3: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7: 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3: 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8: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目前国内大多数公交车的运行模式都是一站一停，有时候明明没有人上下车，那也得在站上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偏远的路线上，这样的模式大家能想到啊，它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1: 是的，
0: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也就是按需停靠，如果没有人要上下车那就不停。
1: 那么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

0: 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1: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2: 像要龙瓜，不是它的个站立，
3: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2: 那个
3: 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2: 这个方便，我
4: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1: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5: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1: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未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6: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许多考生呢感觉压力很大，出现了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的情况。
8: 那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来做呢？怎么缓解考前的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了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一块来听。
9: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10: 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9: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10: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9: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

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

0: 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起来，就会能睡着了。
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0: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2: 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一段时间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到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因为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了上万元。这场维权纠纷让很多店主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意。
5: 那么一个普通的理发店的店名为什么会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6: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7: 我当时起了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2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6: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8: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6: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4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

0: 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100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2: 东尼造型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一些企业或者组织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就形成了一条碰瓷儿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来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3: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3: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3: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
4: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3: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5: 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聚焦未成年人抚养权的话题。13岁的女生小宁呢，她的亲生父母亲离婚了，6岁开始她就跟随生父和继母在一起生活。如今呢，因为小宁的生父沉迷赌博，她的继母就起诉离婚。法院最终判决小宁的抚养权归属小宁的继母。
2: 法院这样认定抚养权归属的依据是什么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6: 小宁的亲生父母2017年年底离婚了，当时5岁的小宁被父亲宁先生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与潘女士

0: 日登记结婚后，将小宁接回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潘女士为何起诉离婚？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南宇介绍，
1: 直接原因是宁先生沉迷赌博，在外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外还经常打骂孩子，无视家庭责任。潘女士多次与之沟通无效，最后只能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说，赌博是压垮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
0: 在案证据显示，宁先生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潘女士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
1: 潘女士虽然只是继母，但她从2018年开始就和小宁一起生活，对小宁视如己出，日常接送上学、辅导孩子功课以及生病时的照顾都是潘女士在负责。这种深厚的情感让潘女士离婚时不止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将小宁一起带走。对潘女士来说，小宁也是自己的女儿。
0: 对于潘女士的诉求，宁先生不同意。主审此案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法官李孝飞介绍，
2: 宁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他这种观念在实践中确实比较常见，很多当事人会觉得血缘是决定抚养权的唯一标准，但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当继父母已经跟孩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抚养关系时，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抚养权而言，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要看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分配抚养权。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李孝飞说，
2: 对于三个孩子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因为年龄还小，一直随潘女士生活，所以判给潘女士。对于继女小宁，我们重点审查了两点，一是潘女士是否愿意继续抚养，她明确表示愿意。二是小宁已经13周岁了，法院单独询问了她的意愿，她非常坚定地说要跟妈妈一起生活。同时宁先生有赌博恶习，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打骂，两相比较，潘女士更有利于小宁的成长。这就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生动实践，不是看血缘，而是看谁真正能给孩子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0: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中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李孝飞认为，这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
2: 我们判决里明确认定，潘女士作为继母长期抚养教育小宁，双方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以她跟生父宁先生在小宁抚养权问题上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有权进行主张。最终我们不是因为他俩身份不同就偏向谁，而是根据谁尽到了抚养责任，谁更能保障孩子的未来进行裁判，这就是平等理念的落地。
0: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庭长韩杰分析，
3: 我们说法律之所以保护血缘关系，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由此衍生的抚养、教育、关爱等责任落到实处。当一方主动抛弃或无力承担这些责任时，法律就不该再让孩子困在一个只有血缘名分却没有抚养实质的关系里。那么在本案中，法官做了一次很精细的利益衡量，在血缘和责任的拉扯当中，给出了一个既契合法律精神又真正符合孩子利益的答案。这个判决也向社会清楚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工厂游，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
0: 是是是，
1: 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

0: 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啊，脏，
1: 是
0: 乱，
1: 环境不好，对，
0: 不安全，嗯，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1: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0: 哎，对，就是这样子。嗯，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
1: 嗯，
0: 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
1: 嗯，
0: 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1: 啊，对，
0: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1: 对。
0: 因为化工厂
1: 拍的很漂亮，
0: 对，非常漂亮。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
1: 嗯
0: 嗯，二十四小时，特别是大化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
1: 嗯，
0: 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嗯，
0: 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
1: 嗯，
0: 而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1: 啊。
0: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1: 对，
0: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
1: 啊，
0: 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
1: 哦，
0: 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
1: 嗯，
0: 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针那个珍珠一样，
1: 是
0: 一个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1: 是的，
0: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
1: 嗯，
0: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1: 是的，
0: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
1: 嗯，
0: 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到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1: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
0: 嗯，
1: 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哎，居然能够这么好看，对吧？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嗯，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哎，恰好呢，我都参观过
1: 啊，
0: 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两头，
0: 就是对两头，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1: 是，
0: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是吧？它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1: 对，
0: 有管定位的，
1: 有管气象的，
0: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1: 没错，
0: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1: 是的，
0: 哎，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1: 是的，
0: 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1: 没错，
0: 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1: 是。
0: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这个，没见过现在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不是的，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

0: 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1: 想不到啊，
0: 对吧、哦、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1: 对对对，
0: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1: 拿个漏斗拿个倒、
0: 哎、
1: 对吧，
0: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哎，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
1: 嗯，
0: 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呢？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
1: 嗯，
0: 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
1: 嗯、
0: 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1: 没错，
0: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
1: 没准了，
0: 哎，
1: 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0: 哎，对，
1: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
0: 哎、
1: 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
0: 嗯，
1: 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哎，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啊、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啊
0: 嗯、
1: 它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0: 嗯，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七九八，
1: 哎，
0: 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1: 是的、嗯、
0: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
1: 哎，
0: 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
1: 嗯，
0: 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
1: 嗯、
0: 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1: 是的
0: 啊，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
1: 嗯，
0: 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
1: 嗯，
0: 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
1: 嗯、
0: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
1: 嗯、
0: 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1: 是的，
0: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
1: 嗯，
0: 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可能呢就弃用了。
1: 是，
0: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
1: 嗯，
0: 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的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
1: 嗯，
0: 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淇淋，是吧？
1: 是，
0: 独特形状的冰淇淋，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是。

0: 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1: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哎，大家看还蛮有意思，
0: 哎、是
1: 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0: 没有期待值了。
1: 哎，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0: 哎，对，
1: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哎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哎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哎，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哎，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哎，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0: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1: 是
0: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1: 是，
0: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啊，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它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
1: 哎，
0: 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1: 是
0: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它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
1: 那
0: 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1: 对，
0: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然后在上面去转，
1: 对，
0: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它是光热发电的，
1: 对，
0: 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就
1: 相当震撼，
0: 特别壮观，
1: 是的。
0: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1: 对，
0: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他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1: 是
0: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1: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

0: 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
1: 对，
0: 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1: 对，
0: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精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的，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0: 是是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的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1: 是的，是的，
0: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1: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0: 没错，
1: 这么一个博物馆。
0: 那
1: 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40-50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0: 没错。
1: 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70-80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这儿，
0: 对，
1: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0: 对，
1: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能够说明白。
0: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洞工厂
1: 啊，
0: 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1: 其实像这类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更多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0: 是，
1: 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狗算那个
0: 围棋啊，
1: 他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但是他能够赢你，
0: 是。
1: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

0: 发生变化的，它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它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
1: 非线性的，
0: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0: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1: 是
0: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这么一些故事。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些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能量很大的，
0: 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了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是，
0: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1: 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啊。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啊。
0: 对，
1: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0: 没错，
1: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的。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 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
0: 对，
1: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

0: 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
1: 嗯，
0: 首先呢，嗯，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嗯
0: 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嗯，
1: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啊，
0: 嗯，
1: 我不认为会很长。
0: 嗯，
1: 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嗯，
1: 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0: 对，
1: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
0: 是
1: 其实不是。
0: 嗯，
1: 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
0: 嗯，
1: 这个很多材料现在，嗯，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做的，
0: 嗯，
1: 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
0: 对，
1: 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才爆发的，
0: 对对对对，
1: 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
0: 没错，
1: 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0: 是的，
1: 还有升级的这些这个方式啊，
0: 升级材料啊，
1: 对
0: 之类的 这
1: 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
0: 嗯，
1: 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0: 是，
1: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
0: 嗯，
1: 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
0: 嗯，
1: 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0: 是，
1: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
0: 嗯，
1: 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
0: 嗯，
1: 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
0: 嗯，
1: 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0: 嗯，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也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1: 哎，对，是，
0: 就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
0: 嗯，
1: 去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0: 哎，
1: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
0: 嗯，
1: 啊，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们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
0: 嗯，
1: 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
0: 嗯，
1: 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变化可能不大，
0: 嗯，
1: 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
0: 嗯，
1: 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路货，对吧？
0: 是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
0: 嗯，
1: 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
0: 嗯，
1: 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0: 哎，孙亚飞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1: 对，
0: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1: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0: 哎，您继续。
1: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
0: 嗯，
1: 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0: 对对，不知道。
1: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0: 哎呦，
1: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0: 是是是、
1: 哎、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0: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做一些东西。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0: 对，
1: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0: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1: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带来。
0: 是
1: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缺点，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
0: 是，
1: 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0: 对，
1: 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1: 是，
0: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
0: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1: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2: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我所谓这个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它是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那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都或多或少啊，都对我们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是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呢，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1: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2: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连我都会了，以免包着，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啊，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就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

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录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心悸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去。

0: 一样。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不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上，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他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绩，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这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昨日

0: 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3: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4: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3: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4: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的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3: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4: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3: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4: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3: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

0: 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0: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啊，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

0: 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天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十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青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3: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青分析。
3: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 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7: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墙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六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

0: 也便于三厂对它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2: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权服务中心双阵地。
3: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今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兴杰一起去看一看。
5: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6: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5: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7: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5: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7: 街道机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3: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 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

0: 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都灵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2: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3: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五万，然后他们律师是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2: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3: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2: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4: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2: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4: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2: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3: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

0: 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2: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2: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1: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2: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3: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3: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2: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4: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记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机关头，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 G10 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0: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1: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这个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使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0: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

0: 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 3.1135 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 这次提出的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 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3: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错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
4: 昨日新闻重现，
2: 零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5: 这种响应式停靠，零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也就是说，你只有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那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啊，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10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巴士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

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

0: 别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1: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精细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0: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就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一直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平分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1: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啊，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0: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智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成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0: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的那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 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

0: 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嗯，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5号新闻事件。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红贝、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3: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4: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5: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6: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六月五号，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下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二十四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五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

0: 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1: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0: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争日，夏争时，争时争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2: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3: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麦子满仓，有粮农人心里就不慌了。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雀、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着实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

夏至古槐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无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

0: 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忙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无论下收还是下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集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0: 芒种的声音，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2: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 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下色，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蘖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溪的农户们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榻果。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 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

0: 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新》，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2: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媒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

0: 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识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完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饭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儿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3000次开合的伞。那么 一根向阳生长了四五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

0: 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房，一同去感受一下吧。
1: 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2: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1: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四到五年的毛竹，直径约四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在水中泡制越鱼，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腌制鱼的时间是吧？要左右之上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必须就是夏天左右，冬天泡走，春天这个湖上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软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风仍旧沿用至今。

做的缩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塑封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披伞骨

作的标记，帮助苏峰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

0: 芒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是指初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避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2: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它都图个喜庆嘛。
1: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2: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哎，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啊、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1: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融进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2: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0: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晓镜红细，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浸竹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

0: 创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芒种。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生命力的时节，雨水多了，蝉声渐起，栀子花在晨风里悄悄开着，人们在田间种下稻谷，同时也在生活里种下小小的心愿。愿每一个认真播种的日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愿您在这芒种时节心有所向，种有所得。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46集，刘洪斌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斌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3: 哎，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化成孟良了。
1: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科经验。楚家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家和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嘞。气得楚家和直接就骂了他一句：你死盯着那个让做饭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家和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直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和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娥在14、15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 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导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导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了，单位红火了，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来。平常不出的事，红火了都会出来的，整得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硬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了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八娃家的时候，秦八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开了。他们来的时候，文化站里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那里悠闲地卧着，见人来，鸡就起身，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狗抬起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秦八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导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古老师急忙鞠躬，啊，古存孝。秦八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了，哎，不敢不敢不敢。朱团长继续介绍，哎，你看这就是易清娥，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
4: 秦八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
5: 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
1: 秦八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哦，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哦，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 还有开口闭口爱叫亲。

能割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舔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说完秦巴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一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郭老师说，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就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智多谋，军事理论造诣精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一本特殊的政见，是他一息尚存、革命不止的荣耀勋章。

残废镇。阵前所有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刘伯承。1911年，刘伯承加入反清学生军，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征战沙场数十载，九次生死一线间，其中最为凶险的当属血战丰都。1916年3月20日，为策应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云南护国军入川，24岁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在丰都一带阻击数倍于己的北洋军。战斗中，刘伯承连中2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为躲避北洋军阀的悬赏捉拿，刘伯承几经辗转，直至年底才到重庆一家德国医生的诊所救治。为了保护大脑神经，刘伯承提出手术不用麻醉的要求。在3个多小时的手术中，医生将腐烂的眼球割掉，然后一点点地清除眼眶里的腐肉。刘伯承手术中不但没有疼晕过去，术后还告诉医生，一共72刀，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这让曾是军医的德国医生大为震惊。自此，这位钢筋铁骨的军神誉满军界。反复深入思考后，经杨岸公和吴玉章介绍，抱着救国救民之志而从军的刘伯承，在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刘伯承和杨岸公、朱德等共同组织发动了卢顺起义。

南昌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25000里长征，奇袭杨明堡，百团大战，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参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不朽功勋和一生戎马的见证，便是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右目失明，左目视力困难，脑神经常受影响。这本革命军人残废证没有记录元帅右腿上曾经危及生命的枪伤和左腿神经的受损，更不会记录左脚、右手、颅顶、左臀上那些元帅口中的皮外伤。这位残废等级被定为二等甲级的执政者，就是那个誓要仗剑整民于水火的青年，是百战磨砺、钢铁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人

淮河平原击成泽国，毛泽东为之潸然泪下。一场震古烁今、300多万人参与劳动的大型治水工程，在江淮大地拉开了建设大幕。颁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纪念章，纪念章上方葬刻着毛泽东的题词，正中则是两名不同战线的建设者，铁锹、河水及远帆共同构成纪念章的下部，最外环的两株麦穗寓意丰收。淮河流域自古就有水来成河、水去成滩、十年九灾闹饥荒的民谣。1950年7月，持续的暴雨天气再次使淮河流域部分地区陷入水患之中，仅河南、皖北两地受灾面积就达4000多万亩，灾民超过了1300万。苏北地区很多地方更是陷入一片汪洋。面对屡遭水患困扰的灾区群众，短短2个月内，毛泽东主席4次批示，做出根治淮河的决策。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发布了治淮决定。20多天后，治淮委员会便正式成立。治理淮河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水利工程。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仅第一期治淮工程所涉及的工程量就足可惊诧世界。堤防工程2100公里，疏浚工程864公里，大小涵洞闸坝162座，

智怀工程投入了10亿斤粮食，这一投入远远高于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倒怀20年所用的经费。智怀工程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和踊跃支持，几乎是要什么就给什么。参与上堤和运输的民工总人数超过了300万，来自全国的水利专家、工程师及专科学生有16000人，技术工人上万名，医务工作者3000多人，无数不同战线的建设者组成了一支高效运转的治水大军。

修好。不久，一批劳动英雄模范带上了铭刻着毛泽东题词的致怀纪念章。这枚纪念章见证了当时全国水利技术人员和豫皖苏三省群众踊跃参加致怀工程的火热景象。1951年初夏，在汛期来临之前，致怀一期工程

淮河流域的丰收。70多年来，淮河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治淮理念也在不断发展，治淮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从力争根治水患，到强调人与水和谐共处，再到生态文明建设，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意识，是尊重规律、遵循科学的求实精神。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和历史上勇毅果敢无所畏惧的玄奘法师相比，西游记里的唐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似乎是太软弱了。那么这个印象对吗？我们的回答是啊，对也不对。对的是表面，不对的是本质。在唐僧软弱的外表下，包裹的是一颗刚强的心。我们先看对的一面，在面对那些可怕的妖魔时，唐僧确实是经常表现得非常差劲。西游路上的妖魔按照性别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女妖，一个是男魔。让唐僧感到恐惧的主要是男魔，原因很简单，他们要吃唐僧肉，这就威胁到唐僧的生命。这些男魔为什么要吃唐僧肉？这就涉及到《西游记》的资源设定了。唐僧肉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稀缺资源，有着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在《西游记》当中啊，这种稀缺资源一共就只有四种：太上老君的仙丹，王母娘娘的蟠桃，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以及唐僧的一身好肉。前三种资源啊，虽然就数量来说并不少，但对于下界的妖魔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得到的。比如太上老君，那是整部西游记当中唯一法力堪与如来媲美的大神。西游记中的大半威力惊人的法宝，比如说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猪八戒的上宝青金耙，金角大王的净瓶与紫金葫芦，独角四王那能套包括水火在内一切事物的金刚镯，都出自太上老君之手。面对这样有着绝大法力的神仙，想从他的手中得到仙丹，那无疑是痴人说梦。镇元大仙号称是地仙之祖，我们看他几次和孙悟空交手，在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够化解孙悟空的金箍棒，捉拿悟空如探囊取物般轻松，就不难判断出这人参果也不是那些下界妖魔所能随意染指的。至于王母娘娘的仙桃，虽然数量众多，但满天的神仙都指着它来渡劫呢，所以对于下界妖魔而言也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相对来说呢，唐僧虽然就这一个，但既然来到了自己的地盘，那就绝对没有将其轻松放过的道理。这些以唐僧肉为目的的男魔确确实实给唐僧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西游记在很多地方都写到了唐僧在面对这些妖魔时候的狼狈和窘迫。在西行路上，每当遇到高山大川，可能有妖魔鬼怪的地方，唐僧都是忧心忡忡。极致妖怪出现，他的第一反应基本上就是手足瘫软，然后魂飞魄散地摔下马来，泪如雨下。表现如此啊，也就难怪悟空经常说唐僧不济，说他是皮松，说他是脓包。 再说女妖，修记当中也写到了很多唐僧和女妖的故事，和那些男魔想吃唐僧肉不一样，这些女妖的诉求是唐僧这个人，他们以自身的美丽对唐僧构成了巨大的诱惑，激发的是男性对于异性的欲望和贪婪。这些女妖为什么都想和唐僧结婚？难道是因为唐僧长得太帅，所以女妖竟无法自拔地对唐僧动了情？不是的，对于各种原因啊，陷空山无底洞的锦毛老鼠精做了解释，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所谓太乙金仙，他是仙当中比较低的一等，但不管怎么样，仙毕竟和妖是不一样的。用现代话语来说，这个区别就是仙它是有编制的，只要明灯仙籍，天上每年开蟠桃会，就会有机会得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帮助自己度过每500年会到来一次的劫难。简直把唐僧杀了吃肉，只能帮自己躲过一次劫难，而和唐僧结婚就可以位列仙班，几乎永无后顾之忧了。因为要和唐僧配合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些女妖就绝不能长成那些男妖的狰狞的样子。

们都普遍很美。实际上《西游记》当中的女妖可以说是西行路上一道极其亮丽的风景，又如陷空山无底洞的几毛老鼠精，代表着善于居家过日子的温柔贤惠型女子对于男性的吸引，其他又如金鸡岭的性仙，出口成章，以诗传情，是薛涛、鱼玄机那一类文艺女青年对待意中人的典型方式。独立山琵琶洞的蝎子精，在打听广众之下，竟然喊出了“唐玉帝哪里走？我和你耍风月去来。”说出这样的话，是那种妖冶放荡的辣妇形象。面对西游路上的那些女妖，唐僧是否曾经动过心？啊，这是历来的读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的回答是啊，他确实动过心。比如面对蜘蛛精，唐僧前去化缘，隔着窗户看见几个做针线的女孩子，唐僧不敢近前，将身闪在树林边看那些女子，这一看就是半个时辰，也就是今天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唐僧才突然醒悟过来，自己是前来化缘的。我若没本事化顿斋，也惹那徒弟笑我，一时没主意，也带了几分不适，去不过桥，又走了几步，见那茅屋旁边有一座木箱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美貌女子在那里踢气球。三藏看得久了，只得高叫一声：“女菩萨，贫僧随缘化些斋吃。”那些女子听见，一个个欢欢喜喜抛了针线，撇了气球，都笑吟吟地接出来道：“长老失迎了，今到荒庄，绝不敢拦路斋僧，请里面坐。”从书中的笔墨来看，说是唐僧没有片刻的动心，怕是谁也难以相信。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又说唐僧并不软弱呢？答案是，唐僧虽然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但依然坚定地走在取经的路上。面对可怕的男魔，唐僧确确实实会有发自本能的恐惧，但这不是正常的吗？悟空是无所畏惧的，但悟空的无所畏惧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的金刚不坏之身，他的七十二般变化，他的如意金箍棒，还有筋斗云。八戒和沙僧虽然没悟空那么大的本领，但是也有一身足以自保的本领。唐僧有什么？除了一具令妖怪垂涎的肉身，他是一无所有，但就凭借这一具肉身，出于对自己的信仰，更出于对唐太宗的知遇之恩，他在接到了这个任务，前往谁也没有去过的灵山之后，就向着生死未卜的西方前进了。这份大勇猛、大刚毅，值得所有的人为之顶礼赞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唐僧实在是这个团体当中意志最坚定最顽强的那一个。面对女妖，唐僧虽然也曾有过片刻的难以自持，但毕竟是咬紧牙关经受住了考验。就这样，经过14年九九八十一难，唐僧终于是艰难的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他的内圣外王之路，到达灵山，得成正果。一个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大神通的人，能够完成西天取经，众人不足为奇。而像唐僧这样一个有着人性的种种软弱与动摇的人，能够完成这样任务，才能够让我们为之感佩不已。因为他除了要战胜困难，更要战胜自己。面对妖魔鬼怪，他害怕过、哭泣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正是唐僧的动人之处。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保护眼睛呢，最主要的是不要挑食，在此基础上呢，适当的吃一些含叶黄素含量高的食物呢，是有助于保护眼睛的。接下来的吃出健康呢，我们就会为您送上保护孩子的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和蔬菜。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

0: 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1: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0: 对，
1: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0: 对，
1: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0: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1: 对，
0: 嗯。
1: 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0: 对，
1: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1: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对吧？
0: 对。
1: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0: 对对对，
1: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0: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
2: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1: 新闻聚焦，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转型新态势，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0: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1: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部队任务实际，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请听特约记者李浩奇、梁家伟、塔里木、周光耀的报道。
3: 我回答，我认为应该要落实到备战打仗、提升战斗力上。对于我们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扎扎实实搞好每次训练，不搞花架子，不搞面子工程。
0: 初夏时节，在新疆军区某团的理论学习室内，一场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讨论辨析正在火热展开。从连队主官到机关干部，从带兵骨干到部队领导，大家逐一走上讲台交流讨论。机关干部王泽介绍，团里把每周的集中理论学习时间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第一课堂，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4: 我们每周根据任务变化择机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各级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通过原文领学、研讨交流、案例剖析、授课辅导等方式，推动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党委带头深入基层调研，着力解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他们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党员干部训练、教育、生活全过程，区分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关键岗位党员干部、新发展党员等不同对象，分层分类施教，引导大家树牢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新疆军区某团张威：
5: 普通党员侧重忠诚履职、守纪奉献，党员干部突出务实担当、服务基层、廉洁用权，针对关键岗位新进党员开设专题党课，强化教育靶向，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让大家树牢正确政绩观。
0: 习主席深刻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于部队而言，政绩观立得正不正，最终要在战斗力上见真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团把训练场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第一检验场，严格按照训练大纲紧贴实战组织考核，引导官兵将思想认识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行动自觉。新疆军区某团王超：
6: 我们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和教育计划，把日常教育和训

0: 训练结合起来，把正极观教育拉到训练场上，从各项训练中来衡量正极观树得牢不牢。在重大的演习训练结束以后，当场开展反思复盘，及时校准正极观坐标，时刻引导大家树立正确正极观。
1: 以一体推进学察改为抓手，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贯通，是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极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保证。新疆军区某团针对以往个别营连主官存在的微不失训、显不练兵等情况，大力开展训风专项整治，立起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鲜明导向。现如今各级师训单位着力摒弃练位看、练位考的惯性思维，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一切向实战对表。新疆军区某团赖林：
2: 过去个别干部抓训练存在求稳怕乱思想，难度大的科目能减就减，这是正极观错位的表现，更是对战斗力建设的不负责任。现在我们结合任务特点，严格按照大纲紧贴实战进行考核，目的就是要把每一名官兵都练强，把每一项本领都练精，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1: 初心如磐见使命，奋级争先起新程。新疆军区某团党委还坚持把正极观学习教育与深化政治整训、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相结合，对照查摆的问题清单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分工，推动整改落实。从机关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大家在学习教育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通过整改整治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绩书写为国戍边新答卷。新疆军区某团蔡靖宇：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长效化落实正确正极观学习教育，全面提升党建质量，营造风清气正、实干担当的政治生态，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以扎根边疆、戍边为国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1: 以下关注新闻。
4: 记者孙兴维、胡旭亮报道。近日，记者在全军后勤融合发展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得益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出转型新态势。近年来，全军各级后勤部门持续推进后勤领域社会化融合发展，不断剥离军队的非核心保障职能，推动军队后勤保障从自建自足向国家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转型，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集中精力练兵备战。广大官兵日常生活的变化体现出这场转型的成效。饮食保障方面，借助地方物流运输，偏远哨所官兵也能吃上绿叶蔬菜。备装保障方面，官兵个人备装通过地方物流配送到营区。居住环境方面，部队营区引入地方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偏远营区水电气暖逐步实现市政化供应。医疗服务方面，通过签订医疗合同协议，远离军队医疗机构的官兵及其家属可就近到驻地公立医院就诊。军人依法优先政策得到落实，全国运输机场、铁路客运站、公路汽车站及重要港口开设军人依法优先通道和窗口。同时，物流运输、油料保障、新能源应用、公务用车多元化保障等试点探索在各部队陆续部署展开，地方优质保障资源不断向军营汇聚。
1: 本台消息，为扎实推动电影行业拥军工作，进一步丰富充实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下发了首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此次汇军观影影院名录为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定提供的首批单位，主要包括中影集团所属的729家影院，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后续还将逐步拓展范围。汇军观影人员主要包括 现役警官、警士、义务兵和文

0: 职人员，并且每次观影可带三名家属。汇军观影影院将以不高于影片票房结算价格面向武警部队优惠售票，武警部队人员持有效证件到汇军观影影院现场购票即可享受相应优惠。此项优惠自2026年6月1号起开始实行。为切实将这项汇军立兵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军地相关业务部门还专门制作发放了电影拥军优惠观影指南，明确了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及优惠观影服务有关事宜，为广大官兵及家属享受观影优惠提供便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请听报道。
3: 6月3号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应邀参观中方文化交流展。中方通过主持讲解、实物展示、视频播放、参与互动等方式，重点展示中华文明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建设最新成就等内容。走进中方展区，书法、剪纸等动态展示环节吸引了不少蒙方官兵，他们还在中方的指导下完成了互动体验。随后，三名中方官兵先后展示了太极拳与少林功夫，赢得阵阵喝彩。蒙方参训部队巴雅尔塞罕：
4: 我最感兴趣的是书法作品展示与体验环节。我在一名中方官兵的帮助下写了福字，他告诉我这寓意着家人平安，生活顺遂。
3: 在美食展区内，中方官兵展示了特色糕点，蒙方官兵现场体验了擀面皮、包饺子。来到茶艺展区，中方官兵现场演示了茶叶的冲泡流程，介绍了茶道礼仪，并邀请蒙方官兵现场品茶，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方参训部队刘汉文：
5: 这次文化交流，我们设计了剪纸、书法、美食等很多动态展示与互动体验环节，目的是更加直观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两国官兵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3: 在蒙方营区，中方部分参训官兵同步应邀观看了摔跤表演，体验了射箭等活动。当天下午，双方参训官兵还采取混合编组的方式进行了拔河与篮球友谊赛。中蒙官兵默契配合，在激烈的竞技中展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中方参训部队段亚西：
6: 此次中蒙联训以实兵行动为载体，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我们与蒙方共同组织了各类参观和文体赛事，为的是让两国官兵在交流互动中互学互鉴，在协作竞技中凝聚共识，不断夯实中蒙友谊根基。
3: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报道。
0: 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7: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8: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9: 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整齐列队，面向空军模范典型下北号的雕塑庄严宣誓。下北号是航空机务战线的杰出代表，他创立的下北号检查法至今仍在空军沿用。他提出的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的三负责精神，更是空军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荣誉馆内，讲解员深情讲述了一张张老照片、一本本工作笔记背后的故事。下北号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深深激励着年轻的学员们。飞行学员王朱瑶：
10: 今天参观建学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机务人员的严谨和负责。飞机上的一次疏忽造成了可能是国家财产、战友生命的损失， 我会把从这里学到的严谨和负责，从理论带到实践，从课堂带到战场，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空天战场。
7: 我们作为下北号精神发源地，我们通信兵也总结了咱们通信兵的下北号简单号。
9: 随后学员们来到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对空台红色教育基地，建站之初这里远离营区，风沙大，条件苦，一代代对空台官兵扎根山巅，总结提炼出通信岗位的下北号检查法，确保了空地通话畅通，托举战鹰高飞远航。参观之余，学员们还与官兵进行了面对面近距离交流。空军航空大学李东胜介绍说，这次活动让下北号精神从书本走进了学员们心中，也让他们对飞行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11: 双学籍飞行学员正处于由军校学员向战斗员飞行员的关键转折期，相信通过此次学习下北号精神，更能够理解使命的意义、责任的重大以及忠诚的宝贵，将梦想放飞于蓝天，将青春献出于使命。
9: 特约记者田野、马凡荣、刘玉娇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楚杰雅、刘德贵报道。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来到西南边陲开展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提供疾病诊治、健康咨询、科普宣教等服务。活动中，医疗专家为前来就诊的群众仔细查体，详细询问病情，细致分析病因，给出精准有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还对当地军队医院进行手术机器人辅助实施高难度手术实操教学培训，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提高基层一线诊疗技术水平。
0: 记者索祥新、陈成孝报道。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等十多项实操科目，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重点培养多能型保障骨干，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2: 记者张志康、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联合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官兵走进任务区阿卜耶伊综合中学，开展助学物资捐赠、文化联谊等活动。下一步，中国赴阿卜耶伊维和部队官兵还将根据学校的现实需求，建立长效定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各类人道援助，以暖心善举传播和平理念，彰显中国蓝盔负责任大国军人形象。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据了解，此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此决议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2: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0: 据伊朗方面6月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阿拉格奇说，伊朗已经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没有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他说， 美国已在近期冲突中充分认识到伊朗的能力。

0: 能力与影响力。
1: 总台记者梁慧六月四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卡茨还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0: 总台记者程摩报道，当地时间六月三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北方舰队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举行实战训练期间，成功发射一枚镐玛瑙巡航导弹。通报称，打击目标为距离200多公里外的模拟敌方舰船，监控数据显示已经成功命中目标。通报称，为保障安全，克拉湾分舰队在导弹试射前已对相关海域实施了通航与飞行管制。总台记者顾欣了解到，欧盟理事会6月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四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6月3号凌晨，美军空袭了伊朗的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在您看来，这次局势升级会不会导致美伊谈判破裂？
4: 这轮军事冲突是美伊谈判白热化的表现，双方在谈判桌上都不肯让步，所以只好回到战场上。美国想加强军事封锁逼伊朗让步，而伊朗呢，则要通过反击表达三层意思：第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我的导弹生产能力、远程打击能力已经基本恢复，我不怕打仗；第三，中东阿拉伯国家应该把那些在本国驻扎的美军赶紧礼送出境，省得他们给自己惹麻烦。这一轮行动，美军并没有打击伊朗的核心要害目标，伊朗的反击呢，也没有给美军造成多大损失，双方看上去大打出手，实际上都留有余地，中东局势并没有失控。
3: 接下来关注欧洲的核威慑动向。目前德国和法国已经就加强核威慑合作展开计划中的磋商，同时挪威也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在您看来，法国能为欧洲多国撑起核保护伞吗？
4: 法国的这个核威慑合作和美国的核共享理论其实差不多。美国人说，北约欧洲盟国在面临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可以共享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现在美欧关系疏离，欧盟要建立所谓独立防务，那法国作为欧盟中唯一的有核国家，就想学美国的样子出来当老大。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它能不能给欧盟撑起核保护伞，足不足以让欧盟国家对它做出更多的主权让渡，其实德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将信将疑的。人们常说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终极武器，但实际上呢，核武器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天天都在被使用，只不过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谈判桌上。
3: 澳大利亚方面5月31号称，未来无法按照此前的协议购买美国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现役核潜艇。我们知道，根据此前美英澳签订的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原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两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一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那么现在由购买全新核潜艇到购买二手货，这样的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
4: 实际上，澳大利亚很可能连美国的二手核潜艇都拿不到。美军现在有不到50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19艘趴在船厂里排队等着维修保养，能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只有差不多60%，连正常的战备值班都排不开，哪还有余量分给别人呢？再加上美国现在只有2个造船厂能生产核潜艇，产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美国老旧的核潜艇正在超期服役，而新的核潜艇却青黄不接，补不上去。那么这些老旧核潜艇等到退役的时候，核反应堆燃料已经基本耗尽，使用残值基本归零，澳大利亚得到这样的核潜艇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就彻底没有潜艇可用了。
3: 印度与越南近日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印度将向越南供应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那么印度和越南达成此项防务合作，各自处于哪些考虑呢？
4: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快，能在陆海空多种平台上发射，但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打击精度一般，质量很不稳定。这样的导弹印度敢卖，越南敢买，主要还是军贸搭台，政治唱戏。印度很想拉近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东盟国家愿意买这种导弹，实际上也是为了把印度这个地区大国也拉进东南亚和南海的棋局当中。印度要和这些国家搞军火贸易，其实他也没有啥其他拿得出手的武器，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就勉强算一个吧，这就叫矮子里面拔将军。
3: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苏-7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和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
4: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57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75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75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3: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4: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和太空军最近悄悄地给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拨款了$41.6亿，用于研发新一代天基预警系统。他们的计划是要用几百颗低轨道卫星在太空组网，取代传统的预警机，居高临下侦察敌方的空中目标。美国以前就有这个设想，现在呢就要进入实施阶段了。他们甚至不惜把下一代预警机E7的项目经费先挪过来，转投给这个天基项目，可见其重视程度。用卫星来监控飞机，更容易发现目标。当然它也有弱点，首先卫星的跟踪精度目前还是不如预警机，其次呢，在云层等因素的干扰之下，卫星的探测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另外，低轨道卫星要频繁更新组网，成本是相当高的。无论如何，随着技术迭代进步，未来战争的样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谁要是还抱着老观念跟不上新形势，就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淘汰。
3: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

0: 驶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6: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9: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8: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9: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8: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

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

0: 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又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3: 凡是过来的手收货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4: 好心喜好
3: 这一点心意吧。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6: 出点面包不好吃，稍微收回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跟董事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8: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

0: 景拓展，为六 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芒种出炉，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韵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2: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白天彭州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盆地的其余地方是多云见晴。川西高原东部南部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
1: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3到33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2: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找准优势领域和主攻方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施晓林讲话，余立军出席。
2: 施晓林会见招商局集团总经理时代。
1: 加快建设服务经济强省，我省创新性提出构建893体系，力争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5万亿元。
2: 成都新型显示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跟随记者探寻成长密码。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昨天，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找准优势领域和主攻方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的夯实科技创新战略底座，为加快建设科技强省，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余立军出席。
3: 会前，王晓辉、施晓林先后前往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30研究所、四川大学等高校院所，调研了解强化前沿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布局，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跨学科交叉融合与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会上听取了我省基础研究总体情况和成都市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何颖波、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楚良银、锦屏深地科学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曾志、九州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志刚等做交流发言，就加强基础研究介绍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进入快车道，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迈进，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研究工作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今年4月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实践要求和重点任务，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跃升，深刻认识加强基础研究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保持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与定力，进一步校准偏差、固本强基，确保我省基础研究抓住时代机遇，担起时代使命，深刻认识加强

0: 强基础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找准基础研究优势领域和主攻方向，担当作为，攻坚突破，全面提升我省原始创新能力，打造更多原创性、颠覆性重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四川力量。会议指出，要系统性优化基础研究整体布局，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优先方向和核心赛道。要瞄准前沿领域开展自由探索研究，紧盯我省优势基础学科，努力在最底层的科学原理上探求新知，不断拓展探索自然边界，开辟新的认知领域，力争产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要聚焦应用需求，开展目标导向研究，紧扣我省六大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滚动实施重大应用基础研究攻坚，更好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耦合、协同升级。要围绕交叉融合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实施交叉前沿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力争攻克一批前瞻性、开放性的科学难题。会议指出，要高水平建强基础研究平台主体，高等院校方面要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开展基础性、原理性研究，进一步加快重大原创成果产出。高能级创新平台方面，要构建完善国省实验室体系，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支撑前沿探索的高能级创新矩阵，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硬核科技成果。科技领军企业方面，要深入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三强计划，鼓励与高校院所打造创新共同体，持续畅通实验室、中试线、生产线转化链路，为基础研究提供需求牵引和源头供给。要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加快打造一支具有全球视野和开放思维的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会议指出，要全方位塑造基础研究一流生态，要在加大资金投入上再加力，强化省级财政支持，引导市州和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发挥好各类基金撬动作用，持续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要在完善改革举措上再加力，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容错机制，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赋予科研项目负责人更大的人才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要在营造良好氛围上再加力，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让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在拓展开放合作上再加力，对内加强与国际科创中心以及区域科创中心等的合作，对外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不断增强四川基础研究对外影响力。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和有关市负责同志、基础研究主体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在成都会见招商局集团总经理石大一行，双方围绕落实“十五五”发展要求，把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遇，发挥招商局集团国际化综合性央企优势，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开放枢纽、民生事业等领域，积极谋划新一轮的战略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通道网、物联网、数联网融合、城市更新及好房子建设、科技服务业等方面项目落地，联动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级，助力川企更好走出去，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共同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商讨了合作重点。
2: 近日，省政协主席田向丽在成都市和资阳市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泛凝心聚力。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十四五期间，我省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42.5%提高到61.7%。迈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服务业又将如何创新发展？我省创新性提出构建893体系，聚焦生产性服务业8个领域、生活性服务业9个领域、支撑性服务业3个领域，加快建设具有区域重要影响力的服务经济强省。
1: 十五五开局，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赋能先进制造，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在射洪，国家锂电材料及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射洪实验室内，实验人员正进行样品前处理、性能测试、数据分析等全流程作业。目前，该中心已经可以独立完成原材料的抽检、性能验证、故障分析、环保筛查等一站式服务，实现本地的锂电企业检测业务就近闭环办理，降低企业时间与物流成本。国家锂电材料和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射洪实验室技术主检陈思贝：
2: 下一步我们紧盯储能与钠离子电池发展方向，布局前沿检测项目，落地 UL9540A 动力电池火烧试验平台，依托一体两翼布局，拓展锂电回收、碳足迹检测新业务。
0: 生产性服务业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生活性服务业则持续激发消费潜能，成为拉动内需的主阵地。以川超赛事为代表的演艺赛事经济正是十五五促消费的亮眼明显。赛场外，特色商品、非遗文化、地道美食集中亮相的市集人气火爆，吸引了不少观众赛前品尝美食参与互动。同时，川超还持续带动了各地体育用品的消费热。绵阳市民谢燕：
3: 提前到川超集市来逛一逛，这不仅可以享受美食，而且呢，我们还可以了解其他城市的一些不同的文化。
1: 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蒲光明：
4: 随着我们川超的绵阳队的成绩也越来越好，然后又加上六一儿童节，我们家长热情购买我们的装备是非常之高的，像我们的足球鞋装备，以及我们绵阳的队服，正是我们球迷服啊，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0: 从2025-2026赛季开赛以来，川超已经拉动综合消费超81.78亿元。看一场球变成了游一座城、吃一顿饭、购一次物的全链条消费体验，成为生活性服务业促消费的生动注脚。
1: 夯实十五五发展根基，支持支撑性服务业正为经济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在自贡，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公铁联运仓储中心建设如火如荼，预计六月底整体进入竣工收尾阶段。这一重大物流枢纽建成后，年货物的运输量将突破50万吨。项目全速奔跑的背后，金融这一关键支撑性的服务业正持续注入动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贡市分行累计发放贷款6.5亿元，其中今年以来投放近1亿元，以精准的资金滴灌为项目建设持续的输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贡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山：
5: 采用投贷联动模式，为公铁联运项目累计提供基金和项目贷款超10亿元，及时保障资金供应。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实际需求，持续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为自贡市打造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贡献政策性金融力量。
0: 从生产性服务到生活性服务，再到支撑性服务，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十五五四川服务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接下来四川将从场景、主体、品牌、制度4个维度培育服务业产业生态，构建893服务业新体系，力争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5万亿元，加快迈向服务经济强省。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6: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种植。

0: 共同富裕，万家欢。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8: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成都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见及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三年行动计划。在这张蓝图中，新型显示产业率率先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去年产值突破了1000亿元。那么这个产业如何一路狂奔，上下游企业又如何彼此的成就？今天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探寻成都新型显示产业的成长密码，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夜幕降临，天府屋檐华灯璀璨，双子塔流光溢彩，一横一竖两个城市地标，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这座城市新型显示产业的闪亮名片。而缔造他们的成都金东方，眼下投资630亿元的第8.6代 AMOLED 产线即将量产，这是国内首条、全球首批高世代 AMOLED 产线，也是四川迄今最大单批工业项目。而19年来，这家显示巨头已在成都累计投资超2300亿元。
20: 一座城市引入一个年营收过1000亿元的龙头项目，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个产业地标吗？答案显然不止于此。在成都新型显示产业的布局里，京东方像一颗种子，众多配套企业随之纷纷落地。我旁边的成都中光电便是其中一家。
19: 2009年，中光电紧随京东方的脚步，一街之隔建厂。彼时京东方的玻璃基板全部依赖进口，中光电敏锐发现这一痛点，毅然锚定国产替代目标。
21: 那作为央企来说，具有就是打破国外这种玻璃基板的这种材料的这种使命感。
22: 我们在投产之前，基本上 G4.5代的一半产品，大概是380块钱左右，那么到现在基本上是70块钱左右一瓶。
19: 如今中光电4.5代玻璃基板已占据国内95%的市场，不仅赢得京东方的订单，邻居订单也纷至沓来。
21: 我们差不多30%的产量供应到京东方，成都天嘛就在下一个路口的一个角上，大概占到10%-20%的样子。
20: 所以你们有将近一半的产品就在1公里的半径之内就全部可以消化了。
21: 对。
19: 眼下瞄准京东方8.6代产线量产，中光电也准备启用预留的空地，建设精准配套产线，在协同创新中与链上伙伴共同成长。

0: 套企业接踵而至，一加 N 的模式让产业链更加完善。但成都要壮大新型显示产业，光靠一棵大树能行吗？走差异化技术路线的成显光电于是应运而生，成为本土培育的先锋军，形成一加一的双链主格局。成显光电深耕下一代显示技术 Micro LED， 去年成功实现270寸 8K TFTG Micro LED 显示屏和19英寸 P 0.4 TFTG Micro LED 透明屏两款产品全球首发，其每一项指标都在重新定义显示的边界。
1: 它的这个功耗啊，那跟现有的技术相比呢，大概会降30%-40%以上。它点一天，它也是跟人体的体温是差不多的。啊，我们的拼缝可以做到20微米到100微米之间。我们现在单屏的透过率有达到了72%。我们把触控做上去之后，仍然有超过了60%。然后像博物馆，比如像我们车载的这个侧窗，这个就带来了很多新的场景的应用。
2: 你说你们只做出来的基本都是全球首款？
1: 是，那2023年之后，我们开发的产品呢，都是全球首款了。
0: 成显光电国资股权占比超80%，2020年8月成立，但真正实现量产却历经了近6年，中间研发投资超10亿元。在这个高投入长周期的行业里，没有地方的长期加持，少有企业敢压住一条没有先例的技术路线。
1: 没有太多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所以呢，我们也是干坐在板凳10年冷啊。其实每个新技术、新产业的开始的时候，它的风险都是相当大的。我们地方在这对我们的支持，几年前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择。
0: 今年7月，成显光电紧邻的2栋超6万平米的新楼即将启用，这是当地全资为其配套企业专门定制修建的生产厂房。从招商到建设，从订单到入驻，每一步都是为产业链精准滴灌。营商沃土让成显光电厚积薄发，而成显光电也将其投资12亿自建的中式产线向产业链上下游共享开放，让自家平台成为整个行业的公共基础设施。
3: 共享出来以后，就是也希望包括我们整个上下游的一些产业，包括一些合作伙伴，少踩一些坑。相当于我们这个中式平台就像一个加速器，也降低了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门槛。
0: 链上企业抱团生长，彼此成就，助推成都新型显示领域培育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23家，归上企业114家，上市公司18家。2025年实现营收1090.2亿元，同比增长17.2%。产业规模连续5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综合实力居全国第3。随着京东方8.6代产能释放后，成都造柔性屏有望占全球市场20%以上，国内市场超1半的份额。
4: 好，接下来有份特别的护眼福利，优先给到50岁以上的听众。全国爱眼日马上要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家庭做过贡献，因此26年的专业护眼的国民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爱眼日期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5: 这是好视力额外补贴的，就是让大家亲身体验的。尤其是年纪大了，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像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都看不清，眼睛还整天干涩发痒，睁着眼都难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我眼睛问题通通都能缓解。那么内含10几种护眼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
4: 而且今天凡是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个超值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4重实用好礼，限时6分钟。报完电话就开始计时，快打4008。 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5: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四川省第八届青年川剧演员比赛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四川省第八届青年川剧演员比赛将于6月12号到16号在南充举行。
4: 本届比赛共集结全省13支代表队，81名青年川剧演员，将开展9场高水平专业竞演，集中展示新时代川剧传承成果和青年戏曲人才风采。比赛创新采用专业竞技展演加惠民低价售票加戏剧嘉年华的运营模式，除了剧场内的正式比拼之外，还将在南充市顺庆区、高平区等地多个商圈落地惠民巡演，在西华师范大学、南充高级中学等学校开展戏曲讲座、川剧巡游等活动，打通戏曲从专业舞台走向大众的传播通道。
5: 近日，攀钢高强汽车钢中式平台入选四川省中式研发平台1+N模式 N 平台。平台瞄准了汽车钢领域的痛点和堵点，配套多项尖端检测设备。那么近3年呢，汽车用热成型钢落地应用成效显著，后续平台将市场化开放运营，助力川内汽车钢材料产质提质升级。
4: 记者昨天从2026年四川省百州竞渡迎端午集中展演活动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的集中展演活动定于6月18号在南充市高平区启幕。
5: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4: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12集，深咖携手打造现。

0: 代丝路明珠。
1: 近2700岁的雅安红豆树罕见地迎来了满树繁花。
0: 我省各地通过种养循环发展现代绿色生态农业。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2: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20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亚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3: 这两边是2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2: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财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4: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2: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5: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2: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六

0: 1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两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咖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1: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0: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综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买买提·图尔逊，
2: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0: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3: 近日，绵阳市三台县司法局开展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活动创新采用了文艺展演、有奖问答、现场咨询、互动体验相结合的立体化的普法模式，将严肃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贴近民生的法治知识，在乡镇基层掀起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热潮。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向群众发放民法典、治安管理普法手册等物资，引导群众参观法治宣传展板，通过图文案例直观地学习日常法律知识。法治文艺汇演环节，来自绵阳市三台县司法行政系统、公安系统和乡镇社区的工作人员轮番登台献艺。精彩纷呈的歌舞、贴近生活的法治情景短剧，将婚姻家庭、邻里相处、财产权益、日常治安等群众高频接触的法律知识点巧妙地融入节目情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法律、化民生、传法治。绵阳市三台县司法局党组成员唐小丽，
5: 我们采取普法加文艺加有奖法律知识问答的这个宣传方式，就是希望能够打破我们传统普法的这种枯燥模式，让法律它不再是我们书本里面的这种简单枯燥的条文，而是守护群众日常生活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4: 舞台之外，法律咨询、反诈互动两大特色体验专区同步开放，人气满满，构建起沉浸式面对面零距离的普法服务阵地。在法律咨询专区，职业律师、司法所业务骨干现场坐班值守，针对群众咨询的婚姻家事、劳动用工、交通事故赔偿、治安纠纷、法律援助申请等民生热点法律问题，逐一的细致解答，并提供个性化、公益性的法律指导。在反诈互动专区，公安民警结合辖区真实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通过趣味互动小游戏、案例讲解、风险提示、有奖问答等方式，深入浅出讲解各类诈骗套路、识别技巧和防范要点，切实地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范屏障。绵阳市三台县临新镇群众唐敏，
6: 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办得特别的好，节目比较好看，还学到了真东西。之前呢，家里遇到了邻里的矛盾纠纷。

0: 一直不晓得该他们合理合法的解决。刚才学习了一些法律知识，现场呢我又咨询了专业的律师，心里一下子就透亮了。
1: 据了解，本次主题普法活动累计服务现场群众数百人次，发放各类法治宣传资料、普法物资上千份，有效地打通了法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地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三台县司法局党组成员唐小丽补充道，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法治建设的根基，不断丰富我们的普法载体，创新普法形式，深耕我们的基层法治政策，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惠民普法、特色普法活动，不断推动法治宣传从广覆盖向精准化、灌输式转变，让我们的这个法治阳光能够进入千家万户，持续提升我们基层群众的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能力，全力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法治氛围。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古树名木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生态的活化石。在雅安，那有一棵千年的古红豆树罕见地迎来了满树繁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位于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的千年红豆古树，那么这棵树啊，据了解已经有2700岁左右了。而就在前段时间，这棵古树开出了满树的白花，呈现出一幅花繁树茂的景象，也是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围观。
5: 市民曹女士，
6: 我们就是本地人嘛，每两个都要来看哈子。
5: 市民文女士，
7: 看到参天大树，看到千年荣花开，
6: 我们看到是粉色、白色。
5: 市民高先生，
8: 第一次到这个橘子我都没看开花。
5: 大家口中的这棵红豆树，树高35米，树围8.3米，需要9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完整环抱。而在前段时间，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雅安市禹城区林业局工作人员何倩倩介绍说，
9: 可能上10多20年以来，到一直到2024年，它才第一次全整株落叶，4月底左右开始落叶开花，然后再结果。比如说像2025年，它就没有全部掉叶、全部长新叶、全部开花，它就是部分掉落。然后今年就是在2024年之后的又一次全体落叶，所以接下来可能也是一场红豆子的一个大丰收。
5: 最近还有村民发现，这棵千年红豆树上住着几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凌霄，形成一幅花鸟共生的美丽图景。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驻村第一书记许龙毅告诉记者，
10: 它是有一只鸟妈妈，然后有2只吗？是3只，好像他们说是3只小鸟幼鸟。这段时间之所以出来呢，是因为在交飞来了过后啊，吸引了很多的爱鸟的、观鸟的、摄影爱好者的，他们长枪短炮啊，全部在那儿架起。有些爱好者盒饭都带起来，喊这底下的农家都给他送盒饭来，今天会是飞行王室在这儿。
5: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身边的绿色文物。为了保护好2700岁的红豆树，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行动。雅安市禹城区林业局工作人员何倩倩，
9: 下一步我们首先想借用无人机等这些巡护手段，然后加强它的一个日常巡护保护。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树枝它的根系是裸露出来的，所以如果有机会或者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松土，然后进一步覆土，然后促进它的根系的生长。
5: 如果大家也想来雅安看千年红豆树，或者偶遇可爱的鹤凌霄，驻村第一书记许龙毅提醒大家要注意以下三个要点。
10: 第一是我们要注意安全，不要进翻狮子翻围栏。第二个呢，又不要拿香火在这儿烧，因为这儿是森林放火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又有鸟类一个清净的环境生长嘛。
11: 好，各位听众请注意，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火热开展的全国爱眼日大行动。这次活动非常特别，好视力专门拿出了全新升级的中老年眼贴，让咱四川听众优先的享受。只要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的，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订购就先多送78元的升级版的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踏实用着，有任何不满意无理由退换，保证不让您花冤枉钱。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原先呢眼睛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不当回事儿，结果眼睛越来越模糊，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看东西总觉得有重影，所以